0: 2018年11月9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成立，队旗上橄榄枝环抱的盾牌，见证队伍从灭火为主向全灾种大应急转型。这对马小平是职责突破与能力重塑。地震废墟的生命探测，洪涝现场的舟艇救援，化工装置的危险处置等，都成了必须扛稳的重任。他翻卷训练手册，在模拟废墟练破拆，跟骨干钻装备参数，啃应急医学手册，以细节精进守群众安全。
1: 就是我们现在停这个车，我们假设它是一个电池储能仓，这个水木水带铺设完毕以后呢，就把这个储能仓把它隔离起来，隔离完毕以后呢，我们再架设我们的水木水枪，水木水枪呢进行一个补救，就是哪个位置如果说隔离的不到位，我们再用水木水枪进行补救，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对这个灾害现场呢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覆盖
2: 啊，其实等于是把它封锁了，
1: 对，就是把它封锁以后，达到我们现在这个灭火的效果，是这样的。
3: 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会觉得有火情了，我们拨打119找消防员。但是现在，尤其这几年，大事小情都少不了消防救援人员的身影。比如说手卡在什么压面机里了呀，然后孩子脚夹在旋转门里了呀。这就意味着，不仅你们的这种业务素养要更加的过硬，其实你们要学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也更加的广泛了，是吧？
1: 就是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每个人都要专业技能要特别强，并且呢，你要懂得专业技能还要更多啊、我们打造的就是呢全能型人才，让我们的消防员呢，就是在各种灾害事故现场都能够去处置，都能够随时能够拉得出，让他呢就是处置各种灾害呢都能够用得上。
3: 您不光善于学习，也特别善于总结和创新。我看到你有很多个人的这种小发明。
1: 对，那么就是近几年以来啊，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广了，任务更重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了。只有不断的创新呢，才能让我们更加的进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我带领我们这个战的团队呢，也前前后后，我们创新了灭火救援装备呢，将近目前呢有10件套了。
3: 那您的这些发明创造在实际当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1: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创新了一个火场供气导向装置。这个装置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移动供气源进行连接，尤其在这种狭小空间，我们在开展人员救助的时候，以前我们在这种救援的时候，那你进全靠外面人给你往进放、往进送，那么出全靠外面人往出收。哎，在这收的过程中，可能会地上有这种小的碎片，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装备呢有磨损，有可能会导致呢漏气。如果说一旦漏气，那对我们消防员来说，那是致命的伤害。那么我们发明了这个移动供气导向装置以后，那么这个装置，我们到这个拐角处呢，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呢会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再连接一个，并且呢还携带起来比较方便，尤其在这种狭小空间啊，它因为它的站的位置比较小啊，我们可以随时携带进去，也可以随时去携带出来。在出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导向装置它具有自动回收功能，就是我往前走它可以释放，往回走它可以自动回收，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这边是我们的荣誉室，也是记录我们这个站的历史。老师看到这个浮雕，这个浮雕呢，其实是当时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在中卫呢处置了一场养老院发生火灾，到场了以后，就是在这个屋子里面呢，抱出了这样几个老人啊，你看啊，这，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呢，就是做成这样一个浮雕，就是让我们消防队员呢，在就是也是一个传承，以后呢，要让大家呀始终要做到呢，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接生命，
0: 时刻准备赴汤蹈火。这8个字早已刻进马小平的骨血，是刻在头盔里的信念，更是融进每一次出警的使命。从晨光熹微的模拟演练场，到浓烟滚滚的真实火场，他始终站在队伍最前侧。

0: 后面操作，一个人前面的定位，
1: 这个吧，
0: 啊，要破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对这个周围进行软化，利用这个大锤啊进行快速破拆。好，现在开始。
1: 好，停。
0: 我们在一再强调个人安全，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自己就保护不好，怎么样去救别人，对吧？首先要戴好护目镜，检查个人防护，检查到位以后再进行操作，明白没有？
2: 那真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这个所学哦讲得也很好，教得也很好。哎，那训练不狠的话，那这个救援现场出警的话，你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就是被困人员给安全的营救出来吗？
3: 日夜相处，他们既是队友也是家人。训练实战时，只有严格才能保护好并肩作战的兄弟们。而平时的生活中，马小平也有着温柔的一面。
0: 这角度就近了。最近这个好长时间，你看没跟大家玩了，确实这个打都打大汗冒呢啊！感觉好，最近可以啊，腿好了现在。还没好，没好你还跳那么高，对，要小心点呢。
4: 在工作上就是我的师傅，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就是我的一个老大哥。
3: 18年，马小平的战场不止火海，为群众提供救助，为战士解加忧，把消防知识融进校语。3000余次逆行里，他刨废墟、磨破手，洪水中护孩童，累计疏散被困群众500余人。
5: 等一下，
6: 因为消防员的特殊身份，要求你们其实是24小时待命的。
0: 对，
6: 这也意味着逢年过节，别人在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你要坚守在一线。
0: 这种尤其在逢年过节时候，说老百姓过节，那我们就是过关。
6: 有没有计算过你多少年没有回家陪父母一起过春节了？
0: 其实这个都在我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到现在目前18年，我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是这种逢年过节我就没回去过，基本上就是没有在家过过这个完整的春节。
6: 那父母爱人对你会不会有怨言呢？
0: 其实父母倒挺支持，其实爱人吧，虽然说或多或少会有点怨言，但是呢随后呢他也会理解，因为他支持我的工作，也理解我这份事业。作为消防员来说，那我们就是要做到舍小家顾大家。尤其啊，我记得在我刚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到这种逢年过节跟父母打电话以后，尤其我母亲就每次在电话里面哭，就特别难过啊，特别想我。然后呢对于我来说，那也肯定特别想家人。记得在20年的时候，我父亲生病了以后呢，当时我工作也特别忙，家也回不了。最后呢就是我把他接到这边，接过来以后在这儿进行看病住院的时候，我当时记得当时请了假出去，刚办了住院手续，但是由于呢这个单位工作的事情，打电话要立即归队，当时也心里面特别难过，但是没办法我就立即归队，那所有的事情全部就压在我爱人一个人身上。每次他也跟我说，他说对于你们这个消防员来说，你们这种特殊的行业，你说让我帮忙去我也帮不上啥忙，那我做的只能就是默默无闻的支持着你，你好好的工作就行。
7: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是我们融入血脉的职责。守一方热土，护万家灯火，待兄弟平安，赴使命荣光。这抹火焰蓝，我将用一生践行，

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

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儿啊。
1: 烫着了吧？哎，擦擦。
2: 你把它弄得五迷三道的，想干嘛呀？
3: 小林啊，你的工作计划我看了，写的不错。我们的条令就是为基层联队服务的，所以呢，就要从基层联队开始。这样啊，只要是工作需要，你随时可以下联队调研。
1: 是。
3: 哎，坐吧。
4: 杜鹃，杜鹃，
0: 到。
4: 昨晚没睡好。
0: 是，
4: 有心事儿？
0: 没有。
4: 真的？
0: 真的。
4: 杜鹃，离全军会还差几个月，军区首长非常重视。你这个节目很有希望拿奖，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分心呢，有什么事儿等汇演完了再说。嗯，
0: 是团长。
4: 好，练功吧。

0: 你说什么呢？神不神秘啊？
1: 规矩说。
0: 这个杜鹃最近表现很突出，

0: 早晚有一天他要变成女人。
1: 团长，你在担心什么？
0: 他是多么好的一个苗子，我是怕他经济生活的磨难。
1: 可他总要长大的。
0: 是啊，我们能做什么呢？

0: 别看了，陪我说会话呗。
1: 知道你现在幸福，别打扰没找到幸福的人，好不好？
0: 嗯。
1: 今天不用跟王参谋约会啊？
2: 他出差了，昨天就走了。
1: 那你跟没事人一样。你不想他？
2: 谁说我不想？快想死了。
1: 大梅，我一直想问你，你真的爱王参谋吗？
3: 你问这个干嘛？
1: 关心你呗。
3: 白杨有什么了不起的？王部长可是副兵团级，比他爸高出好几级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会真想报复白杨？问你话呢，你究竟喜不喜欢王参谋？
3: 就别问了，跟你又说不清楚。哎，我问你，你理想中的爱人是什么样子的？
1: 没想过。
3: 虚伪，我才不信呢。反正我有，我爱的那个人，他一定要很有才华，家庭条件要好，长得呢要英俊潇洒。
1: 照你这么说，那王参谋也只有50%符合你的要求了。
3: 是啊，他这个人不够英俊，也不潇洒，而且他那个性格，我妈说了，找对象不能找太死心眼的，结婚以后不好相处。
1: 你真把我给说糊涂了，你不会真是因为他爸才和他好的吧？干嘛不否认啊？喂，你不会真这么想的吧？
4: 大梅，接电话。
5: 肯定是他的电话，我有感觉。我电话吧。喂。喂。我知道是你。喂，你说话啊。
6: 大梅，
5: 到底想说什么？
6: 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5: 那你就听呗。你现在在哪儿啊？
6: 我现在
5: 保密吧。那我不问了。
6: 哎，大梅，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啊，别老不吃饭，听见没有？
5: 再见，王参谋。
6: 再见，大梅。
5: 干嘛？
7: 你刚才给王大海打电话的？
5: 是他打给我的。

0: 到底要干嘛呀？
1: 干嘛呀你？有毛病啊？
2: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谁？你到底喜欢谁？
1: 我喜欢谁跟你有关系吗？哎，干嘛呀你？
2: 不就是些干部子弟吗？啊，有什么好的？他们有权有势。那阎王爷要不是靠家里，他凭什么留军权？一会儿你看上那个白羊，一会儿你看上那个姓王的，你到底要干嘛呀？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莫名其妙。赵卫国，哼，我告诉你，我李梅现在就当众宣布，王大海是我的恋爱对象，明天我们俩就打报告结婚。哼，
3: 大梅，我不是这意思。

0: 没想到你也怎么不成熟，怎么一来全团都知道了。
1: 我那不让赵卫国给逼的吗？
0: 你看你啊就有点诚心。
1: 你胡说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
0: 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王参谋？他要不是部长儿子，你会跟他好吗？
1: 你少给我想政治课。我告诉你啊，这男人要是没前途，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我就是爱死他我也不考虑。
0: 原来你真这么功利啊。王参谋真可怜。
1: 你浪漫
0: 庸俗。
1: 你不俗。什么叫庸俗啊？这叫现实。我们舞蹈演员本来就是靠吃青春饭的，不找个条件好的以后老了怎么办呢？我这么想有什么不对的呀？
0: 又是你妈那套理论，不想听。
1: 我妈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0: 小市民。
1: 你才小市民呢。我就不相信你跟那个林斌能成。
0: 什么成不成的，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想过这回事儿。你自己俗，别把别人和你想的一样。
2: 对，我俗，就你高雅。
0: 你买的？
3: 有人送你的。这个人呢可真够关心你的，出差那么远还惦记着找人给你送书呢。
0: 又胡说。
3: 真的，你看。哎，我在这儿一个劲儿给你赔笑脸赔不是，你可别蹬鼻子上脸，给个梯子愣不踩啊。我一头梯子不稳，你摔下来不还得我接着你吗？给，
0: 叫你再乱说话，你再乱说话我一辈子不理你了。
3: 行啦，笑来。我看你呀八成是陷进去了，最近老是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乱发脾气，害得我们两个人这么伤和气。别理他了行不行？
0: 你不理我就不理。
3: 我想不理啊，可人家要理我呀，那怎么办啊？
0: 哎，你们打电话说些什么？
3: 反正他就一句话，光听我在那说，他就说特别想听我的声音。
0: 瞧把你美的，还说不喜欢他呢。
4: 叫你去
5: 趟
4: 办公室呢。
5: 啊，知道了。
6: 他们这批学员呢就是我们从地方特招的那一批。
7: 报告。

0: 进来。
1: 哎，进来啊。
0: 啊，
1: 这位是政治部的冯处长，
0: 这就是大梅。
2: 哦，处长好。
0: 哦，冯阿姨，我见过您，就是那次在慰问南疆战斗英雄的那一次，在后台您跟白部长的爱人一块儿的。
3: 嗨，感情你们见过面呢。那行，那冯处长，那你们就自己聊吧，我还有点事儿。
1: 哦，好好，你忙，
3: 那我先去忙了。
1: 好的，
3: 大梅，给冯处长倒点水。
0: 哎，赵导演再见。
3: 哎，再见。
0: 阿姨，这个杯子是客人用的，平时用的特别少，挺干净的。阿姨，你请喝水。嗯。
3: 哎，坐，坐呀。
0: 哦。阿姨，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听文工团的同志说，你和王参谋谈恋爱。
0: 啊，对不起，阿姨，这个事情我们事先没有征求您跟王部长的意见。您要批评就批评我吧，跟王参谋没关系。不过这件事儿也没有别的办法。
4: 什么批评不批评的？我也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吧。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地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
4: 哦，你是党员吗？
0: 还不是，我条件还不够。不过我已经多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了。
4: 你读了几年书啊？
0: 我12岁进的文工团，我们团领导对我们这批孩子特别重视，尤其是文化课这一块儿，我们一直坚持上文化课，连文革期间都没有断过。而且我的文化课成绩一直是我们团的前3名。
4: 我听你们领导说你是业务骨干，你们叶团长对你挺欣赏的。
0: 我做的还不够。
4: 你想过没有，将来跳不动了你做什么工作？
0: 报告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要是组织上需要我的话，我就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一辈子为兵服务。要是组织需要我转行的话，那我就从头学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年轻人要求上进。
0: 好，请首长放心，我和王参谋都还挺年轻的，所以我们会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个人问题是次要的。
4: 好了，今儿咱们就谈到这儿。
0: 啊，是。
4: 我走了。哦，别送了，回去工作吧。
0: 没关系，冯阿姨，我再送送您吧。
4: 别了，回去工作吧。
1: 大梅，干嘛了？等你半天了。什么？叫我？什么？听不见？什么呀？
5: 首长好。
4: 你叫杜鹃吧？
5: 是。
4: 我见过你一次。
5: 啊？见过我？什么时候啊？
4: 慰问南疆英雄演出的那一次，在后台。
5: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你好像跟黄阿姨在一起。
0: 冯阿姨，杜鹃年纪太小了，不懂事儿，总是莽莽撞撞的，您别在意啊。
5: 谁小了？阿姨，我莽撞了吗？
4: 不莽撞，不莽撞。
0: 冯阿姨，我们一会儿还要开个会呢，那我就改天再向您汇报工作。
4: 哎，
0: 那我们俩先走了。
4: 好好好。
0: 冯阿姨再见啊。

0: 好，那你们打个报告，明天送往办公室。哎，好，好，好。哎，
1: 我金儿，
0: 去见那个叫大梅的了。怎么样？看你这样子，好像有什么问题。你说这姑娘吧，长得挺漂亮的。
1: 业务也好，也要求上进，可总觉得，哎呀，太会来事儿了。哎，你说吧，第一面刚见了你就往你跟前凑，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哎呦，真能说，弄得我倒挺紧张。
0: 懂事不好吗？你呀，也别要求太高了，咱们老四啊。也不是什么太出类拔萃的人物，两人情投意合，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成了。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按说这姑娘条件不错，配咱老四也绰绰有余，可问题出来了，这么好的条件的姑娘，怎么就能看上老四了？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小看自己的儿子呢？我看老四不错，为人厚道，做人规矩，严于律己，是个好兵。
1: 是好兵的多了。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就是慰问南疆战斗英雄演出那次。
0: 啊。
1: 我跟小黄去后台，人那个战斗英雄就是要跟他握手拥抱，他愣是不肯，最后还是让舞蹈队另一个小姑娘给解的围呢。
0: 嗯。那要跟大海好好说说。不过，了解一个人也不能光看一时一事，得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
1: 是担心，大梅看不上老四，是看上咱们这个家了。
0: 哎，老四回来，好好跟他谈谈。你一个人在这愁，有什么用啊？
1: 你说。老四要是跟那个叫杜鹃的女孩在一起该多好啊。
0: 谁？
1: 杜鹃，就是那个主动拥抱小战士的女孩。嗯，那姑娘朴实善良，长得又秀气，我一看就喜欢。哎呀，也不知道哪个小伙子有福气啊。
0: 哎，你呀，瞎操心。嗯，
2: 哎，哈哈，炸死你！什么了不起啊？别忘了我司令在这儿呢。哎，大梅，
1: 嗯，
2: 我看冯处长人挺好的，将来啊，就不必担心婆媳关系处不好了。
3: 好什么好？哼，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现象。他可是搞政治工作的，可会两面派了，在他儿子面前你怎么损我呢？
2: 做什么错事了？他为什么要损你啊？
3: 你还好意思问我？都是你出风头。上次要是我们两个人都不理那个农村兵，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炸，还以为你历程转变过来呢，原来还这样。我告诉你啊，哥是战斗英雄，是我老乡，你再这么说我不高兴了。你以为我吓不到你啊？
2: 什么呀，战斗英雄老乡，谁呀让你这么护着？
3: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下次在大海家人面前少显摆你自己，讨厌。说清楚。
2: 再说，
3: 哎呀，哎呀，再说，
2: 哎，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嗯，乱说话。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现在是我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家人要是不接受我，你让我怎么办？
3: 不会吧？我看冯阿姨挺喜欢你的，满脸带笑的。
2: 那是看到你。我刚开始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连个笑脸都没有。就是笑，也是皮笑肉不笑的。

0: 快吓死我了。哎，你说啊，你这么傻乎乎的，怎么谁都喜欢你啊？傻人有傻福。
1: 谁傻呢？谁啊？
0: 我傻我傻行了吧？
1: 你呀，就放心吧，这么漂亮，配王参谋早就富裕了，他们家不会不同意的。
0: 嗯，我一直在想，我当时要是装的再笨点是不是就好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再唠叨了，现在又不是万恶的旧社会，也不能包办婚姻。你要是真喜欢王参谋，就嫁给他，大不了搬出来住嘛。
0: 不住家里，那我嫁给他干嘛？
1: 你不是在和他谈恋爱吗？一接他电话就乐得不行。
0: 可是我也不能靠接电话过一辈子呀。
1: 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都把我给弄糊涂了。
0: 我要他们家高高兴兴地接受我，然后呢再放着八卦鞭炮把我迎进家门。
1: 说来说去还是想嫁进他们家呀。
0: 废话。
1: 哎，你的事儿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

0: 杜鹃，你有心事？没有啊，舞蹈是一门艺术，它不是什么情绪的发泄渠道。你跳舞是因为你热爱它，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有灵魂，才会热爱舞蹈。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不会成为真正的舞蹈家的。团长。
1: 我不太懂您的话，我喜欢跳舞，可我没有想过要当舞蹈家。
0: 杜鹃，你的长处是你的热情，你的弱点是你太单纯。
1: 你好像从来就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跳舞。
0: 我就是喜欢。
1: 好好想一想吧，用你的心去想。

0: 正你也不答应我，走那么快去哪儿啊？
1: 他回来了。
0: 谁啊？
1: 啊，
0: 你那位王参谋啊？
1: 嗯，回来就回来呗。
0: 祝你幸福啊，不打扰你了。
1: 那我先走了，再见。
2: 老板，你这练功挺辛苦的，你也不能老不吃主食啊，也得吃点，身体盯不住啊。你进去没有？
0: 啊，你进了。
2: 哎，你是不是见过我妈了？
1: 啊。
2: 她没难为你吧？
1: 没有啊，阿姨特别好，特亲切，特随和，跟我妈一样，真的。
2: 我还一直挺担心的呢。哎，我妈怎么知道咱们俩的事儿？
1: 文工团这么小，这么大点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干嘛？你害怕让别人知道？
2: 正合适，我希望他们都知道。我担心你，担心你受影响。你们那叶团长最反对你们团员谈恋爱的吗？
1: 我才不害怕呢，我提干都两年了，他凭什么不让我谈恋爱？我跟你是光明正大的，才不害怕呢。

好。

0: 着急，大海让我叫你一块儿去战友家玩。你和大海约会，我当什么电灯泡？
1: 什么电灯泡啊？你可是主角儿。
0: 又到什么鬼了？
1: 白羊也去。
0: 我不去。
1: 我答应大海了。
0: 没经过我同意你就答应？
2: 妈。妈，您是不是去过我们工团了？
3: 去了。
2: 那您对他什么印象？
3: 你自己呢？你感觉怎么样？
2: 我准备打恋爱报告。
3: 这么快？
2: 您不满意啊？
3: 你了解他？
2: 妈，他挺好的，为人热情，积极上进。
3: 大海，妈觉得你们认识时间太短，你不了解他。他喜欢你吗？
2: 妈，您什么意思啊？哎呦，您怎么老疑神疑鬼的呢？那大梅从小跟部队里头长大，那不管怎么说吧，根红苗正。妈，其实他挺单纯的，您就是对文工团有成见。刚开始我也有，可接触时间长了，我真觉得他挺好的。那大嫂不也是搞艺术的吗？那现在跟我大哥不生活挺好的吗？
3: 那可不一样啊，你大嫂的父母可都是艺术家，和咱啊也算是门当户对。
2: 妈，您什么意思啊？您自己还去过后台，弄得全军都知道了，你要找一个文工团演员当儿媳妇儿，你怎么又门当户对了呢？您，
3: 你说文工团好姑娘挺多，怎么就偏是大梅？
2: 那她哪点不好呢？
3: 你急什么呀？哎呦，总之啊，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说了算。介绍那么多你都看不上，这回可是你自己看上的，不好可别后悔啊。
2: 妈，您肯定会喜欢他的，真的，他特别懂事儿。
3: 妈就是觉得他太懂事儿了。儿子，你怎么不找个杜鹃那样朴实的女孩？
2: 您可别胡说八道啊！那白羊对杜鹃挺有好感的。
3: 我就说人白羊比你成熟，像杜鹃那种女孩看着就喜庆。哼，人家小黄啊，就是比我有福气。
2: 妈，您会有六个儿媳妇的，六个，您还羡慕人家？您可真够贪心的。
3: 哎呀，妈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个女儿命。你说，妈要是有杜鹃那么可爱朴实的女儿多好。
2: 妈，
3: 大海，你们哥六个就属你老实，妈呀最操心你。你说这个大梅吧，妈不了解她，可妈总觉得她比你有心计，心眼太多。你说你要跟她结婚，妈这心里不踏实。儿子，你谈恋爱可以，可要结婚可要认真想清楚啊。
2: 您根本就不了解大梅，全是偏见。
3: 行了，妈也不是封建家长，不干涉你恋爱自由。哪天啊，把大梅带到家里来，让你爸爸见见面。
2: 是。

0: 张玉国，你给我起来！
1: 程队员，
0: 你几天没进练功房了？
1: 我病了。
0: 病了？你这是心病。你知道大梅现在在哪儿吗？在王部长家。王参谋今天正式带她回家见父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你呢心里头有情绪啊，有解不开的疙瘩，你讲出来我来帮你解。
1: 我不甘心，论相貌论人品，我哪点比他王大还差？他大梅，他凭什么看不上我？你要是说出理儿来我就认了。
0: 我说你这个同志当兵当这么多年了，怎么那么糊涂啊你啊啊！这谈恋爱是有道理可讲的吗？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志啊，好小伙子，这毫无疑问。你说你条件这么好，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姑娘嘛。
1: 我就喜欢大梅。
0: 赵卫国，我今天找你谈话是代表组织上，大梅和王参谋谈恋爱是经过组织上批准的，这关系到领导，你明不明白呀？
1: 不明白。
0: 你是个共产党员老同志，明白要执行，不明白也要执行。你给我表个态。
1: 是，我执行命。
0: 你赶快给我起来啊，去练功。
2: 听说五弟要高考了，六弟也要考高中了，所以我就托人从上海带了一些学习资料，你看你用不用得上。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弟弟要高考的事儿？
2: 聊天的时候跟我说过。
3: 随口一说你还真记着呢。
2: 哎，我来吧。
3: 妈，昨儿你还跟我说给我弟弟买资料的事儿呢，正合适。大梅，我替我弟谢谢你啊。
4: 你看这孩子挺勤快的啊。
2: 叔叔阿姨，可以吃饭了。
4: 哎，吃饭。当时在能见度一没有预警领导需要的飞行设备的情况下，大海啊，空中监视主要依靠望远镜的声呐来发现目标。
5: 要好好带大梅啊！
4: 和平时期，这种飞行
5: 这孩子不错。
3: 哎，妈，你吃饭啊？
2: 哎，叔叔来。
6: 哎，坐吧，坐。
3: 哎，大梅
2: 啊，
3: 坐这儿。
4: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0: 你跟王大海确定关系了是吧？嗯。魏国，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你其实挺好的，真的。你有点喜欢我。你真的爱他吗？你就别问来问去的了，这跟你也没关系。
1: 我才不信你会真的爱他！哎，要是我也有个不长爸爸，你会这么对我吗？
0: 没错，我就是要家高干子弟，而且我找着了，怎么着吧？
1: 还认识几天的就谈婚论嫁的，是不是有点俗了？
0: 我就是一个大俗人，你要看不顺眼，你别理我。
1: 哎。

0: 要是你后悔了，可别找我哭来啊。
1: 赵卫国，真够狠的你！看我高兴两天，你就咒我呀？我还偏要过得特别幸福，我气死你！
0: 大梅，我等你。
1: 说什么呢？
0: 你只要一天不结婚，我就等你一天。
1: 神经病！

0: 大梅呢？
1: 大梅她请假了。
0: 请假了？
1: 嗯。
0: 排练这么紧张，她还请假？
1: 叶团长，叶团长，以后大梅的事儿您就别管了。
0: 为什么？
1: 您也管不起啊。
0: 你说什么？
1: 大梅她快结婚了。
0: 结婚？
1: 团长，全京区就您一人不知道这事儿了。

0: 在那儿。
1: 啊，放着吧。啊，哎，这大梅和王参谋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0: 是啊，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在团委会上提出？
0: 团长，这李梅可是干部了，她又没有违反部队的条令条例。再说了，她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你说我有什么理由干涉人家自由恋爱啊？
1: 这件事上，你倒挺开放的。
0: 我说团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这王参谋可是王部长的儿子，你说这事儿咱管得了吗？

0: 我们有事商量一下，让协助导师女书的同志们待会留一下，如果有事要说。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1: 下手！大美督军，
2: 那你紧张什么？谁紧张？
1: 你们干嘛呢？大美过来。 集合，快点！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午的排练日程不变。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同志请留下，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了。好，解散。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国家秘密关乎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关乎社会稳定，国家秘密关乎人民利益。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楚，当宣纸跟你一起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小林啊，你是万县人吧？
1: 是。
0: 49年剿匪的时候，我去过你们那儿，我在那儿转了有大半年吧，印象挺好的。崇山峻岭美呀。
1: 是。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部长，您看过我的档案。
0: 对。
1: 外婆在邛崃，我后来一直住在外婆家。入伍也是从邛崃走的。
0: 邛崃也是个山区啊，穷啊。几年没回家了？
1: 南疆战斗前回过一次。
0: 哦，那这样啊，等正式调令下来，我批你几天假，回去看看。以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把老人家接来玩玩啊。
1: 是。

0: 前能不能练到腰酸背疼的？
1: 我等不
2: 了。我能坐这儿吗？
3: 可以啊。

0: 我去盛点汤。
1: 杜鹃同志，刚才开会为什么不参加呢？
0: 我没写入党申请书。
1: 那为什么不写呢？大梅都写了。
2: 跟我比啊，
0: 我多积极要求进步啊。哎，对了，这一次入党该有我了吧？
1: 还得接受考验。我问你，共产党员是那么好当的吗？
0: 就考验呗。对了，那你怎么入的党啊？你受过什么考验？
1: 你们能跟我比？

0: 我从野战军下来的，你受过多少苦？杜鹃同志，明天呢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谈谈。
1: 谈什么？
0: 谈入党申请书的问题啊。你们信条研究你们写了？我觉得我条件还不够。 你这条件不够，是时机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你知道吗？大明对不对？嗯，啊，对，
1: 白哥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谈就谈。

0: 杜鹃。
1: 团长，您坐。
0: 大梅呢？
1: 大梅，她出去了，不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大梅真的要结婚啊？
1: 这我不好说。
0: 一个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是多么的短暂了。大梅业务条件这么好，干嘛非要急着结婚呢？
1: 叶团长，您找我？
0: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大梅，你练了这么多年的舞蹈，为了什么？
1: 叶团，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这种事情，我有什么办法呀？
0: 什么没办法？我知道，你们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主见了。对我的话。也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
1: 我没有。
0: 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想说一句话，谈恋爱可以，可不要急着结婚生孩子。
1: 你看您说什么呢？
0: 不要耽误了业务，你的身体条件在团里是最好的，可别浪费了你的天赋啊。
1: 我知道了，团长。
0: 好，你们休息吧，我先走了。
1: 团长再见，团长再见。团长慢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男同志可是不能随便乱进的。
2: 是。
0: 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那个有点急事，党支部要开那个发展会议，我就找杜鹃，她上次写回那个入党申请书，我跟她谈谈。
0: 杜鹃，青春转眼即逝，要入党，要搞好事业，可不能心猿意马呀。

0: 吓死我了！哎，这两天我还正在想办法呢，想着怎么去跟叶团长说，没想到他今天就来找我来了。哎呦，我还以为他能给我两个大嘴巴子呢。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你呀，是够让叶团生气的了。他那时候怎么跟我们说的？让我们五年之内不许谈恋爱。
2: 什么？五年不能谈恋爱？太过分了吧！这是什么时代了？
0: 就是嘛。
2: 不过也能理解，老姑娘，这个心理上有一点点变态，这性格呢？
1: 什么什么？什么老姑娘？说谁呢？
2: 叶团，你们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啊。真的？
2: 不会吧？
0: 哎，快说说怎么回事儿？哎，叶团长挺有气质的，年轻的时候应该很漂亮，不可能没谈过恋爱吧？
2: 这细节呢，就不跟你们说。

0: 总而言之，这辈子没结过婚。
1: 那谈过恋爱吗？
0: 不知道。不过看他那种清心寡欲的样子，我敢断定他没沾过男人。
1: 我说什么来着？你看，所以呀，他现在一看我们谈恋爱，他自己心里就不舒服。
2: 不许你们这么说叶团。我觉得叶团感情挺丰富的，这么优秀女人怎么可能没谈过恋爱呢？我不信。
1: 所以说这你就不懂了，越是优秀的女人越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对吧？
2: 对了，你刚才为什么说找我呀？这下好了，叶团不敢这么想我呢。
0: 不是，我不说找你，我能说找大梅吗？
1: 就是啊，
2: 怎么不能说呀？反正大梅已经那样了。
0: 啊？
1: 我哪样啊？我哪样了？
3: 哎，你这不能认真一点吗？啊，我是代表党组织来找你谈话啊。
2: 谁不认真了？
1: 乱扣帽子。
3: 来，今儿好好谈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又笑什么？
2: 你一下严肃的说话，我就想笑。平时看你吊儿郎当的。哎，真奇怪了，怎么会找你当组织委员呢？
3: 严肃一点，你这个同志怎么不要求政治上进步呢？
2: 谁不要求进步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学员队第一批入团的。
3: 是吗？我还以为你最后一个呢。
2: 怎么这么小看人啊？
3: 其实啊，你这个同志还是挺有进取心的，是吧？来谈谈，你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2: 没想过。
3: 怎么会呢？每个人都会有理想的。
2: 我就想好好跳舞，然后争取早点入党，别的没了。
3: 这么简单？
2: 你呢？
3: 我
2: 什么理想？
3: 我理想可多呢。我小学的时候想当侦察兵，后来想当福尔摩斯。中学的时候想当飞行员，后来当兵了，想当巴顿。你知道我们部队在什么地方吗？一片大海，根本看不到尽头。我每天就在海边上执勤站岗，那种感觉真的无法形容。
4: 太辽阔了，
3: 你就觉得你的人突然变得很大，然后和天挨着。我这么跟你讲你可能不太明白，这样你把眼睛闭上。哎，你闭上。好好感觉一下啊，慢慢的打开，
4: 辽阔的天空，
3: 海天一体，人像站在天的边际，你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感觉。知道我那时候最想干什么吗？
2: 想干什么？
3: 从悬崖跳下去，变成一条鱼，一只鸟。

0: 你又笑什么呀？
1: 我还以为你会想当将军，当舰长之类的，没想到会是想当一条鱼。
0: 又不懂了吧？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向往。毛主席曾经都说过的。
1: 毛主席说什么？

0: 哎，不过说真的，你怎么会调到军区来的？又在文工团，不觉得屈才了吗？
1: 工作需要呗。
0: 好像还挺有情绪的。
1: 别说我了，反正你吧。
0: 我有什么好说的？白纸一张。
1: 哎，这毛主席说过，越是白纸，越能画出更新、更漂亮的图画。
0: 那也得是天才画家才行啊。
1: 杜鹃，你挺俏皮的。
0: 哪里？
1: 哪里？哎，不，你那个入党的问题再谈呢。来，还没说完呢。

0: 哎，白羊跟你谈了一中午，谈什么呀？
1: 入党问题，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
0: 这个白羊，大白天的找你谈什么话？
1: 我还不喜欢他晚上找我谈话呢。
0: 可是，要是对你有意思的话，应该这样啊。
1: 谁对谁有意思啊？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0: 那，哎，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1: 嗯，还不错。
0: 怎么个不错？
1: 讨厌！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你别再这么阴阳怪气跟我说话了。我觉得人家白羊对我根本就没有别的什么心思。大梅，你说那天晚上你肯定是在做梦吧？
0: 是真是梦，这你自个儿知道呗。
1: 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0: 莫名其妙。
2: 苏军，有你信。
1: 啊。谁呀、啊、谁呀、啊？
3: 不知道。
1: 匿名情书？
3: 胡说八道。
0: 呀，这票可了不得。这是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交响乐呢，求我婆婆都没弄到。同学，挺有本事的。
1: 谁送来的？
2: 我刚接班，不知道。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追求者呗。杜鹃，看不出来，你还挺有魅力的。教我几招呗。
1: 哎，快走吧，快走吧，人家正等着你呢。

0: 我挺生你气的，
1: 啊！
0: 你说好请我看话剧的，说话不算话。
1: 其实那个话。

0: 剧不太好看。
1: 我喜欢看啊。
0: 好吧。
1: 什么好吧？
0: 下轮演出我再请你。
1: 演出已经结束了。
0: 我忘了。
1: 你玩吧，我走了。
0: 哎，杜鹃，我请你吃饭，行吗？
2: 这还像个老乡。再见。
0: 再见。
2: 大梅，我觉得他们俩都挺特别的。
1: 怎么特别了？说具体一点。
2: 白羊吧，见多识广，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听他说话就像看演出，你呀根本就插不上话，光在那儿乐就行了，挺开心的。
1: 那，哎，那你那位大英雄呢？
2: 讨厌，怎么一说到他你就阴阳怪气的？
1: 不灵验。好好好好，林连长行了吧？
2: 我也说不清，但和他在一起感觉挺奇怪的。其实我们也没说过几句话，可总觉得他挺特别的，挺不一样的。
1: 丫头，你爱上他了？
2: 瞎说什么呢？真的，我们在一起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过，什么爱不爱的？我告诉你啊，我觉得他们俩对我都没那意思，人家就是想交个朋友，聊聊天儿。
1: 那要是下次两个人再约你，你怎么办？
2: 有什么怎么办啊？谁约我，我就见谁呗。反正和他们在一起都挺开心。
1: 哎，我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稀里马虎的。要是这两个人都对你有意思，那你怎么弄？
2: 不可能。切，
1: 我又不是傻子。你还不够傻啊？我告诉你啊，你跟白羊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能告诉林斌，跟林斌见面也不能让白羊知道，记住没有？
2: 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呀？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1: 你就听我的，肯定没错。

0: 你晚饭跟我走吧。今天晚上我婆婆不在家，我要给大海和王部长做两个好吃的。
1: 你婆婆在的时候你才应该好好表现，大海还用得着你拍马屁？你做什么她都说好吃。
0: 你不知道我那个婆婆好像不怎么喜欢我，她只要一不在家我就跟放假似的。走吧，
1: 我有地方吃饭了。
0: 啊，你也有饭局了？谁请你啊？
1: 哎呀，反正有人请了，你走吧。
0: 哈，有人请你吃饭你就赶我走啊？亏我什么好事都想着你。哼，这个小忘恩负义的。说到底谁请你吃饭？
1: 哎呀，人家不想说嘛，烦人。
0: 白羊，请你吃西餐。
1: 谁要吃西餐啊？有什么好吃的？
0: 哦，我知道了，林连长，对不对？
1: 哎呀，你走吧。
0: 我听他们团的人说呀，林连长原来可当过炊事班的班长，做的一手好饭菜呢。
1: 行，
0: 哎，杜鹃，下次吃饭可以一定要带上我啊。
1: 行，知道了。

0: 坐吧，我马上就，我马上就坐好。
1: 大飞说你当我炊事班长，你就这么当的呀？
0: 哎，待会儿吃起来你就知道了，不是我吹牛啊，我做饭的手艺可是我们全团第一流的，团首长都慕名而来，专门点我做的叫花鸡呢。
1: 真没想到，你这么大男人还喜欢做饭呢。
0: 谈不上喜欢，生活所迫吧。我10岁就开始做饭了。
1: 啊，这么小啊？10岁？10岁我在干嘛？上小学。我11岁进的文工团。
0: 那你比我能干啊！我11岁在喂猪。
1: 那你今天不会请我吃猪食吧？哦，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0: 啊，你帮我剥颗蒜吧，待会儿做鱼用。
1: 你还会做鱼呢？可别做的腥了吧唧的，我不爱吃。
0: 不腥能叫鱼吗？
1: 那我不吃了。
0: 不腥，起码是不腥。
2: 哎，白杨，又找谁练手去啊？
3: 可是军区长嘛，也就小曾能凑合凑合跟我玩玩。
4: 哎，我可听说我们队那个林斌玩的挺不错的，什么宇宙流什么的，哎，玩的挺像模像样的。
3: 那你找他好好练练，完了我等你。
4: 哦，不用，那玩意儿我不懂。
5: 哟，林参谋，有客人呢。
0: 是老乡。
5: 挺面熟的，好像
0: 文工团的。
5: 哦，文工团的。
0: 要不我做好饭，你们一块儿来吃吧。
6: 好，
5: 你忙吧啊，走了。

0: 包啊？
1: 我还没包完呢，你就急着要。
0: 十分钟还没包完一头蒜。德娟，你是不是从来不干家务活啊？
1: 我哪像你呀，小猪乖。
0: 挺简单的，其实。
1: 怎么了？没事吧？要紧吗？没事吧？
0: 我平时可不是这样啊，只有在领导检查工作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1: 那今天不是第一次啊？
0: 当然是第一次。你就拿我开玩笑吧。
1: 你做饭也不扎个围裙
0: 啊？有，还是原来曾干事留下来的。你没来的时候，我还扎上试了试，跟个娘们似的。
1: 不会吧？来，扎上看看。
0: 哎，你拿我开玩笑啊？你见过野战军连长扎围裙的吗？
1: 试试嘛，让我看看。
2: 哎，来啊，你们来了，
3: 吃了吗？
2: 吃了，
3: 我没看。
4: 提起来，
5: 等等。我要学习条狠的。
6: 你怎么在这儿？小曾呢？
0: 小曾他搬走了，我现在住这儿。
6: 杜鹃，你
0: 啊，杜鹃是我老乡，今天没什么事儿，过来帮我做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
6: 杜鹃，我还不知道你会做菜。
1: 白干事，有事吗？
6: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找人下棋罢了。

0: 林连长，听说你围棋下得不错，
1: 马马虎虎吧。
0: 那我能不能讨教讨教了？
1: 改天吧，我在做饭呢。
2: 啊，我来吧，你们下棋。
1: 行，下吧。

0: 老乡，菜洗好了，你切我切。
1: 我来吧，
2: 棋还没下完呢。等一会儿行不行啊？我这个时间不多。
1: 那就随便。
0: 哎，你们下棋，反正也不是什么大菜，不就大锅菜吗？我来试试。

0: 呀，这什么歧路啊，黑的白的一节节这么难看。白羊，你不号称自己特白那个叫什么宇宙流，说什么特帅气，就这样啊？
1: 见笑了，我哪会啊。哎，我可听说这个全军第一宇宙流就是你们这位老乡，不过今天确实没怎么领教。

0: 老乡，你不会怕白干事笑话你做菜难吃吧？
1: 白干事那么忙，怎么会有时间？
2: 不忙。今天啊，就在这儿改着改着。
0: 老乡，你还喝白酒啊？
1: 白干事，能喝白的吗？
2: 野战军上来的人，能不喝白的吗？
0: 我也来点儿。
2: 小心点。
1: 吃饭吧。
2: 来，喝酒。

0: 太闲了。
1: 林院长，像你又是英雄，又读过那么多的书，这听音乐还得听什么贝多芬呢？哎，我想问问你怎么看待爱情？
2: 没研究，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瞎说呗，你就是太认真了。其实没必要那么认真，真的。这现在姑娘都不喜欢这样，是吧，杜鹃？
0: 啊。
1: 哎，林斌现在可是我们军区的大红人，我爸老又提起他，说这个有实践，有理论，全才，让我向你学习。
2: 首长鼓励嘛。
1: 林院长，结婚了吧？
2: 没有。
1: 啊？那对象是？
2: 没有。
1: 不会吧？这你应该跟我说，我可以跟你当那个月下老人。
2: 白干事，我谢谢你。
1: 什么白干事？白干事，把干事去了，叫我白杨，听着别扭。
2: 杜鹃，你怎么不吃菜啊？这么不好吃的菜，你要不吃我可全倒了啊！

0: 说大梅来了吗？
1: 哦，在大海屋。怎么了？
2: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1: 年轻人谈恋爱还能干什么？哎呀，
2: 看来这个媳妇儿咱是非要不可了。
1: 你呀你呀，没事瞎操心。我看那大梅和大海感情很好嘛，大梅人又勤快又懂事，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2: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你看现在老四被迷得五迷三道的，咱就是五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哎呀，算了算了，自己的路自己走。咱们呢，就是赶快给他准备办喜事的房间跟东西。我说你那七大姑八大姨的就算了啊，我们娘家这次也不准备动静太大了。几个大儿子在部队上工作都挺忙，就不用回来了。

0: 这门心事让我想起了心情就堵得慌。凑合吧。
1: 哎，这婚姻大事怎么能这么草率呢？我明天就写信，别人不回来也就算了，老三和老四最好，那弟弟结婚哪能不回来呢？
0: 随你随你啊。

0: 别管了，我自己收拾。嗯，
1: 那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我送你。
1: 不用了，也不远，我自己回去。
2: 正好我也要走了，
3: 我替你送他。
1: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你第几次去？什么第几次？你知道我说什么？第一次。哎，你和林斌真是老乡吗？是。怎么了？没什么。再见。
1: 来来来，过来来。你都在啊？过来上这儿坐。嗯，
2: 坐吧。来坐吧。你说吧。嗯。你说呀。
1: 怎么我说呢？这事儿都是你们当妈应该说的。
2: 咱不是普通家庭。嗯。
1: 你快说吧。 大海，大梅，我和你妈商量，你们是不是应该打个结婚报告了？要不影响不好。嗯。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让宣纸给你一切，
9: 让宣纸给你一切。
1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伊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我要去未来了。哎，
2: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3: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你就吃这么多？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网友推荐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
1: 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OD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3: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 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0: 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
2: 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他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是在打球吗？
1: 怎么不是吗？
0: 真想较量啊。
1: 怕了？
0: 把球拿来，我要回去了。
1: 刚开始呢，
0: 等你酒醒了再说。
2: 你的球。
0: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

大梅梅，干嘛去了？等你半天了。干嘛呢？又发烧了？怎么了，大梅？发神经呢？

0: 我要结婚了，真的，我真的要结婚了，杜鹃，我要结婚了。呀，
1: 白羊，
2: 哎，
3: 干嘛呢？
1: 没事儿。
2: 要展发展对象谈话呢吧？
1: 什么呀？
2: 有没有人谈呀？
0: 下次。

0: 呢？
1: 吓一跳吧，你怎么看东西得摔跤的？
2: 你有病啊！你在这儿专门吓唬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哪天我吓出神经病来，你要对我负责任。
1: 哎，没问题啊，就怕你不让我负责任。
2: 大白天的，在女兵宿舍门口，有什么事啊？
1: 等你啊。
2: 等我？
1: 嗯。
2: 有事儿吗？
1: 当然了，白干事来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当然是谈这个组织发展问题了。
2: 不会吧，我可以入党了？
1: 没那么快。
2: 切，我还以为你这么积极的帮我，我可以快点进步呢。
1: 那个杜鹃，我们那个去旁边谈行不行？这有点影响交通。哎，什么书那么好看？能给我看看吗？童话？你怎么喜欢看童话？怎么看你成人书啊？
2: 童话怎么了？我就喜欢看童话。

0: 喜欢写信啊？
1: 不是我写的，
2: 别人写给你的，保密。
3: 老干事，组织谈话结束了吗？
0: 啊，今儿这个谈话就到这儿了，还要继续谈。好，走吧。啊，
3: 你和大海又没正式结婚，干嘛现在就住他们家啊？
4: 结婚报告都下来了，我们俩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哎呀，你都不知道，这两天快把我忙死了。那个冯处长和王部长家亲戚战友一大堆，光是写请柬就要写几百封呢。
3: 啊？就你那狗爬写请帖？
4: 去！怎么了？
3: 大海写，我磨墨。
5: 嗯，真够浪漫的。
1: 大梅，今天晚上别走了，我一个人睡觉挺害怕的，陪陪我。
4: 哎呀，你怎么这么离不开人呢？赶快找个人嫁了得了。真的，我又不能看你一辈子。
1: 哎呀，
4: 哎，林斌回没回来啊？
1: 前几天写信说他这个礼拜回来，
4: 写情书。哎呀，也挺浪漫的，我就不行了。王大海就知道给我打电话，
1: 什么情书啊，都是他下连队的见闻，一个字都不提我。
4: 呀，那你还天天盼着人家给你写信，每天枕着那些信睡觉？
1: 胡说什么呢，给你个喇叭好不好？

0: 我跟大梅要结婚了，咱们在干嘛？竞走吗？我真因为你不会笑，就不笑。
1: 大梅要结婚了，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要是再搬进来一个人，和我处不好，那怎么办呀？
0: 那就改造他，让他和大梅一样。你蒙我呢？我要是能改造人，你和白羊怎么成不了朋友？
1: 对不起，你看你，我最不愿意听你说这三个字，以后别说了，啊！男人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你到了。
2: 要不再走走好吗？开始。练完功了。练完了。哎，对了，礼拜三看你们演出啊。
3: 好的。
2: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白羊身上？ 我白羊什么女孩没见过，啊？居然被一个跳舞的小妖的骗子耍，啊？李密什么东西啊？打过几张是不是？拿过几个奖章是不是？那是军人本分，每个穿军装的人都能做到。什么呀？我告诉你啊，那心胸狭窄，土的直掉渣，你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小妖的骗子怎么？

0: 怎么就好赖不分呢？这你笑什么笑？哎，你笑什么笑？你说话。干嘛？
1: 你是不是动真格子了？
0: 什么真格子？
1: 你这是自尊心受不了啊？你还真爱上人家了？
0: 什么真爱？什么意思？
1: 你可跟我说过啊，30岁之前不会爱上任何女人，这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嗯？
0: 啊？是啊。我立场坚定啊。
1: 那你痛苦什么呀？
0: 谁痛苦了？痛。
1: 白杨，你要真爱上人家了，找他去，跟他说。
2: 你不是要休探亲假吗？
3: 是啊。
2: 什么时候走啊？
3: 过两天走吧。
2: 早去早回
3: 啊！是啊，谢谢师长，
2: 再见。
4: 你要是没机会上前线的话，还能像现在这么神气？
2: 白干事，我没得罪你吧？我再跟你说一遍，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前线的事儿。我不想听。

0: 你给我出来。
1: 干嘛？你疯了？
0: 我命令你，先给我出来。

0: 站好。
1: 什么？
2: 是不是军人？知不知道什么叫命令？
1: 干嘛呢？喝多了？
0: 我很清醒，我有话要问你。
1: 有什么话？明天说。
2: 你讨厌我是不是？
1: 说什么？
0: 你说，你怎么看我？
1: 什么怎么看你啊？吃错药了？
2: 我想听句真话，在那儿，
0: 你对我什么印象？
1: 挺好，挺好的朋友。
0: 好。
2: 他呢？
1: 谁？
0: 你别装了，
2: 别装了。
0: 你知道我说谁？
1: 说谁呢？
2: 我看见你跟他散步，
1: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脚踩两只船，你知道吗？
1: 说什么？
0: 为什么要耍我？
2: 为什么要耍我？
1: 怎么这么说话？你怎么这么说话？我一直拿你当我挺好的朋友，你却侮辱我的人格。
2: 我没有。
1: 你怎么这样？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林斌。不哭了啊！
1: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和他就是老乡，是战友。聊天怎么了？违反纪律了，管着吗你？

0: 咦，
1: 大梅，哎呦，你不在我就被人欺负，
0: 谁敢欺负你呀、啊？
1: 你欺负别人吧？
0: 什么呢？
1: 哎，我昨天晚上见白羊气冲冲的回去了，我跟他打招呼他都没好气，他说你不像话。你们俩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他侮辱人。
0: 啊？
1: 他侮辱你什么了？我告诉大海，让大海教训他。
0: 他说我
1: 什么呀？
0: 他说我脚踏两只船。
1: 那他说中了？
0: 还笑？你还没嫁给大海呢，就不向着我了？
1: 那既然他说的不是真的，你生什么气呀？
0: 你怎么听不懂啊？什么两只船，多难听啊！
1: 哎，那你到底想清楚没有啊？你到底喜欢谁呀、啊？
0: 反正我以后再也不会理白羊了。
1: 你别孩子气啊！我说真的呢。
0: 我也说真的。
1: 嗯，那太可惜了。
0: 可惜什么？
1: 这件事情呢也怪我，怪我一直没有跟你明确的表态。其实我还是觉得你跟白羊发展比较好。哎，你听我说，你想啊，白羊他爸也是军职干部，他们家也住军职楼，到时候你嫁给白羊，我们俩就是邻居了，以后有了小孩，两个孩子从小就是好朋友，多幸福啊。
0: 什么什么军职楼，什么孩子啊？整天想什么呢？小梅，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1: 行了行了，不说白羊了，反正你这个傻丫头也没这个福气。哎，说说你那个老乡吧，你们俩怎么样了？明确关系了吗？啊？哎，这人怎么那么肉啊？这一点儿，他们工农子弟就比不上干部子弟。你看白羊和大海多坦率呀，爱就爱，不爱就不爱，多大点事儿磨磨唧唧的。
0: 别这么说人家，我也没说过我喜欢人家呀。
1: 别装啊，傻子都能看出来。
0: 哎呀，他刚从战场上下来，心情挺沉重的，再说也没什么经验。
1: 行了吧你，拿这个当借口，谁有经验呢？好了好了好了，别不高兴了啊！你现在就这样，以后有的是气受。
0: 哎呀，别说他们了，说说你。
1: 嗯，好，说说我。那你想知道什么？
0: 你和大海怎么样？
1: 还行吧。
0: 他对你怎么样？真的？

0: 起，对不起，想什么呢你？踩锁了？
1: 不知道，这心里火烧火燎的，特难受。
0: 怎么了？呀，特别烫，简直就是烈火熊熊，我得帮你救救火了。
2: 好啊你，我打你！
3: 干嘛？
4: 哎，小林，都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5: 我还没忙完呢。
4: 别搞得那么紧张，注意身体啊。下班以后都干些什么呀？
5: 也还是这些。
4: 年轻人，别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枯燥。要不这样，晚上下班以后到我那儿去，咱们下下棋。
5: 部长，今天晚上不行。
4: 怎么有约会？
5: 没有，有任务。
4: 行，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走啊。
5: 是。
4: 哎，老大不小的了，也该成个家

0: 行啊，白羊，这叫情场失意，赌场得意，是吧？其实吧，我觉得也不一定适合你，是吧，大海？他太单纯了。
1: 不知道，

0: 就感觉蛮好的，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不行了，我现在感觉特别痛苦，我看不见他痛苦，问题是我看见他我更痛苦。
1: 幼稚，
0: 你别老是幼稚成熟行吗？我现在不管不顾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满脑子都是他，我一闭上眼睛也是他，他的笑，他哭，他犯浑的样子。哎，大梅，大海，我算过，我彻底的陷进去了。
2: 给。白羊啊，白羊，原来你也有今天，我还以为你有多潇洒呢。活该。你也不想想，有多少女孩为你伤心啊？杜鹃这叫给女同胞报仇雪恨。
3: 你跟他挑明了吗？
0: 他不容我说呀。
2: 你还说呢？有你那么说话的吗？你一上去你就说人家什么脚踏两条船，哪个女孩受得了？杜鹃又是个死心眼儿。都说你白羊特别了解女孩，我看你叫浪得虚名。
0: 你没完，你没完是不是？啊？都什么时候了？不是你俩给我出出主意行不行？
2: 哎呀，其实吧，其实那个林冰和杜鹃呢，怎么说呢？其实林冰和杜鹃没什么，真的。那个林冰到现在一点表示都没有，你呀还有机会。
0: 真的，
3: 我倒是觉得林冰啊，比你更有竞争力。真的。
0: 什么意思？哎，就那土老妈，不就赶上机会打两次仗吗？能怎么着？有可比性吗？跟我？
2: 那你干嘛那么不自信啊？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搞不懂我这个破德行了。
3: 白羊，无欲则刚啊，
0: 是吗？
2: 是
3: 的。
4: 楚涵，
5: 阿七，
6: 阿太阳。

0: 这个不要了，送给你吧。
1: 送给我啊？这件衣服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2: 过时了，现在谁爱穿的确凉啊。
1: 哎，我婆婆托人从香港给我带了几件真丝的衬衣，
0: 人家欧美人现在都穿纯棉纯麻什么的。
3: 你这人怎么这样，自己看不上送给我，怎么那么自私啊？
0: 嗨，干什么呀你，我越是快要结婚了你越跟我闹别扭，你不想我好是不是？
3: 结婚结婚结婚，一天到晚想要结婚，还想不想别的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0: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人都快为你上吊了你知不知道？
3: 胡说什么呢？
0: 哎，真的，白羊都快疯了，我从来没见他这么难过，他都跟我说他死的心都有了，他真的爱上你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像白羊这样的男孩打着灯笼都难找，要出身有出身，要长相有长相，人又聪明风趣浪漫，能嫁给这样的男孩多幸福呀。我就不懂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你
3: 我不喜欢他。
0: 喜欢林冰是吧？没错，这两个男的摆在一块儿呢条件都差不多，但是我敢说白羊他特别爱你，他会娶你的。你敢说林冰爱你吗？他会娶你吗？我可告诉你啊，女孩的好日子不多，人家白羊又不是找不到人的主，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你不要

0: 有人抢着要呢。
1: 俗气。
0: 对，我俗气，你不俗。你要是不俗啊，就别恋爱，别结婚，别找男人。
1: 你一口一个男人，不害羞啊？
0: 嘿，我都快结婚的人了，不害什么羞啊？
1: 真不喜欢结婚，一点的都不可爱。
0: 好啦，我又不让你跟我过日子，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要是真想跟那个林斌的话，你就跟他挑明了，不行就拉倒。他们男人等得起，我们女孩子可一点都等不起啊。听见没有？
1: 哎呀，别说了，心里烦。
0: 你这个榆木脑袋，气死我了。

0: 不敢关门？你怕别人以为你和我好？
1: 你怎么说这个？
0: 你喜不喜欢我？我讨厌你，你在折磨我。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态度，我就不走。
1: 你先坐下好吗？
0: 不，我要你说，你现在就说，你要是不喜欢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你了。你说呀！
1: 你别这样，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儿。
0: 我懂了，在拿我开心的。在耍我，是我自作多情，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喜欢你，我一直都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了。你看着我好吗？

0: 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你那么单纯，那么善良，可是我有这个资格吗？
1: 谁有资格？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怜悯我？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你干嘛想这么多呀？
0: 我比不上那些高干子弟，我不能让你像大梅那样。
1: 你说什么？
0: 杜鹃，再给我点时间好吗？我还没调整好自己，我怕我会让你失望。
1: 我还以为我们在一起。

也和我一样，感觉挺幸福的。是我太自不量力了，我也给小帮工团团员。怎么配得上郑如英？

0: 哥，喝酒。
1: 我不想喝。
0: 行，谈恋爱就戒酒了。
1: 再胡说。
2: 又犯什么浑？
3: 你找着满意的老婆，你就不管兄弟孤家寡人了？
2: 什么老婆？
3: 哥，你敢说你这辈子还能找着比杜鹃更好的女人？
2: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3: 我还用说吗？你喜欢杜鹃，我喜欢大梅。你想要的到手了，我都到手了，鸭子就看着怎么飞了。
2: 什么鸭子？你和大梅是那种关系吗？
3: 是不是的？反正从我知道什么是女人开始，我这眼里就没别人。哥，你说大梅现在跟别人跑了，我怎么办？
2: 我看你啊，就是欠上前线练练。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也值得这么伤筋动骨的？来，把这杯酒喝了，不许这么要死不活的，像个男人样，像个军人样。来，
3: 事儿是没摊你身上，要是杜鹃跟人跑了，我看你怎么办。
2: 你说什么？
3: 没事没事，喝。
2: 臭小子，嘀嘀咕咕的，一个女，我看你是神经了。
3: 对，我能跟你比吗？你是英雄，石头神经。
2: 喝你的酒吧。
4: 说，你们到什么程度了？

0: 拥抱，接吻。你们
1: 别说，
0: 好，行行行，我不说不说。一天到晚装纯洁，那你谈什么恋爱？
1: 行啦，
0: 哎，明确关系啦？
1: 当然明确啦。
0: 打报告啦？
1: 什么报告？
0: 恋爱报告呗。什么报告？
1: 我哪敢让人知道啊？野团特认真的命令我，5年内不许谈恋爱。他要知道了，还不活吃了我？过段时间再说吧。反正我也不像你，那么着急结婚。
0: 你不想结婚，你谈什么恋爱？
1: 又不是我想谈的，是你让我谈的。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这种事情也是我让你干你就干的，你想气死我？哎，幸福吗？哎呀，你跟我还嗨什么臊啊？
1: 陈心呐，
0: 我还是有点担心你。我觉得像林斌这种男人呀，自尊心太强了，你跟他在一块儿会受委屈的。
1: 大海自尊心不强吗？
0: 少拿林斌跟大海比啊！他跟大海能比吗？大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柔情似水。哼，
1: 臭显摆吧你！
0: 真的，我就觉得你跟那个林斌太亏了。
1: 又来了！
2: 你跟我这儿能这儿问题啊？
3: 不是，你说什么？
4: 哎，杜鹃跟这儿来，
2: 杜鹃跟这儿呢。
0: 哎，白羊你也过来了，正好我们四个人可以玩正上游。
4: 哎，对，哎，打正上游呗。
1: 不了不了，我要回宿舍，明天早上还晨练呢。
0: 那天这么黑了，白羊，送一下杜鹃。
4: 哎，对，你送一下人家呗。
5: 不是，我哪有资格送人家？
1: 我先走了。
0: 怎么回事？
4: 哎，你不送我可送了啊！
5: 你送什么呀？你送什么呀？哎！
0: 上外边干嘛去了？
1: 你别跟着我了，我自己回去。
5: 第一呢，我并没有跟着你；第二呢，我是受大海两口子之托送你回宿舍。而且我的职位比你高，所以我不接受你的命令。
4: 哎，哥，没事。
1: 林斌，魏国，他怎么了？白羊，再见。没事吧？
6: 哎，你看他这样，
4: 哥。现在就和杜鹃结婚，别像我属蛇的鸭子飞了。杜鹃，过来，过来，过来，你们俩现在就结婚？
6: 胡说！哎，醉话，你别在意。
1: 嗯，臭嘴。
6: 杜鹃，咱们打恋爱报告吧，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不想让你受委屈，
1: 打呗，谁拦着你啊？
6: 那叶团长那儿行吗？
1: 叶团，
7: 这是哪儿啊？
6: 哥，哥，哎呀，起来吧，啊，快起来吧，
1: 起来，小心。
6: 以后还喝不喝了？
4: 哎，喝，真喝。
5: 哎呀妈，你就帮我想想办法，空司也行，海司也行，那个二炮也行。小兵种也行，哎，通讯兵都行，反正别待这个单位就行。
4: 你这皮子看着呢，你这说不开一年了都。
5: 行行，
1: 别这孩子，你别腻歪我。
4: 你看，
1: 别
4: 看。
1: 哎呀，跨兵种调动那么容易啊？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啊？你跟我说说到底为什么？是不是人事关系出问题了？
4: 没有。
1: 没有，那就是女孩子的事儿。流言蜚语太多了吧？
4: 什么什么呀！我就是不想在文工团待了。
1: 你不想在文工团待，你也可以在军区内部调其他部门去。

0: 啊，干嘛非要怕兵种啊？
1: 我就是不想带军区了，行吗？我就是看那人眼气。怎么的？你要不答应我，我转业了啊？
0: 你转业能干什么？你说你能干什么啊？要文凭没文凭？除了你爸那几本军事书，你说你还懂啥？
1: 行，那土包子看不起我，你也看不起我。我明儿就转业，我不信我干不出样来。
0: 你犯浑呢你？喂，我让他接电话啊。
1: 二姐，
0: 你又找你二姐什么事？
1: 二姐怎么样？不是，你跟你们头说说呀，不是，好歹是个人才是不是？不是，这样，后勤行不行？后勤，不是，没什么，你找他再说说，我给你弄春节晚会的票，不是，是我们团的春节晚会。行不行，姐？你这小小官嘛。那行，那我等你信儿啊。你答应我了。好好好。
0: 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不跟你说了，跟二姐说就行。
0: 你不说，我就不会打听了。
2: 哎，你们这个罪人啊，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

0: 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认清赌注，
7: 那宣纸跟你一起，
3: 那宣纸跟你一起。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你这次接的新兵是哪儿的呀？嗯，
1: 哪儿的都有，主要是四川的跟东北的多一点吧。
0: 四川兵能吃苦，东北兵特别能说。
1: 嗯，你倒是个当参谋的料啊。
0: 我要是个男的呀，我才不当参谋呢，我要当就要当团长、军长。
1: 我也是。
0: 我要是当了军长，肯定特别有魄力，就像是朱可夫、巴顿。对了，我给你带的苹果你可别忘吃了，一点儿不注意自己身体。
1: 我就是舍不得你。

0: 长，我有事想跟您说。
1: 什么事？
0: 团长，我在办公室等您。
1: 杜鹃，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身体不舒服吗，杜鹃？你快说话呀，别吓唬我好吗？
0: 也没什么。我就是有点想家，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探亲。
1: 一年一次探亲假，只要团里工作不忙，你随时都可以啊。要是想妈妈了，也可以把妈妈接来。
0: 谢谢团长。
1: 我先去忙，有什么事跟我说。

0: 你让我怎么和叶团说啊？刚提干那天，叶团还专门找我谈话，让我5年内不许恋爱。现在想想还挺神圣的，你说我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叶团该多伤心啊！你别光笑啊，说说你的想法。
1: 要是有一天你跳不动了，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可能有那天？哎，你知道苏联那个乌兰诺娃吗？都60多了，还照样跳白天鹅呢，可美了。虽然人老了，但是灵活永远不老，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我就要做这样的舞蹈家。
1: 子萱，我真是担心跟我在一起，你这个白天鹅的翅膀会受伤。叶团让你为难，那咱们就晚一点打报告吧。反正我现在也没正式调过来，要是打报告也得回团里。
0: 那你就不怕受委屈吗？
1: 小丫头，学人说话。我有什么呀？一个大男人。子萱，说心里话，看你在舞台上，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明亮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蹈家，我肯定会支持你。如果你需要呢，那我们等你30岁以后再结婚都可以，再晚一点都可以。
0: 谁想那么多了？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像现在这样。几点了？哎，大梅还让我帮她缝被子呢，我走了。哎。真这么说啊？30岁以前都不结婚？这人要么就是不爱你，要么就是生理有问题。胡说什么呢？

0: 切，和你这大俗人说不清楚，他呀是支持我事业。
1: 得了吧，别唱高调了，男人结婚以前都怎么说，结完婚就变，不信你就试试。
0: 那我就只恋爱不结婚。
1: 幼稚，
0: 你成熟。一辈子不结婚怎么样，我看见夜团就过得挺好的。
1: 哎，别说这种话，多不吉利啊。
0: 大梅，
1: 杜鹃呀杜鹃，你说你这么笨，你以后嫁到别人家里去怎么跟婆婆小姑子相处啊？啊，
0: 我才不和什么婆婆小姑过呢，我单过。
1: 你就嘴硬吧。哎，对了，林斌家他父母人怎么样啊？他家有几个兄弟啊？他老几？
0: 不知道。
1: 那他家里情况你都知道是吗？
0: 哎呦，没问过。
1: 问这干嘛呀，多俗啊。你说你就是个小迷糊，这个是人生大事儿，你要是这么乱七八糟把自己嫁出去，我可不答应啊。
0: 行了，啰里啰嗦的，缝你的被子吧。
1: 为你好。
0: 我看看。妈呀，你这缝的什么呀你？
1: 这么大的针脚，脚丫子都能伸进去，
0: 没这么夸张吧？
1: 你可自己看，你还把这个跟我缝一块了，真行！这个笨女人，我看你这笨样啊，也就配嫁个林斌那种操大兵。你要是嫁到白羊家，就他们家那恶婆婆，还不得折磨死你？
2: 大梅，
3: 哎呀，这他们结婚的喜被呢？
4: 是啊。
5: 哎，大梅，你的婚期定了吗？
1: 定啦。等大海接完新兵回来，我们俩就结婚。他爸已经把小礼堂给定下来了。
6: 哇，小礼堂啊，
1: 那可是军区首长开会的地方哟。
7: 大梅，你可真幸福啊。
1: 哎，到时候你们大家都要来啊。
7: 一定的。
0: 也不知道结完婚以后我还能不能这么跳了。昨天夜团还问我呢，你是不是真想离队不想跳了？
8: 那可不一定哦。
0: 什么意思啊？

0: 王部长、冯处长、大梅、叶团长，没跟大梅说，
1: 我想还是首长说比较合适。

0: 大梅，你要是再这样，我也跟着你一块绝食。我又这么看着你，一天天把自己饿死，我也太没良心了吧。大梅，
1: 别再难过了，
0: 大海不是还活着吗？不就是少了一条腿吗？你要是真的爱他，不会在乎这个的。
2: 你不懂，你们谁都不能理解我。是一个完整的大海，不是一个残疾人。
0: 要是我，我爱一个人，就不会在乎他是不是残疾。他就是断了两条腿，我也一样。

0: 出了这样的事儿，谁也想不到。他本来是要到北京去读书，真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你别哭，你千万别哭，你哭我受不了。我知道这事儿对你很残酷，大梅。大海现在他情绪很差，你知道他对你的感情，现在能帮他的只有你。王部长对你有话说。
1: 丽梅，
0: 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能替你考虑。你知道，你知道王部长在军区是能说上话的。
1: 李梅同志，大海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自己考虑，我们不干预。

0: 也不知道大梅现在情绪怎么样了。哎，你说他会不会跟王部长他们吵起来呀？
1: 不会，大梅那么懂事儿，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0: 他要什么？
1: 你和他那么好，你还问我？
0: 我知道你对他有意见。其实大梅他挺善良的，起码对我特真心。我在女同志里也就这么一个好朋友。
1: 谁跟你在一起都会变得善良的。
0: 唉，这大海怎么会这样啊，真够惨的。他这次能不能扛过去啊？
1: 他要是个真正的军人，他就能扛过去。
0: 你这人就是心硬。
1: 杜鹃，军人和老百姓不一样，要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每个军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大海现在受伤了，最痛苦的恐怕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家里人。
0: 是啊，我看王部长和冯阿姨他们一下子就老了许多。
1: 杜鹃，
2: 这不会是你吧？
1: 这就是我。我小时候，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我爸爸是咱们县一中的校长，我妈是语文老师。
3: 啊，你爸就是林校长啊？
1: 嗯，
3: 我见过。
1: 我爸我妈他们在文革的时候受迫害，已经不在了。他们去世以后，我一直在邛崃跟我外婆过，也不知道外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0: 别说了，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有我，我们永远在一起。明年探亲，我们一块儿去看外婆。

0: 大梅，睡觉吧。
1: 睡不着。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我想去看看大海。
0: 你想通了？
1: 没有。我还是挺矛盾的。
0: 矛盾什么呢？
1: 我特别害怕。我怕现在的大海，我不忍受。
0: 你这种心情，怎么去见大海呀？
1: 可是我一定要去。我现在是必须嫁给大海了，你知道吗？他现在是英雄了，我要是不嫁给他的话，王部长会怎么看我？所有的领导会怎么看我？我根本在部队就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0: 大梅，你现在想这些干嘛呀？你要想清楚的是，你现在还……

0: 还爱不爱大海？
1: 你不懂。
2: 淑娟，大明怎么样了？
0: 在洗漱呢。
2: 我看看他去。

0: 这是我们老家带来点红参，你不是好几天没吃饭了吗？拿去补补吧。
1: 谢谢你。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吧。你跟王灿猛。怎么了？
0: 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痛苦。谁说我痛苦了？我一点也不痛苦。哎，大梅，事儿都已经成这样了，我觉得你没必要成为牺牲品。说什么呢？
1: 是，论出身我比不过王参谋，他是干部子弟，可他现在不是已经没有这个优势了吗？你可以重新考虑。赵卫国，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叫落井下石，你懂不懂？我看不起你。
2: 你给我滚！
1: 不是不是，我这不是落井下石，是我这个人说话是糙了点，可是大梅，女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你想清楚没有你就结婚。滚！
2: 我知道你现在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大梅，你嫁的人都这样了，你有什么意思吧？
1: 我想听你说话，你给我滚出去！我想听你说话。
3: 赵卫国，太过分了。
1: 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卫国，他就是一根筋，你知道，他也是因为关心你才这样的。别生气了，大梅。就是这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跟他好的。行行，快收拾吧，还要去医院见大海呢。啊，走吧。 我就是要嫁给王大海。 我还要把我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我要让这些人看看，我李梅的婚姻是最美丽、最幸福的。大梅，这可不是赌气的事儿，你要想想清楚。

0: 不是大夫。
1: 老梅。
2: 白杨，你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不是出差了吗？这不大海出事了吗？我还没回部队，我直接过来了。
2: 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没事，大海是个爷们儿，能挺过去。我现在关心的是你怎么样了？
2: 什么？我怎么样？
3: 大海对你好，这个你比谁都清楚的。

0: 不是大海最好的哥们儿，我想我现在有资格可以问你一句，你还可以跟他结婚吗？
1: 当然了。
0: 不是，你这个状态见到我特别担心，你知道吗？他现在不能再受打击了，他特别脆弱，你得给他勇气，就是一种特别坚定的东西，
1: 你别说了，你说的我心里乱死了，要不然我先别见他了。
0: 哎，别呀，你这干嘛呢你？他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你，你知道吗？我嘴欠行不行？你赶紧见他，我把这些单子给交了，你快去，就这屋了。

0: 你好点了吗？好多了，谢谢你来看我。大海，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没什么变化。你来看我，我非常感谢。我现在挺好的，手术效果不错，过几天。 就要装假肢了，你回吧。
1: 王参谋好，看书呢你。

0: 我想和你商量商量结婚的事情。
1: 不急啊，大梅，我们分手吧。你是个好姑娘，我祝你幸福。
0: 我大老远跑过来，你就这个态度啊？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结婚了？为什么不要我了？
1: 我们不结婚了。

0: 人都说你是投大海他们家才和大海好，大海是不相信，我呢我也不愿相信。大梅，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爱大海吗？
1: 我就算有什么想法，就那么不应该吗？谁没点私心？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要那么看我？
0: 你还是回去吧，这边我想办法。其实你出于任何目的和大海好，跟我没关系。我只想告诉你，你不适合他。大海是个老实人，是个真正的爷们。
1: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来指责我？你们谁能为我想一想？我这么年轻，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0: 大道理我不会再说了，况且现在没有人举着枪非逼着你嫁给他，自己看着办。

0: 都聊过了。小姑娘，她一会儿就回来。你说出那么大事儿，她能不害怕？
1: 也不用安慰我，她不会回来了。
0: 不可能，真的，我都跟她说过了，真的。你说你俩那么好，是吧？平常两口子如胶似漆的，我们哥们都特羡慕的。真的，他不可能，不可能走。
1: 你走吧。

0: 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叫大梅的也不知道怎么表现。
1: 我看那孩子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你看他哭的多伤心。
0: 他能不伤心吗？咱们家条件这么好，大海又是个这么好的孩子，可现在大梅就是答应了跟大海结婚，往后的路那么长，谁知道。
1: 别想那么多负面的东西，看人呢要多看优点。哎，我跟你说啊，大海回来你不能这么哭哭啼啼的，你要坚强一点，乐观一点，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哎呀，怎么还这么脆弱
0: 啊？来药，来药，快！
1: 哎哎哎！
0: 睡吧，睡吧。明天一切都能好起来啊。

0: 大梅呢？
1: 大梅去咱部了。
0: 大海，真的想和大梅结婚啊？
1: 妈，我知道您对大梅一直有偏见，但是您也看见了，这么大的打击，大梅态度还那么坚定，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哎呀，
0: 儿子，妈特别感谢大梅，妈是担心人这一辈子很长，沟沟坎坎的，现在你爸爸在位置上，咱家是有地位的人，我是担心有一天这些都没了。儿子，受伤害的是你。
1: 妈，您放心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妈，我们会幸福的。

0: 刚才团长讲的事情啊，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反思一下，看看这种现象到底在自己身上发生过没有。下来以后呢，每个人写一篇对照检查，明天交上来。那今天会就开到这儿。
1: 起立。
0: 散会。
2: 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浦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

0: 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花鹿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聪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了，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鹿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0: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独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哎，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1: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泥的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这种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 那里有攀岩吗？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3: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它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0: 疗愈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这个就是拴你的。
1: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1: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1: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这些冰
0: 六十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3: 白冰川的裂隙，对。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3: 对，好绿。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

0: 是临床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1: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2: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 秋去春来，黑锦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2: 你在你有可瑞里
3: 啊，对对对，我们都知道的这个
2: 10年了，这对黑锦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了。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1: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锦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奇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就带了盖的长颈鹿呗？
3: 嗯，推到那些的，嗯，推到去，第三次你们都小心抢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再有个吧？
3: 那里里多少天？
2: 这条车的时间才够。

0: 车给你那就去，我里边有台车的扫狗。
1: 我里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2: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3: 哼，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织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这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旱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
2: 冬天大家
0: 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团接风，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成家了！成家了！成家了！成家了！
2: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穴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

0: 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冰鲜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

0: 山滑雪场。港斯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1: 我爷爷讲，港斯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2: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0: 港斯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港斯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1: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0: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一起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踏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地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家住果洛州九治县的南杰一家正忙着从冬季家中出发，率领160头牦牛迁徙至70公里开外的夏季牧场。四季轮牧是千百年不变的老规矩，也是牧民们夏天的头等大事。
1: 早上我们5点钟起来的时候，雨下得特别大。这个牦牛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现在没有偷东西，所以非常调皮。
2: 走过呀，走过。
0: 南杰在当地有个雅号“牦牛教授”，能听懂牦牛语言，摸清牦牛脾气性格。
3: 他很熟悉我，小时候就开始一起长的。我们牛圈里抓的时候，他开始认识我，跑过来了。最后给他掏东西，他就不开心，马上就情绪乱了。现在好了，
2: 哎呀，杨老，哎呀，就你，
1: 啊，不是老弟，你这个，
2: 呀，高兴。

0: 去做就闹钟啊！哎，弄了工资，
1: 哦呀，行，呀，天冷老不叫，二十七天冷老不叫。

0: 夏天是对于牦牛对于牧民来说最幸福的阶段。我们有一句这样话，也是还蛮着急的，像父母一样的夏天。牦牛挤奶的这个量也是最多的一个阶段。
1: 这全是挤奶的那些牦牛，你看全是小牦牛的妈妈。像这个哈，我们家最老的牦牛它已经快到30岁了，给我们家生了将近有17、18头小牦牛。
2: 我从10岁开始搬迁嘛，因为家里每年都在搬迁。
0: 搬迁的这个路上最麻烦的就是过河，小牦牛走不动。

0: 天色将晚，前路漫漫，南杰决定就地扎营。
1: 好，
2: 那天晚上睡得很死很死，也没听到什么动静。那早上的时候就一看海，就是当时哥哥也是觉得不对头。
1: 我们家的一个老老毛女母子女，好好的这么个就是，现在找不到，再往那个找去了。多么呢？多么？
0: 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野狼偷袭了牛群。牧民眼中牦牛浑身是宝，他们不想有任何浪费，但还是留下一部分牛肉留给草原上饥饿的野生动物。这也是家族领头牛与草原最后的告别。
2: 哎呀，我还想着不应该这样死掉。那个母牦牛真的对我们家非常非常的贡献大，贡献最大的一个牦牛。但是狼也是有孩子的，它也有生存。牧民从来都不恨狼。

0: 难，或许是迁徙途中牧民共同的困扰。海北祁连县距离果洛800公里开外，藏系白羊血统纯正。90后牧羊女卓玛是名草原歌手，为守护1000多只羊的安全，她扎起了防狼的木头人。
1: 每次迁徙转场，我们呢都会在路上过夜，阿爸都是彻夜不睡，支起盏灯守护着羊群。

0: 第二天，卓玛一家把所有家具装车，赶着牛羊继续向夏季牧场前进。今天还有30公里要走。
1: 小时候我们转场呢，弟弟是装在那个木桶里面，我从小就很结实，就是坐在牛屁股上。我现在慢慢长大了，这些活我就抢着干。
2: 我必须要先在绑在羊前面，因为他们到今天要去新的牧场，所以每年这个季节牛羊就激动得不行。今天那时候呢，羊群里挺乱的，有些羊发情打架，有些呢还走不动发脾气。小牛走不动了，直接赖在那儿不走了。它才2-3个月大，它不走了，它妈妈也可能会守在那儿。我先去放车里啊。阿哥，他走路都可真是。别等别等，咋活着过去？
0: 一阵雨打乱了节奏。车子出了点故障，大家就地休息。
2: 现在抱去到他妈妈身边，给他吃点奶。小牛饿坏了，今天。
0: 牛妈妈也正焦急地寻找孩子。然而，面对兴冲冲赶来团聚的小牛，他闻了一下，掉头就走。
2: 小牛身上现在是人抱了，而且刚才还装车里了，身上有其他的味道。他妈妈这时候好像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1: 得需要我们抓住大牛，给小牛吃奶。我先去保姆。
3: 我的也厂里
1: 有点紧的
2: 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
4: 的紧的紧的紧的
1: 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
4: 的紧的紧的
5: 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的紧

迁徙对于才家而言，倒非难事。作为玉树南迁

0: 白渣村的村支书，他的夏天还有很多事要忙。
1: 他也干着为着呢，空啊来就什么着，难来就什么着，等你当过村长才对，等你就搞个些事做的些，咱这位呢，他得了二十三多位，他就有弟弟，他得位的等你，也就什么着，他得位的，他刚刚。
0: 玉树囊谦县被誉为三江源的小江南，上有森林，下有草原，河水百转千回。白渣盐厂历时千年，眼下财家要赶在盛夏的雨季来临前组织村民完成最后一次晒盐。
1: 咱啥人忙做做个顶下我那面的什么的耽误过好热的等你等人把路车不要上
2: 去
1: 对对对这是你就做要问的。
0: 开工前点燃一块松枝，感恩山水赐予的生命之盐，祈福有一个好收成。盐场有四口古盐井，晒盐时人们一边用盐井内的卤水灌溉盐池，一边用石头夯实池壁，每个人都祈愿自己的池子能结出最多的盐吧。
1: 你们也老了三十四十岁，咱们得等你到四十五岁多嘛，再也不跳。那就是也能再再待十天了。但是农历可认为你得等，啥也一样的。你差了点点子，什么就这个样了。你啥个啥个你担忧嘛，啥不来？你嘛说人能着等你如果。在他们的人打扫不批他的人类。
0: 天气说变就变，大家争分夺秒，终于赶在下雨前完成任务。每户人家领上2000斤满载而归。

0: 忙碌了一天，才家才回到家，方才想起自家的盐还没领。好在热心的邻居们已经帮他带领了。
1: 是俺进来了嘛？妈的，来叫那里呀，来过来了，
2: 马早转的，
1: 我马早转的怎么了？
0: 年宝玉泽，果露最秀美的山脉。历经两天一夜的奔波，南姐终于抵达山脚下的夏季牧场。与此同时，祁连县的卓玛一家也结束了转场。
3: 哇，这个彩虹好美啊！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
0: 囤积了整个冬天的能量，夏季牧场河水奔流，碧草连天。一杯热乎乎的奶茶犒劳旅途的辛劳，牛儿羊儿们早就迫不及待撒腿欢奔，共赴这场夏的盛宴。

夏天，剪羊毛的好时节。为了让1000多只羊儿轻装上阵，亲朋好友齐相助，卓玛一早便把羊群赶进了专用的羊浴池。

0: 要随便转着，要不然羊群太挤了，羊太多了，小羊不小心就踩在下面，会踩死的。看吧，一不留神，体质弱一点的就被踩到脚底下了。
1: 原本随遇而安的羊儿，这会儿可不淡定。有那么几只身手矫健的企图踏在伙伴肩上逃出羊圈，但他们总会被率先抓住，就像班里的捣蛋鬼，怎么也逃不过老师的法眼。
2: 对对，我那个耳朵，哎呀，出去。
0: 那只羊体质太强了，我没 hold 住它。不行，我今天还是要挑战自己，抓50只羊。加油！啊，厉害！啊，厉害！是。真是个兄弟。哎。我们这个绳子是有规定的，一捆是100条，每次抓完这些绳子就是抓了100只羊，是这样计数的。
3: 来，快点，快点，谢
0: 谢。你找多少绳？你找多少绳？来来，开始啊！羊身上这个毛是每年换一次的，跟季节一样。它底下就婴儿的新发一样，新生出的毛根出来了，然后它身上以前的旧的这个毛就自动掉落了。要是不把这些毛剪了的话，一方面呢是污染我们的大草原环境，满草原都是白白的羊毛，那样不环保。还有一方面呢，羊身上太热了，现在要把羊全部剪完，然后给它们洗个澡，给它们撒药，毛底下压的那些寄生虫啊都会杀死。过一个月呢，我家的羊就是白白胖胖的了。冲刺啊，这个阶段是冲刺阶段，比赛输了之后有个好玩的活动，好玩的游戏。
1: 羊毛越堆越高，转眼白花花一大片。牧人们把成片的羊毛卷起来，再用一部分羊毛拧成长绳，用于绑扎。晌午一过，卓玛与姐姐的剪羊毛比赛决出了胜负。
4: 输了的惩罚是撇羊毛、学羊吃草，还有学羊叫。
5: 我不服。

0: 南杰正编写一本介绍牦牛习性与文化的书《牦牛志》，观察记录进入繁殖期的牦牛活动，是这位牦牛教授的重要课题。
1: 这个就是查清的声音。
2: 现在你看，每一个牦牛的叫声，它的音质

0: 和平常的不一样的。你经验的部门停止停止，他们在做这招聘里就知道，是不是嘛过来了，谁他妈过来了，谁他妈过来了。
1: 七岁母牛青马是南杰研究的对象，他统计牦牛每分钟食草量，评估它的健康状况。但南杰发现，正值盛年的青马今年始终未能博得种公牛垂青。

0: 当时牦牛交配前，小牦牛的妈妈，她自然去主公跟前，比如说尿不尿呀这样子的，尾巴挑起来，主公专门去母牦牛尾巴呀这些，把闻一下，她就慢慢就开始兴奋，兴奋就开始交配。
1: 中公牛强巴妻妾成群。
0: 南杰好不容易以口哨引起他对青马的关注，怎料青马过于羞涩，面对强巴的表白，躲躲闪闪。他现在这个表现就是要跟大家交配，但是这个母牦牛今天好好的不配合，今天跟了一天，白睡力气了。
1: 为了不错失受孕良机，南杰决定帮母牦牛青马做媒。
0: 牦牛喜欢吃盐巴，所以把盐巴抹在这个母牦牛的身上，然后想办法把这光引过来，然后就容易发情嘛。

0: 巴助力，青蛙风情万种，一下子吸引了两只种公牛竞相求偶。
1: 呀呀呀！走，
2: 这两个还是有意思的，就这一次。助攻一发现，好，小助攻们也发现了啊，我们也要跟着跑过来啊，一圈圈跑过来。
1: 是。

0: 哎，这个牦牛已经受孕了，现在这个背上牦个牛粪就可以了，完成了。牦牛粪的时候不能往下牦，必须是往上。不能往下牦，我们有个说法，民间就是说法，往下牦就是容易早晨，而且这个牦的时候是必须要嘴里说一些吉祥的话。哦，羊喇嘛，羊喇嘛，你知不知道吗？维吉亚嘛，维吉亚可是。哦，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动个双脚嘛。
1: 转入夏季牧场后，村支书才家就变得忙碌了。牧场里的大小事都会找到这位村干部。村民家的小牛受伤了，恰好青海大学读医科的女儿嘎吉放假回家，才家有了帮手。
2: 嘿，能找家的？
3: 家的，他们满身，在那也是见着的。
2: 也是俺三伯满着人的，满亲伯人的。
3: 他们当俺三伯满着人，感觉来比老的里的在打扰的。
2: 哎呀。
1: 受伤的小牛此时正不吃不喝泡在河里，任凭主人怎么叫唤都不肯出来。
2: 你再见。

0: 咋来这是咱们
1: 我哪里没上街上一起我们大家
0: 这是个东西他就感觉不然能真的都慢了什么
2: 跑了妈的你啊这一
1: 是不
2: 啊跟你妈的你不迷了这得妈的拼你的连着妈的拼你的跟过得在意
1: 哎呀这妈的少妈的人的
0: 做的给真是啊弄了
2: 但是了这得在意这里面这扎肉呢说谁都是
0: 那就是我哥妈的车走的是啥
2: 这门是跟下的是
0: 原来应该
3: 听说这小牛特别倒霉刚出生妈妈就被狼咬死了后来也经常生病现在还被其他牛欺负成这样
2: 你也咽他了妈的你老说卡肉小肚子都进了找我拼个的人
4: 或许是自幼命运多舛小白牛总是远离牛群形单影只身体也很虚弱嘎吉想帮他持续调理
2: 这样我看到那个我们这口罩这边能能够透明的来对你得看到一块上的地锁的了为你
5: 哎你从石头下去了他去了把你从头你得给你
2: 得说得杀了一个下场那他来接老头是不是那你从了说的你可能得说着别了妈的呢可能要紧的说的都是在这下手唱歌
6: 抓的呢
1: 他是不抓的那么的几天
2: 那里你去里面的呢
3: 去里面的
4: 外伤终于愈合了但嘎吉更希望带小白牛走出童年阴影于是请财家给他举行放生仪式这是少数牛才能享受的特殊照顾
3: 放生是给部分牛的一种特权在他们耳朵上系上标记这头牛这辈子所有人都不可以杀它也不可以卖它就得好好养着它直到它自己生老病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牧民与牛的一种约定吧
2: 还念得起得来
0: 老板念了嘛他就跟民记定给我到外地他也不理得就跟这念里头了
2: 念起打过他了他的毛是烂的听我例子吧
3: 希望他一生不再受苦变成一头幸运的牛
7: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民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许长安？他怎么可能？
1: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账册是假的，是有人呢想栽赃我上红发。
2: 义父，让我亲手把他们给杀了。
1: 别急，他们已经是笼中之鸟了。怎么样，你们没话说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各位，今天江州城各政要贤达都在场，还有这么多警察，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是关于18年前郑家被灭门的惨案。经过我暗中调查，这鬼王就是幕后主使。这个鬼王的真名叫柳云峰，他曾经受过郑高奇的恩惠，但是他不但不感恩，还看上了郑家的财产。于是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他伙同冯广玉还有郑高奇的3个徒弟把郑家灭了门。事情闹大之后就逃到了关外，直到最近才以魔术师的身份回到了江州。
2: 你一派胡言，别听他胡说。
1: 鬼王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杀人灭口，栽赃嫁祸，为的就是掩盖自己的罪行。也正因为我发现了他的身份和目的，所以他要杀了我。
2: 你放屁，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就在几天前，你假借一张录有我女儿声音的唱片把我骗到仓库想炸死我，这就是证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你啊会变声术，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哎，你不是经常在剧院表演吗？
3: 就是我看见了。

0: 是鬼王模仿的，难道鬼王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你？他才是那个李东斌。
1: 我邵某命大，没死在仓库里，所以你就伪造了这本账册，暗中引导叶玉鹏把他找出来。你想当众把我刺杀，然后把这假账册上的所有罪名都安在我身上，我没说错吧？刘玉峰啊，你精心设计了这么大一个局，这是处心积虑。不过人在做，天在看，你的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喽。
0: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2: 没法向你解释。
3: 我可说了吧，就是他，早就看出来了。
1: 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证据。这锭金子是鬼王在赌场赢下福慧大戏院所用的本钱之一。大家看看，金子底下还可以隐约看见郑家钱庄的印记。后来这锭金子被作为善款捐给了美善堂，也正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查到金子的。
4: 没错，这件事我可以作证。
5: 哎呀，看来这个鬼王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大恶人啊！
6: 这么多证据，看他还怎么抵赖？是吧？
7: 应该马上送他到官府定罪砍头啊！
8: 徐查理镇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矢志复仇的鬼王，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然而，尚红发出示的众多证据，再加上鬼王一直以来那种狠辣激烈的行事风格，又全都在印证着他的所见所闻。徐查理一时之间方寸大乱。
9: 你这个杀人凶手，你这个罪人，你给我下来！
2: 真是小看你了。好，我今天栽在你手里，我认了。邵红发，这件事还没完。
7: 上古，
2: 都给我往后退，不然我杀了他。
1: 刘玉峰，你放了我女儿，兴许还有条活路。
0: 鬼王，你干什么？你把他放了，
2: 退后，快，不然我就杀了他。
1: 李海，退后，
2: 退后。警察也退后，快，
0: 把枪放下，往后退，
10: 不许退。我是警察，警察就是要抓坏人的，谁都不许退。
2: 你现在不是警察，你是人质。
0: 陆虎，到外面去，叫弟兄们收队。
11: 是。包围解除，收队。
12: 小组小友转，跑跑跑，走。

小谷，

0: 你们这些人，为了我们做对不起震天门的事情，活得不耐烦了。你跟我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去抓鬼王。叔，鬼王跟你什么关系？
1: 干嘛？回去！你别打他，不关你的事。哥，你要打他，就先打我吧。喜宝，我告诉你，你保护的这个人，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人，是跟震天门作对的人。
2: 小五，小姐带回去。
1: 小姐，我不走，我相信徐查理不是坏人，你赶快把他放了。
2: 喜宝，你这胳膊肘往外拐吧你！
1: 我还告诉你，要想放了姓徐这小子，除了义父，谁出也不算。回去。
2: 就是爹让我告诉你放了徐查理的。
1: 震天门不能滥用私刑，要抓他，那也是警察局的事儿。更何况，查理哥，他并没有作奸犯科，更没有杀人放火。

0: 里啊，就只有你我两个人。关于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觉得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
0: 徐查理啊，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很欣赏你，我还跟你说过想跟你做一个忘年之交，可真没想到你跟鬼王串通一气来对付我。我能听听你的解释吗？
1: 我原以为鬼王就是那个行侠仗义的黑夜判官，所以会帮他。就这样。

年轻人，路是自己选的。如果你相信我，你就拿这把枪把鬼王给杀了。如果你仍执迷不悟，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0: 鬼王，您派出去的人刚刚传回消息，在城外发现鬼王的踪迹，他还绑架了一个叫春霞的姑娘。你说什么？鬼王绑架了春霞？是。
1: 啊，去吧。
0: 是。
1: 原来春霞没死啊。

现在的鬼王已是穷途末路了，他绑架春霞，一定是冲你来的。他怕你倒向我这边和震天门一起对付他。徐查理心里清楚，只有他和鬼王两个人知道春霞的藏身之所。鬼王的做法让他出离愤怒了。 对鬼王的仇恨已经完全烧掉了之前还残存的一丝幻想。徐查理彻底认定，鬼王才是自己真正的大仇人。他决定和尚红发合作，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鬼王。

0: 拔鬼王的通缉令，贴满全城的大街小巷。
1: 是。
2: 姨父，我心里不舒服。您说您是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人，今天居然把徐查理给放了。您知道外人怎么说您吗？
3: 怎么说啊？
2: 都说您是老糊涂。
3: 说的没错，我是老了，身子骨大不如前了。一海啊，我知道你看不惯徐查理，觉得好多事上让他抢了你的风头，再加上一直以来我对他倾慕有加，所以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没错，我是想让徐查理为我所用，将来我们震天门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哎，可他始终啊是外人，你犯不着跟他较劲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我从小把你养大，和亲生儿子没有分别。更何况全江州的人都知道你是震天门的主事，得拿出气度来。
2: 啊，我明白了。不是，姨父，可是徐查理联合鬼王来对付震天门。
3: 哎呀，我没那么糊涂。徐查理的事我自有分寸，我只要你呀明白一个道理，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徐查理已经和鬼王反目成仇，我就借这个机会去考验考验他。
2: 义父，您的意思是要放他一马，日后让徐查理全心全意地为震天门做事？
3: 那是后话，我们眼前要对付的是鬼王，而这个徐查理呢，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
2: 我明白了。
3: 好了好了，鬼王的事情你别管了，啊，我自有安排。这几天，你去给我查一查这个徐查理，去摸摸他的底。
2: 好。
3: 哎，记住，小心驶得万年。

是物理电动工厂仓库里，快要

0: 我查探过了，那帮人都拿着家伙。
1: 任天门的人在这附近发现鬼王的踪迹，这说明春夏肯定被关在这里。
0: 突然冒出这么多手下，那鬼王果然是有备而来。
1: 里面一定戒备重重，大家要小心。咱们兵分两路，你们俩带队负责右翼，我负责左翼。
0: 是。

0: 是他还能是谁？
1: 我怎么觉得有点蹊跷啊？

0: 老爷，有您电话。
1: 什么人呢？
0: 不知道是谁，但他说大小姐在他手上。
1: 什么？手骨？喂，我尚红发。
2: 你女儿凌小骨在我手上。
1: 先下去。说，你想怎么样？

0: 老大，
1: 哎，老大，
0: 小
1: 老大，老大，
0: 小谷，
1: 醒醒啊，
0: 小谷，
1: 醒醒啊，老大，
0: 老大，
1: 醒醒啊，
0: 老大，小谷，能站起来吗？啊，来，老大，
2: 老大，你可算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老大，
1: 对你可不能出事啊。
0: 行了，小谷，你没事吧？
3: 没事，不过我们赶紧带人去追。
0: 追？
3: 我悄悄地在绑架我的人身上撒了一些破案用的指纹药粉。

0: 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
0: 你摔晕了，受了点伤，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1: 春夏，春夏，你把春夏撞哪儿去了？你把春夏给我放了，
2: 给我放了！
0: 你去哪里？
2: 你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吗？春夏就是尚红发派人绑架的，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1: 不可能，只有你和我才知道春夏的住址。
2: 我们都小看了尚红发了，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我们，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心狠手辣，老谋深算，他就是利用你在对付我。
1: 你敢说在工厂向我扔炸弹的不是你？
2: 我根本就没去那间工厂，和你交手的是尚红发手下假扮的。我还可以告诉你，尚红发逼春夏录下那个录音，他就是为了把你吸引到那间工厂去。我们都被他耍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追杀我和凌小谷？为什么要把我绑在这儿？
2: 我是怕你冲动。
1: 你是怕我把你杀了吧？又编一套谎话啊，好让我再信你一次是吧？
2: 我没有骗你，当时春夏还在尚红发的手里，所以我假装去追杀你们，抓了凌小谷，然后打电话给尚红发，把春夏给换了回来。凌小谷现在也没事了。

0: 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1: 走，快。那春夏现在，他现在在哪儿？
2: 在里屋。他受了些惊吓，现在需要休息。
1: 把我放了，我只有亲眼看见他平安无事，我才能相信你。

0: 在里面。
1: 把它解开。

0: 是答应我放了春夏的，放了他，放了他，马上我会被这些不省事的打成筛子。我鬼王可没那么傻。
1: 春夏他怀有身孕，不管你想证明什么，都不应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把他放了。
0: 青竹十二口，黄蜂尾上身，你应该很清楚，我鬼王做事一向是雕心鹰爪，绝不手软。许查理，我现在还不能死，都给我退后！
2: 退后！
1: 春夏，
0: 走，走，走！
3: 让开！

进去，进去。

叫。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

0: 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
3: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3: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走不了了。

0: 张宏发。
1: 三更有梦时当枕，今夜龙泉壁上明。我吕洞宾手里降妖除魔的利剑已经出鞘了。
2: 这么说，那个冒牌的黑夜判官死定了。
1: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在江州城的里里外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2: 太好了，等除掉了他，我等也就高枕无忧了。

0: 师傅，你找我？哦，夜没睡啊？哎，我梳理梳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有什么想法？我们现在破案的思路大概是这样：我们要抓的这个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真凶。 他要杀死所有的知情者，然后栽赃给尚红发。而且，你也一直怀疑，杀害你母亲的就是这个鬼王。
1: 对，我在想，很有可能是我母亲无意当中发现了鬼王的行踪或者是身份，
0: 所以鬼王才潜入我家杀了我母亲。嗯，按照这个逻辑。 似乎是解释得通的，但是刑侦学里头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合乎逻辑，未必合乎事实。而且，一个先入为主的逻辑，往往会起诱导作用。
1: 师傅，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也还没想通，我只是在推断，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
1: 师傅，你现在在钻牛角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抓到鬼王，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早点歇着吧，你累了，啊。

案就要毁亡了。

0: 对不起，借个道。
1: 把心放下。

0: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
1: 放开我！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成药，警察必备的药。你一身都是伤，很疼吧？
1: 谢谢，不过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小柱子，你就是郑高奇的三徒弟小柱子。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当晚，你也是那7个凶手之一，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我就是那个戴蓝彩盒面具的人。
1: 昨天你和我过招时，你的身手不错，确实得了郑高奇的真传，
0: 师父教的武功我已经18年没用了。昨天我是故意用郑家的武功和你交手，就是为了引你来找我。
1: 为什么？
0: 我想看看你和尚红发到底谁才是当年的吕洞宾。
2: 让你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这两天我把徐查理的所有情况全查了个遍，包括他的身世、学历、履历。
2: 说说看。
3: 徐查理的老家在南浔，他的父亲徐立生是个生意人，他的母亲汪氏反正都死了。他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政系，3年前回到上海做了几宗漂亮的大案子，不久前应江南律师工会的邀请来到江州，大概就这么情况。
2: 履历倒是很清白啊，至于人靠不靠得住，还得接着考验考验。点评点评。
0: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从镜子里看着你拿枪指着我，我就知道你不是吕洞宾。
1: 何以见得？

0: 斌是当年的主谋，他很清楚其他六个人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想谋害我们，那简直是易如反掌。而你只有从我的身手才猜到我是小柱子拿着枪来找我，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吕洞宾。
1: 聪明，我当然不是吕洞宾，但是我回到江州的目的就是为郑高奇一家报仇。既然你已经承认你是蓝采和，那今天你是难逃一死了。
0: 我既然敢把你引来，就没想着要活着。我对不起我的师父，善恶终有报，我一直等着这一天。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小怕事，所以才会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被两个师兄胁迫。他们第一次看见杀人，第一次看见血，看见尸体，当时我已经吓傻了。尽管我当时没杀人，但这18年来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直没有睡过安稳觉。因为我对师父的愧疚，从那天起我就再没有使用过郑家的武功，然后逼迫自己当了警察，努力的去克服自己的懦弱和胆怯，去惩恶扬善，希望这样能够赎罪。
1: 已经犯下的罪孽是没办法抹掉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不过看在你良心未泯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了断。

曾经因为胆小怕死而酿成大错的人，自己对自己开枪。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谢谢你。

0: 悔的年代，无情无义的杀我，死比活要容易得多。朱丹峰，刚才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你不再是以前的小柱子了，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活下去。
0: 听着，现在警察局和镇天门的人都在到处抓我，我又身负重伤，活不了多久了，现在就靠一口气撑着。本来死之前，我想再杀一个仇人，不过你的勇气反倒让我改变了主意。你和其他的几个人不一样，年幼无知，被裹挟进了那一场今天的血案，也是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朱丹峰，我要留你一条命，帮我去做一件事。

0: 欢迎先生。
1: 今天的手机真好啊！
2: 玩的，
0: 欢迎光临。诸位，请下注。小，
3: 小，
4: 压小，压小。
5: 这次压大，
4: 我来压小。
0: 好，买定为首。一二三，小。
4: 哎，是这么说呀，小吗？
6: 真是。
7: 为什么我爸爸都输啊？
4: 再来，再来。
7: 你这里边有问题，我来咬。哎，
0: 这位先生，看样子您今天钱没带够，要不您改天再来。
7: 哪那么多废话？我来。
0: 哎，
4: 你看这人，
0: 这位先生。赌场有赌场的规矩，您来赌钱我们自然欢迎，若是您想闹事儿的话。恐怕你走错了地方。
7: 你还说对了，我真就是来闹事儿的。稍等，看着啊，
8: 竟敢在这儿闹事儿！
7: 你是这老板？
8: 正是。
7: 找的就是你。
9: 师傅，你找我？
10: 我一大早就接到线报，有人看见鬼王在南码头附近的废弃农舍里藏身。你赶快带人去抓他吧。
9: 是。这回一定不会让他跑了。

0: 是。
1: 来报来报，杀人魔头鬼王被抓，打入死牢。哎，先生，拿好您的报纸。
2: 报纸，
3: 我也来一份。来，来一份。
2: 来，给我来一份。
1: 给您。
2: 我也要
4: 这个杀人魔头鬼王终于被抓起来了。

0: 被鬼王抓住了，是吗？我知道你和春霞的感情很深，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伤心了。
1: 春霞，我一定会为你和孩子报仇雪恨。

0: 什么也没说，他自称是个大学教授，来江南大学任教，却拿不出聘书来。教授？嗯。对了，这个是从他身上搜到的，是从广州过来的，看来他是昨天刚刚到江州就被咱们抓住了。广州革命党。 少爷，少爷，刚刚传回消息，魏王已经被抓到了。少爷，这个人怎么办？
1: 这样，咱们别趟这趟浑水，把他给绑了，送给陈军长，做个顺水人情，让他自己看着办。是。
2: 你要给鬼王找律师？嗯，
1: 不可能。你知道春霞怎么死的？而且你也知道，很有可能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就是鬼王。
2: 鬼王有没有罪，应该交给法庭来审判。我们是警察，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剥夺人家辩护的权利。
1: 好，鬼王是什么人？鬼王是坏人吧？律师是什么人？ 律师是可以为好人辩护，也可以为坏人辩护的。你现在要请一个律师来，我怎么可能让你请一个律师来为鬼王辩护，让他逍遥法外？
2: 小谷，你要冷静。
1: 我没法冷静。我不管，我不同意找律师，我要亲眼看着鬼王被绳之以法，并且我要让。

0: 江州城所有的律师，没有一个人敢站在他的辩护席上。
1: 我敢。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敢。我说我敢为鬼王辩护，担任鬼王的辩护律师。
0: 春霞是怎么死的？你不是不知道。而且他很有可能是杀我母亲的凶手。
1: 你放心，我比你更恨他。一会儿你们提审鬼王，我需要尚红发先生在场，因为有几处证供需要和他对证。

0: 我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你知道就好。我一定会将你送上断头台。我只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我只知道你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会后悔一辈子。
1: 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0: 肖先生，您放心，这件事我心里有数，我一定会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我作为鬼王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1: 没问题，
0: 请。
1: 协助办案是我尚某的本分。
0: 谢谢尚先生。尚先生，关于这个案子，我想问
2: 尚红发，你可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呀、啊！这回合你赢了。
1: 事到如今，多说无益。还是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
2: 好个公道自在人心！尚红发，你坏事做绝，有朝一日老天爷一定会撕下你这张假仁假义的嘴脸，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脏心烂肺，然后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0: 哎，鬼王，今天我是请尚先生来协助调查的。所以
1: 徐律师，你就让他说，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也颠倒不了是非黑白。
2: 想我鬼王忠肝义胆，一心只为恩公报仇，忍辱负重18年，却落得这么个下场，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1: 行了行了，鬼王，你就不用再演戏了。无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就等着法律对你的制裁吧！啊！
2: 尚红发，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该接受全天下人审判的是你。

0: 这些记者真是无孔不入，我去把他们赶走。
1: 弄不着，
2: 我下车开门。
3: 是。
2: 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我是大公报的记者，我叫崔伟，我想请问一下，听说鬼王死在了警察局，那么具体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1: 哎，你们记者的消息还真灵通啊！
2: 不错，鬼王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将反抗，还企图持刀行凶，不过没有得逞。而徐律师呢，为了阻止鬼王，还受了伤，所以你们应该去采访他。
4: 那现在外面都传说鬼王就是黑夜判官，那么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的恶魔，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5: 是啊，
3: 对呀，
1: 真相。
3: 真相就是鬼王从来就不是英雄，他一个人制造了18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现在又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为的就是掩护自己，目的是杀人灭口。
2: 那鬼王曾经当众刺杀过您，还绑架了您的女儿，请问他为什么要针对您呢？
4: 对呀，
1: 木秀于林，封闭催之，
3: 他栽赃嫁祸于我。 结果呢是玩火自焚，哎呀，天理昭昭，现在一切终于都水落石出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哎，我还有个问题，夏先生，夏先生，我还有个问题。

0: 吕洞宾，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今天咱哥俩聚在这儿，彼此坦荡相见，多好啊！
1: 你单独约我到这儿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那我可就直说了，冯广玉死了，但是他秘密收藏的一本账册，现在落到我的手上。冯广玉在账册里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当年郑家血案之后，你分给他们的那部分郑家财产的详细账目。我终于明白了，尚红发。 你就是当年的吕洞宾，而且18年前这件事是你主使，你是主谋啊！你说的没错，张国老。18年前，咱们七个人其实是两拨人。 你一边暗中指使冯广玉威逼利诱了镇高级的三个徒弟，另一边你又让韩湘子秘密联络我。之后，咱们一起戴着那可笑的面具，联手灭了郑家，从此不再相见。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所以，冯广玉虽然并不知道我和韩湘子的真实身份，但他知道你是主谋。
2: 尚红发，我们全都被你当枪使了，你可真高明啊！

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放心吧，那本账册我会好好收藏，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既然咱们都挑明了，那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我希望你能够用震天门的力量，来帮助我完成龙兴复辟之大业。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咱再取了。

0: 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账册交出来。
1: 拿来，哪儿呢？松开，住手！

0: 那幸亏叶振山的儿子是个没脑子的，哎呀，否则还真是麻烦。
1: 老爷，那现在怎么办？
0: 这本账册落在我手里已是天意啊。好，我就给他来个以假乱真。你把立生造纸厂的胡老板叫来。
1: 是。

0: 尚先生，您是想用我们纸坊先生产的纸造一本跟这一模一样的账册？
1: 不错，我要你亲自动手，今天晚上就做出来。除了纸张不同，两本账册必须一模一样。
0: 我明白，这个不难，我现在就去做。
1: 记住，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不能泄露出去，事成之后必有重伤。
0: 是，是。
1: 各位，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就请他来做个见证。
2: 没错，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坊最新生产的产品。
1: 都结束了，这本真账册就让它和真相一起化为灰烬吧。

0: 胡老板，我家老爷答应过要重赏你的，他老人家一向说话算话。
1: 哎呦，谢谢上老爷，这上老爷怎么这么仗义？
0: 这是你应得的，胡老板，这是今年刚上的明前龙井，您尝一尝。
2: 好茶，
0: 好喝的话，胡老板，您就多品一品。
2: 当然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喝茶都能醉人呢。哎呦，我真没想到上老爷出手这么大方，我这后半辈子一点都不发愁了。邵先生，您

鬼王，我把你埋在郑家的废墟里，你在这里安息吧。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立碑，因为全城的人都认为你是那个大奸大恶之人。 等我把尚红法杀了，还了你的清白，我再来给你烧香立碑。

0: 你为什么不解释？
1: 我用不着解释，该明白的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
0: 春霄不是你杀的，我第一眼看见他被钉在树上的时候就知道那不是你的杀人方式，而且你也不会随便丢下你的手杖，除非他是落在别人的手里。
1: 春霞是被尚红发杀死的。
2: 走走，
3: 春霞姑娘，我是被逼无奈才胁迫你的，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现在不能被他们抓住。你在这儿等，徐家里他们一定会找到你的。
1: 尚红发。

那边看看，你那边。

0: 鱼来了，大将。
1: 沙红发故意用我的手杖杀死春夏，我知道这个瞒不过你，他终于弄巧成拙了，所以我在你家里留下暗号，让你到这儿来找我。现在你应该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了吧？
2: 春夏死之后，我就开始暗中调查。我先去了专门狩猎无主尸首的义庄，找到了叶雨鹏的尸体。我发现他手里死死地捏着一张纸片，那是很旧的麻纸。我马上就想到，这很有可能就是从真正的账册上撕下来的。
3: 松手！给我松！
2: 后来我又去了趟赌场，在我的逼迫下，赌场老板终于承认，他从来没有从你的手里受到过金元宝，你在赌场用的都是现大洋。赌场老板是被尚红发收买的，是尚红发用那锭刻有郑家钱庄的金元宝来栽赃你。鬼王，这些都是我的错。
1: 不是你的错，要怪只能怪尚红发那个老贼太过狡诈。不过现在好了，可以确认尚红发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4: 这仇恨你要加倍奉还。
2: 鬼王，你现在必须马上去医院。
1: 没有呢，我自己的伤自己最清楚。你听我说，尚红发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你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要去查清楚。那天我原本抱着必死的决心，要在堂会上杀了尚红发，但是我发现自己上当之后就改变主意，决定让自己先活下去。而这些天我也在暗中调查尚家，现在可以肯定尚红发就是当年的幕后主使，但是从账册上来看，他们的分赃尚红发反而获利最少，连冯广玉分的都比他多，别小看这点蹊跷，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2: 你的意思是尚红发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尚红发和郑高奇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却纠集一帮人对郑家痛下狠手，这一定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偷偷地去尚府查过，发现尚府的后院有一处禁区，里面有一幢小楼，外人不能进入，我没能进去，但是我打听到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
2: 你的意思是？
1: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清楚，后面就靠你了。我现在都已经想好了，还不能杀尚红发，但是我也不会让那个老贼过得舒舒服服的。
2: 尚红发不是早就得了绝症了吗？
1: 都是骗人的。

0: 那是他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伎俩。听着，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两大尚红发再狡猾，也猜不到这一点。我曾经有恩于秀菊，所以在我知道尚红发就是吕洞宾之后，便暗中出钱收买他作为眼线。他在尚红发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这也是我为了以防万一所留的后招。郑红衣，你要好好的活下去，取得尚红发的信任，争取尽快查清楚有关郑家血案的全部真相。为了你的家人春霞还有我，亲手杀了他，这样我鬼王在黄泉路上也能放歌纵酒了。
1: 鬼王，
0: 人生如戏，其实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可怕。我鬼王这一生快意恩仇，雷厉风行，我必须给自己设计一个最好的死法。我希望你配合我演这一辈子最后一出狠戏，只有这样的结局，才符合我鬼王的风格。
1: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我会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让警察把我抓起来。我要让你当着尚红发的面亲手杀了我。
1: 鬼王，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
0: 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计划。
2: 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
0: 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尚红发的信任。
1: 那就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0: 再想想，别乱来。
2: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
0: 永远都不要忘了你的血海深仇，否则一切都将万劫不复。记住了。
1: 尚先生，这边请。
2: 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0: 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
1: 秀菊，爹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哦，老爷最近这几天身子骨不大舒服，刚才我给他送药的时候，他凶巴巴的让我把你叫到书房去，别的什么也没说。
0: 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
1: 爹最近脾气是有点怪，可是发生太多事了，他心里有点烦。反正我现在成天都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老爷责怪，想想还是给小姐当贴身丫鬟的时候好。
3: 行了，毕竟没让你干什么粗活，端茶送药的这些你也得做，再过几个月我跟爹说让你回来。
2: 嗯，好，小姐。

0: 我。
1: 你来了，西宝。来，过来，过来。
0: 怎么您心情这么好？好久没见到您练字了。
1: 是啊。
0: 爹，今天的药喝了吗？
1: 喝了。你看。嗯，
0: 这还差不多。
2: 他在上古法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几天活头了。
1: 哎，你既然来了，就帮爹点评点评啊。
0: 好。爹，您这个义字写的真是龙马精神，遒劲矫健，正合这个字的字意。
1: 哎，好，那你跟爹细说细说。
0: 嗯，义字从我从阳，我为旗帜，阳为牺牲，所以义就是为了内心所信仰的旗帜，不惜牺牲自己。爹，从小您就教育我们，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所以您以身作则，凡事义字当先，夺义而后动，喜宝不敢忘。
1: 说得好。哎呀，我尚红发一生重义，所以才给义子起名义海，就是希望他深明大义，豪情四海。
0: 义海哥虽为您的义子，但他为震天门劳心劳力，把各方面的事物打理得有声有色，对您又孝顺，你应该很欣慰吧。
1: 嗯，哦，对了，如果拿你义海哥跟徐查理相比，他们两个谁更好啊？
0: 爹，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呢？一个是我哥，一个是徐大律师，这个不好比嘛。
1: 哎呀，我是想问啊，你会喜欢哪一个？
0: 哎呀，爹。
1: 哎，喜宝，你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爹叫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中意的人。如果没有的话，那爹只好帮你脱媒喽。
0: 不，我有。
1: 哦，是谁啊？

0: 是我，
1: 我要睡了。
0: 那好吧，我改天再来。
1: 不必了，我不想见你。

0: 难得徐大律师肯赏光，尚某略被薄酒，答谢救命之恩。来来来，干！来，
1: 万杯寿不起！
2: 不，坐下。
0: 那天啊，在警察局，要不是你呀，我可能早就成了鬼王的刀下冤魂了。
3: 是啊，查理哥，这次多亏了你，爹才能平安无事。我和爹一起敬你。
0: 来，
1: 那既然这样的话，在下先干为敬。
0: 哎呀！
1: 喝酒量，那我也干了。哎，我就奇怪了，徐大律师，你是留过洋的人，年轻才俊，哼，怎么在堂会那天脑袋犯浑，是非曲直都不分？
4: 一涵，怎么这么说话？倒没关系。即便今天上兄不问的话，我也想把那天的事情解释一下。曾经我也怀疑过鬼王。 而且追查过他的身份，突然有一天他跑来找我，还编了一个大义凛然的复仇故事。当时我还没有相信他，直到他拿了那本伪造的账册给我看，我才决定帮他。本来以为是伸张正义，结果没想到……
0: 好了好了，你别怪自己了，这人心险恶嘛！啊，哎呀，只是为了追捕这个鬼王。
5: 春霞姑娘也连累了，我也是难辞其咎啊。
6: 哎呀，爹，您看您，净说些不开心的。
5: 哎呀，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好。徐查理面对自己的仇人。 心里恨不得当时就手起刀落，了断恩怨。但是他仍然要装得谈笑风生。为了查清楚上府后院中隐藏的秘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接近尚红发。来，
0: 徐律师，吃点菜啊。
7: 查理哥，你吃菜。查理哥，你人这么好。
1: 一定会找到一个知心伴侣的。哼，这简单呐。改明儿叫彩姨在戏园子里找几个漂亮的美女，介绍给徐大律师不就完了？
4: 这件事儿就不劳上兄操心了，因为在下已经是心有所属了。
0: 您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7: 老爷，您该吃药了。
2: 好。

0: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到晚上就咳嗽，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
1: 可能是这几天天凉，您受了风寒了吧？
0: 哎呀，这人老了，这身子骨啊大不如。

0: 钱了。
1: 哪里，渔夫，您的身体啊正当年呢。
0: 哎呀，别挑好的说，这人老了不得不服啊。哎，对了，徐律师，我曾经跟你提过，我们震天门真的希望你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2: 啊。能为邵先生做事是在下的荣幸。
0: 真的，那太好了。哎，像我们经营外贸的，如果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精通法律的人才，这是寸步难行啊。
2: 在下自当尽力。
0: 好好好。哎，李海，你替我敬徐律师一杯啊。

0: 哎，一涵，你来，我来敬你啊！啊，好。刚才在酒桌上，你让我很没面子。
1: 义父，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非要向着徐查理那小子？
0: 什么小子？不说别的，毕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 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包藏祸心？
0: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可是你也不想一想。如果你把事情都做好，我用得着这么费心吗？啊，遇事就知道喊打喊杀。我把徐查理招入麾下，就是希望你好好跟他学学。
1: 我跟他学，我要学也得找个人品好的呀。这半个江州城的人，谁不知道他跟冯春霞结婚了啊？咱们今天晚上吃饭那些人都看在眼里，老婆没死几天，他就来讨好喜宝，这种人就是薄情寡义。
0: 放肆！喜宝的事，我自会考虑。
1: 义父，我是您从小看大的，我心里怎么想您清楚。我只喜欢喜宝一个人，我就不明白了，您把喜宝嫁给我，您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喜宝的婚事得他妈妈同意啊，
1: 才会同意的。这，
0: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
1: 义父，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下去吧。

说过的话你都记清楚了吧？我要你成为徐查理的助手，帮助他一起完成复仇。记住，这也是给你机会去赎罪。你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保证，18年前你作为小柱子做过的那件事，就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

周正远，哟，徐律师，啊，您这是，啊，是不是上次鬼王的案件我处理的有什么不当？你是不是觉得警察和律师是天生的冤家呀？哎，请坐，好。 我想您这次请我来，不单单只是为了喝茶吧？

0: 这是
1: 鬼王亲手交到我这儿的。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好，鬼王可能。

可能没来得及告诉你，在他死的前一个晚上，他曾经来找过我。他让我在他死以后助你一臂之力，还留下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让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

0: 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他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宏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祝专员，我想您可能有什么误会。
1: 你就不要再装了，我说的是真话。昨天晚上你夜探上府，差点被尚红发发现，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猫？
0: 是你？
1: 没错。
0: 那鬼王还跟你说了什么？
1: 鬼王还跟我说，眼下急需要弄清楚的是上府后院小楼隐藏着的秘密。
0: 那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知道的也都是从林小谷那儿打探来的。这栋小楼神秘至极，尚红发从来不许任何人进去。我只知道这栋小楼里住着的人自称是新莲居士。自从他住进这栋小楼，林夫人和尚红发就决裂出走，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2: 新莲居士。

风啊，朱丹峰，你为什么没有胆量告诉徐查理你就是蓝采和呀？当了警察你也是个胆小鬼，你和18年前没什么两样，你就是个胆小鬼。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应该采取点行动啊？

0: 啊，又吃包子
1: 啊？
0: 这次应该是你请了吧？
1: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一定会结账。
0: 可以先结吗？
1: 今天一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0: 那我就，好，那我就
1: 吃吧。好吃啊，
2: 好吃。
1: 我有事儿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1: 哦，那个，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了我，我一直想跟你表达感谢。嗯，
0: 应该的嘛，一个女孩枪林弹雨的不容易啊。
1: 什么女孩子，你瞧不起我？
0: 没，
1: 我们警局没有人敢瞧不起我。
0: 是，那是。
1: 多吃一点啊。
0: 嗯，好。
1: 那个，我今天正好休息。
0: 那，
1: 看你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会儿
0: 我要陪喜宝去听戏。
1: 啊？
0: 听戏？哎，你这个，戏票
1: 是啊，两张戏票，正好给你们俩吧。你们俩一会儿去听。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听戏的嘛，对不对？不喜欢，正好。
0: 那，你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哎，对了，这喜宝除了喜欢听戏之外，还喜欢什么呀？
1: 喜宝，喜宝从小就很胆小，所以他比较喜欢温顺的小动物，不像我那么野蛮。这两年喜宝喜欢去美善堂跟那些孤儿们在一起。
0: 嗯，
1: 还有喜宝特别喜欢吃广仁斋的云片糕。哦，对了，喜宝还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空气特别好。那个，今天我有点不舒服。那个什么，今天有点意外，我先走了。
0: 哎，我送送你啊。
1: 不用。

0: 怎么想起来找我到河边喝酒？
1: 师父，这儿空气好，待着舒服。
0: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1: 没有心情不好，就是想喝点酒。
0: 心情不好，别这么喝。
1: 没有心情不好，师傅，我就是想喝点酒。
0: 行了，再这么喝我会担心的。
1: 你担心？为什么？为什么担心我的人不是他？给我！
0: 哎呀！
1: 给我！
0: 喝多了，走，我扶你回家去。
1: 我没喝多，我要去看戏，我要穿戏袍，良辰美景奈何天，伤心乐事谁家院？
0: 哎，小谷，小谷，你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别憋着，跟师傅说。
1: 没憋着，师傅，我就是觉得我这里堵得慌，就像是有块大石头压着我。
0: 小虎，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
1: 我没

0: 看到小姐了吗？
1: 没看见。少爷。
0: 哎，看见小姐了吗？
1: 少爷，你忘了我不是小姐的丫鬟了。
0: 你废什么话？小姐在哪儿？
1: 我看见她，她好像和徐律师出去了。
0: 谁？
1: 徐律师。

0: 查理哥，刚才的戏真好听。
1: 只要你开心就好。啊，对了，这是专门从广仁斋给你买的。
0: 谢谢查理哥。
1: 不客气。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啊？
1: 听你姐说的。
0: 你跟姐姐关系好像不错。
1: 还好吧，她跟假小子一样，跟谁都能打成一片。

0: 七宝。
1: 嗯。
0: 我跟你姐闲聊的时候说起你们的家事，我还挺好奇的。
1: 你指什么？林夫人吗？
0: 不全是。她说有一个叫什么新什么居士的住在你们家。
1: 新莲居士。
0: 啊，对，就是这个名字。
1: 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0: 这个不能说吗？
1: 那倒没有，只是家里人一般不会提起这个。
0: 哦。
1: 就连我都好几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从我记事起，我家后院那小楼就被高高的铁丝网围了起来，新莲居士就住在那个小楼里，

0: 爹从来不允许其他人靠近那里，就连送饭的也只是把饭放在门口。小时候，我曾经想跟在送饭的人身后偷偷溜进去看看，没想到突然听到传出来女人的尖叫声，吓得我转身就跑掉了。
1: 尖叫声？难道那个新莲居士是疯子吗？
0: 好像听大夫说是什么间歇性疯癫症，大概是受了什么刺激吧。其实多数时候小罗还是挺安静的，但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得疯疯癫癫的，还乱摔东西。对了，我想起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请缙云观的道士给他做法事，听说做法事的那天他疯病犯得最严重。
1: 你刚才说每年的这个时候？
0: 好像就是今天。我出门之前还听爹说差管家让他下午去道观里请法师。
1: 缙云观做法事？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有点好奇而已。

0: 少爷，你找我，
1: 找个机灵大的人跟着徐查理。
0: 怎么，这个徐查理又要整什么幺蛾子吗？
1: 我总觉得这个人居心不良，像臭虫一样盯着戏跑，很可疑，找人暗中盯着他，以防万一。如果要是找到他的把柄，那就最好了。去吧。
0: 明白了。

0: 啊。
1: 好。
0: 嘿，您这眼光还真不错。这个呀，是我们店新进的好帽子，做工精细，款式新潮，您戴上绝对有样。
1: 多少钱？
0: 两个大子儿。哎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走好啊。

县衙。

0: 你说我让你跟个人你都能跟定，我养你这个废物干什么？滚滚，我气死你，滚滚。
1: 少爷少爷，算了算了算了，看来这个徐查理真不是一个善茬。
2: 放心吧，上施主，这件事就包在贫道的身上。
3: 这次有劳道长了
2: 啊！
3: 一点香火钱，敬奉天尊，请道长收下。
2: 上施主，您稍等，我这就派法师随您一同下山。
3: 有劳了。

0: 徒儿领命，这是上府里那个疯婆子，年年做招魂法事，都要大闹一场。这撕扯起来，实在是有失我仙家体统啊！
1: 不得妄言。
0: 招魂法事，
1: 那
0: 位女菩萨也是位居士，为她做法事是我等的本分。你还是收拾收拾，下山去吧。
2: 徒儿领命。

0: 怎么摊上这么倒霉的差事？
1: 得罪了。

0: 法师请稍等。老爷，法师到了。有劳法师了。不必客气。跟他说说。是。按照上府的规矩，在您进入这栋小楼之前，我必须确定您身上没有不该带的东西，还请法师见谅。
1: 这是自然。

0: 多谢法师。
1: 老爷，没问题。
2: 走吧。
1: 法师请。

0: 今天的法事取消，法师请回吧。
1: 。
0: 少安，去账房置十块现洋，送与法师。
2: 是，王爷。
3: 无量天尊，贫道多谢。
1: 法师请。

0: 爹，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搞清真相。你怎么来了？
1: 啊，来给你们家人上柱香。
0: 你来上香？
1: 是鬼王托付我的，他让我今后每年的今天都替他来上柱香，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忌日。

0: 忌日，今天。
1: 连日不断的风波让薛查理差点忽略一个重要细节，那个新莲居士每年做招魂法事的日子正是郑家血案的忌日。朱丹峰无意间一语惊醒梦中人，一个大胆的猜测在徐查理脑中翻滚，这位神秘的新莲居士肯定与郑家血案有关，他既可能是郑家的至亲，也可能就是当年的凶手之一。
2: 请用茶。
3: 嗯，
4: 江副官，请喝茶。
3: 嗯，
4: 陈军长近来可好啊？
3: 哎，陈军长最近忙的是不可开交，你也知道，南方革命党现在闹得很凶，听说都打到湖南去了，看来直系军是顶不住了。
4: 不至于吧？这仗还没打到家门口呢。
3: 这革命一旦突破长江啊，就真的说不准了。我等现在是片刻不能放松。陈军长现在每天就是忙着严查渗透到江州的革命党分子。哦，对了，你上次送来的那个人啊，身份已经确认，确实是革命党，现在正在审。所以，陈军长这次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感谢来了。
4: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3: 其实我今天来吧，还是有件小事的。是这样的，陈军长前段时间呢，不是纳了个小妾吗？这本来都好好的事情，但是那娘们家里却把陈军长告法院去了，说什么陈军长强抢民女，你看这事儿就给闹的。
4: 这搞个把姑娘，对陈军长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啊？
3: 这不是正巧赶上了吗？那个小娘们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很有点势力，就抓着这事儿，不依不饶的。你说陈军长又忙，哪有时间处理这事儿啊？所以这不就让我来占天门，找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4: 按理说呢，这个事儿不难办，但是要牵扯到北京的话，可能就有点麻烦。官司一定要打，要找个好律师，这个官司就稳操胜券。
3: 您的意思是，
4: 徐查理，徐大律师，您听说过吗？
3: 徐查理，徐大律师，咱们江州人都知道。
4: 徐大律师现在是震天门的法律顾问。
3: 哦，
4: 陈军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那就是理所应当的。
3: 好，能请到徐查理，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保准稳赢啊。那我就带陈军长，谢谢了。没别的事了，先告辞了。
4: 不错，行。

少爷，我没听错吧？您还给那个徐查理介绍案子，他已经够出风头的了。这个官司很棘手，他是打赢了也不是，打输了也不是，他就等着吃瓜烙吧。还有，给他找点事儿干，省得他天天缠着西宝。少爷，原来您。

0: 喂，我是徐查理。
1: 让你不说，我让你不说。说，你来京都到底要干什么？
2: 什么情况？
3: 军长，
2: 招没招啊？
3: 报告军长，还没招。
2: 新手吧，折腾这么半天还不开口，废物一个。是条汉子，年轻人，我最后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
4: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去南开大学应聘的化学教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2: 懵，典型的懵。你的底细我早就知道了，你叫吕一，是南方革命党从广州派到江州城执行秘密任务的奸细。年轻人，我念你年轻，我舍不得，舍不得，你懂吧？我奉劝你，把此次执行任务的人员和名单全部给我交上来，我保你不死，我留你一条命，我说到做到，留你一条命。
4: 什么是革命党？我没听说过。
2: 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烙铁硬。我最后再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招不招？

0: 这次官司虽然赢了，但陈军长必须履行诺言，把姑娘送回去。
1: 哎，这没问题。这人我已经放了，早上我已经派人把她送回去了。
2: 徐律师，徐律师，我想问一下，现在外面传闻您在法庭上面为了钱可以颠倒黑白是非，那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对啊，说什么？
4: 没什么要说的。
5: 说什么？徐律师，
0: 他妈了巴子，哪个报社的啊？怎么逮啥问啥，懂不懂规矩？报社还想不想开了？滚一边去！
4: 干什么啊？我不认识你。儿他爹，你那时候说要去那沙沙国留学，按砸锅饭铁给你凑的盘缠，你现在一走就是7年，撇下俺们娘俩。这是小愣子，可是你的种啊！小愣子，快叫爹！爹，你不要丢下我和娘。
6: 小梅，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啊！哎，干什么你们这是？
4: 儿他爹，我知道你现在洋气了，发达了，嫌弃俺跟娃了，俺也不想大老远来惹你。要不是村里面连年大旱，地里面一粒谷子都不长，村里面天天都有人饿死，俺也不至于来找你啊。俺穷没事儿，俺不能让娃跟着俺受苦。
6: 你就当可怜可怜浇花子，少爷跟孩子一口饭吃吧。
7: 行行行行，别拍了别拍了。别走啊！别拍了，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别走 是帮我去救一个人。
0: 我的任务，你有什么权利给我派任务？
7: 我知道你现在很恼火，不过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而且在这儿就只有你能帮我。
0: 打住啊，宁薇小姐啊，不管你现在叫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但如果你要再来损坏我名誉的话，我就不客气了。我想你也是不愿意自找麻烦的，所以呢，现在就请你们离开我家啊。
7: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黑夜判官居然是一个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冷血动物。
0: 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你有事，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7: 你的事一定没有我的事十万火急，我恳请你再帮我一次。
0: 再帮你，上次劫军火的事情还没被你利用够吗？再相信你的话，那我这徐得改姓笨了。
7: 你不用姓笨，姓郑就行了。
0: 你什么意思？
7: 你说呢？郑弘毅。也是我的恋人。半个月前他带着组织上的秘密任务来到江州，但是刚到就出现意外，现在被关在陈军长的军部大牢。我们几次营救未果。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我需要你凭借跟陈军长刚刚建立的交情帮我混进军部大牢，把吕玉救出来。我向你保证，绝不会揭穿你的秘密。你的仇人很厉害，你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全部真相，你一个人根本不行。 只要这一次你帮我救出鲁伊，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完成复仇。
1: 这是真的假的？
0: 老板，来碗馄饨。
2: 好嘞。哎，你看，徐大律师又上报纸了。您看，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之妻，携子苦寻负心郎。
1: 什么人呢？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3: 是。

少爷，这回姓徐的总算是出了洋相了。哎呀，所以说呀，这甘蔗没有两头甜。这不，刚打完陈军长的官司，乡下的老婆就来了。老天开眼！

0: 是吧？真好看。
1: 卖报卖报，大律师徐查理的乡下老婆找上门来喽，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卖报卖报，
0: 给我来。哎，给您。
2: 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妻携子苦寻负心郎。姐，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查理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0: 徐查理啊，徐查理，你最好给我到庙里烧高香，祈求不要让我见到你。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

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就变成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给您。
1: 名誉诗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妻携子苦寻负心郎，写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查理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2: 徐查理啊徐查理，你最好给我到庙里烧高香，祈求不要让我见到你。哼。
1: 姐，
3: 吃个屁啊！
2: 亏你还是个律师，厚颜无耻。
4: 喜宝，你先别哭了啊！
1: 查理哥，你在乡下真的有老婆吗？
4: 这报纸胡编乱造的东西，不可信啊！
1: 可是很多人看到那个女人还带着个孩子。
4: 那个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一个。玩笑，
3: 屁你个大玩笑，你以为我们傻呀？这可能是玩笑吗？
4: 那我现在可以发誓，除了冯春霞之外，我与其他人一无婚约，二无子女，如果说有所隐瞒的话，我愿遭天。
3: 哎，我不是信了你，我是怕你哪天被雷劈了，把我也害了。
1: 查理哥，我相信你。
3: 喜宝，你是不是傻呀？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4: 清者自清啊，这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啊，对了，喜宝，我正好要去你家拜访你父亲，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去？
1: 嗯，好好啊。
4: 好，那我们现在走啊。
3: 嗯。
5: 两位是吧？不热情。
4: 刘小果，这个钱帮我付一下。
3: 徐查

0: 喝口水。
1: 哎，组长，你刚才去找的那个徐律师怎么样？
0: 我们这一次可是兵行险招，是凶是吉还不知道呢。
2: 也是啊，人家一个大律师又跟咱非亲非故的，凭啥帮咱冒险啊？
0: 你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去了一趟南浔，那里是徐查理的老家，我那次去就是为了调查他的真实身份的。接着我又通过组织了解到他在江州的一切活动资料，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现在可算是有点收获了。
1: 这个很有意思呀，听起来比咱们革命小组还神秘啊。
0: 不过这个事情呢，你们不用知道的太多，因为我已经答应徐查理帮他保密了。
2: 那他答应帮咱救吕同志了吗？
0: 这件事非他不可，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还得答应。

0: 你回来了。
1: 嘿嘿，儿子，你先出去玩会儿，我们大人啊有话要说。
0: 哦，
1: 快去。
2: 雨云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我怕这么下去回野城猛多呀。
2: 大爹。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宝，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1: 有吗？
0: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说来给哥听听。
1: 也没什么，就是今天跟小谷姐姐出门看见徐律师了。
0: 哼，对，徐律师，我正打算去拜访他呢，听说他乡下的老婆来了，我们毕竟是朋友嘛，礼数应该尽到。
1: 徐律师没有老婆？
0: 怎么可能呢，江州城都传开了。
1: 徐律师真的没有老婆，他亲口跟我说的。
0: 喜宝，是这样，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话，千万不要被那个小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1: 那你不是男人吗？我相信许查理，他不会骗我。

0: 我说少爷，您这又是发哪门子火呢？你说姓徐那个小白脸给喜宝怪什么迷魂汤啊？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这小姐也真是糊涂，她是个小姑娘，她怎么能斗得过沾花惹草的小白脸？不行，我不能让她欺负喜宝，我得去找她。
1: 哎哎哎，少爷，不用找了，那姓徐的就在咱们府上。
0: 你说什么？他在哪儿？
2: 在客厅啊，跟老爷谈事儿呢。你怎么不早说啊？
3: 徐律师啊，
4: 请喝茶。
3: 哎，哎，你还有脸到这儿来？
2: 你胡闹什么呢？我没胡闹。
3: 叶涵，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

0: 多谢上兄指教，在下受益匪浅。
1: 我告诉你，水性化不开，你少给我装蒜。你再敢欺骗喜宝的感情，我震天门跟你没完。
2: 震天门，我还没死呢，震天门轮不到你一手遮天。
0: 我想上兄处处事事针对我，还找人盯梢，这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2: 盯梢怎么回事？
1: 没错，我就是不喜欢舔着脸混在你身边的小白脸。
2: 一海，你给我听好了，徐查理是我们的法律顾问，他正在帮我整顿震天门的业务。
1: 整顿业务，我做的不好，对不对？

0: 交给他，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外人，这是两码事。我们镇天门经营这么多年，有很多的问题，不能等到积重难返再来解决啊！积重难返，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1: 为什么我在你眼中永远都是一无是处？你有看到我的努力吗？你看看他，如果你用有脑子，我用得着这么操心吗？我就是你在路边捡回来一条狗。
2: 哎，邵先生，
0: 义子啊！

0: 哎，西宝，你怎么喝成这样啊？西宝，你怎么来了？别喝了，快跟我回家吧，爹都快气疯了。别跟我提那个瞎了眼的老东西。易海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爹呢？从今往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俩恩断义绝了。
1: 你和爹20多年的父子，怎么能说断就断？20多年，20多年比不了一个20多天的骗子。
2: 你说什么呢？
1: 西宝，那个姓徐的是个骗子，他欺骗你的感情。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2: 易海哥，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
1: 西宝，
2: 易海哥，你喝多了吧，易海哥。
1: 西宝，嫁给我，嫁给我，嫁。

0: 了，爹。
1: 怎么阴魂不散？
0: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没商量。
0: 别那么绝情嘛。
1: 放手。
0: 我不放，除非你答应我之前我跟你说的事儿。这不是正在追求你的上府的千金小姐吗？哎，这……
1: 我警告你啊，别给我捅娄子，不然对你也没好处。
0: 反正你也没打算帮我，大不了鱼死网破。徐查理，干嘛？
1: 让你歇会儿。
0: 徐查理，你。徐查理，你放开我！徐查理，你要干嘛？
1: 好好待着吧。
0: 徐查理。

0: 怎么了？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怎么了？
1: 哎，有个女的被绑那儿了，
3: 怎么回事啊？
1: 哎，
4: 太开心了！
0: 希望，你这么不开心，我跟你散散步吧。
5: 散步
0: 啊？啊，对，走。
5: 大爹。
0: 组长。这事儿没成了。
5: 组长，您先消消气，这次不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6: 徐查理，我宁为跟你杠上。
7: 喂，老家姐姐包。
0: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5: 我没事。
0: 啊去！
5: 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0: 啊，没事。
5: 不是谁家的姑娘想你了吧？
0: 想我的姑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好，这样。

0: 长官，这有林小谷探长的一封信，交给我就行了。哎，林探长来了，刚好有您的一封信。
1: 街头暗号红伞，局长，
2: 什么事那么急？
1: 出大事了！

0: 喂，你好，我是徐查理。
1: 徐查理，江湖救急。
0: 又是你啊，围巾解开了？
1: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明天中午12点
2: 雀夜场门口广场见。
0: 宁小姐，你不要觉得知道我一点事情就可以对我吆五喝六的，你别忘了你是革命党，跟我一样不能暴露身份。
1: 徐查理，你听好了，如果明天我死了，我敢保证你的那些秘密
2: 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1: 信不信由你，生死攸关，不见不散。

0: 你怎么来了？
1: 少爷去哪儿，我去哪儿。
2: 好兄弟，
1: 少爷，离开震天门，你打算去哪儿啊？
0: 天下这么大，哪儿没有我容身之所呀？我不用在那个老家伙面前受气了。
1: 父子俩吵归吵，其实老爷还是希望你回去的。
0: 别他娘再跟我

0: 20多年的，我就是个屁。放个响儿就没了，我真是他娘的贱贱
1: 少贱少爷，你别这样，你想想，老爷，他毕竟是你的义父啊。
0: 义父。明知道我喜欢徐宝，还一直向着徐查理。徐查理是什么？他不就是个破律师吗？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总有一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都看见我上一海做出来的事情。但许查理这辈子都做不到。

0: 这消息可靠吗？
1: 宁可信其有吧，而且你们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害到老百姓，把炸药搜出来就行。
0: 是，明白。
1: 你们俩盯着点啊。
0: 好。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执行任务啊。
2: 两位是吧？
0: 哎，执行任务你穿这个？
1: 我没时间跟你聊，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0: 哎，别别别！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0: 不是不是，我有事儿呢，总得跟我说个理由吧。
1: 革命党安了炸弹，很危险，所以现在请你赶快离开，不要给我添任何麻烦。
0: 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徐查，你到底要干嘛？
0: 哎，你再给我说一遍。
3: 不要看，不要看。
1: 徐查，你在影响我执行公务，你知道吗？
0: 哎哎，
3: 抓住他，让他跑了。
1: 徐查理，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阻拦我去抓革命党吗？
0: 我没阻拦你啊。
1: 你怎么没阻拦？你不要让我怀疑你跟革命党有关系啊。
0: 啊，不，刚才那个人不是革命党。
1: 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不是革命党？
0: 他是我一个朋友。
1: 什么？

0: 们的行动，警察怎么会知道？而且事先布了那么多人手。
1: 我不知道
0: 这件事情，我只通知了你一个人，除了你还会有谁告的密？
1: 如果是我告的密的话，我还需要费那么大劲儿帮你拦住林小谷吗？
0: 你是怕如果我死了，你的秘密就守不住了？这并不能代表你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一边出卖我们，一边又说要帮我们。
1: 随你怎么说，反正不是我。
0: 好啊，你敢发誓吗？
1: 好啊。
0: 人都死了，发誓有个屁用啊！
2: 你快进来陪我，不要丢下我啊，爹！
0: 都是我的错，害死愣子他爹和好几个同志。我本来是想闯进军部，然后制造骚乱，救走云逸，没想到。没想到
1: 你们硬闯军部，本来就等于以卵击石，幸好失败了，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0: 还在那说风凉话是吗？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不过我一想到吕毅还要在牢里受苦，我恨不得跟他们拼了。早知道会害死这么多同志，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闯军部。
3: 徐沙丽，要想证明你是无辜的，除非答应跟我们一起救吕毅，否则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0: 愣子他妈，你别这样，
1: 我答应你帮你们救吕毅。
0: 你说什么？
1: 帮你们救吕毅？
0: 真的？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3: 大爹，成了。
4: 哎，成了，
3: 成了。
4: 哎呀，你早点答应不就好了吗？这腰酸背痛的，你看看。
0: 徐大理石，君子一言哦。

0: 这小慧兰的凤还巢唱得多巴的天籁。哎呀，要不是让这些革命乱党在这瞎搅和，这日子喝点美酒你说多舒坦。
1: 是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0: 放开，上大少爷你们都不认识啊？
3: 是。

0: 这气色看着不对呀，谁惹着你了？慌什么？都是自家人，把枪放下。放下！这把枪跟了我十几年，他就是我。 今天我送给你，收不收？孩儿啊，你放着镇天门少主的位子不坐，跑到我这军部里当什么差呀？实不相瞒，我与镇天门已经毫无瓜葛，大丈夫志在四方。
1: 参军长若看得起我，上某渊转头麾下，牵马坠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收不收？一句话。
0: 这猛将来头不能不收啊，是吧？
2: 是，
0: 是条汉子。来，来，爷们儿，干了！

0: 关于昨天那个拿红伞的女人有什么线索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天出现在劝业场的那个女人是徐查理的老婆。
0: 那昨天的抓捕行动有什么结果吗？
1: 在事发现场我一直被徐查理缠着，所以就没有脱身，但是他们抓到了几个可疑的人，后来经过盘查没有发现什么炸弹和其他可疑东西，后来就放了。
0: 所以嘛，这件事根本就是一场恶作剧，有人妒忌徐律师，然后就送了一封信到警察局，去故意冤枉他的妻子，这也是有可能的呀。
1: 师傅，
0: 不是吗？好了，别再想了，既然没有炸药，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你的职责范围。
1: 好，
2: 我利用律师的身份去了一趟军事法庭的案卷资料室，运气还不错，找到了这张军部建筑地图，他曾经在一个内部案件当中被当作证物使用过。
3: 我就说还是徐律师有办法，这回暂时没找错人。
2: 对了，这里就是重犯监狱，我想吕毅应该是关在这里。
4: 没错，门口的守卫一共有四个人，但钥匙就只有两把，一把在陈军长身上随身携带着，另外一把则在警务处长那儿。
2: 陈军长那把呢，我们就想都不要想，因为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须要从那个警务处长身上下手。对了，这是他的照片。
4: 我混进去之后会换上军务秘书的服装。
5: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哪儿受伤了？我帮你看看。
4: 没问题。

0: 这个人我来搞定。
1: 拿到钥匙以后，还要解决牢门口的这四个警卫，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哨子，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吹响哨子，所以一定要同时干掉他们四人，不能失手，否则就有麻烦了。
0: 只要速度够快，这个也不是问题。
2: 哎，那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军部呢？

0: 哎，谢谢。
1: 干嘛了？
2: 哦，律师徐查理拜访陈军长。
1: 徐查理，在这等着。
3: 徐大律师大驾光临，怎么也不说一声，害得您在门口站了这么久。
2: 啊，没关系没关系，上次的判决文书下来了，需要陈局长签个字，这法律流程上的事麻烦得很。
3: 哦，好好，那快请进，赶快请进，请进，开门。
2: 谢谢。
3: 行。徐律师，
2: 哎，你喝茶。啊，谢谢。
3: 我们军长一大早去接待北京的特派员了。
2: 啊，
3: 这会儿啊应该是快回来了。
2: 哦，
3: 这不军部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让我盯着。
2: 那您忙您呢。啊，我这事儿不着急，我可以等。
3: 啊那好，那您先坐，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2: 哎，您忙您忙。
3: 好。

0: 给消防队了吗？
1: 电话已经打了，应该马上就到了。
0: 愣着干什么？赶快去门口给我等着，快去！
1: 没事。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行动。
3: 是
4: 是
2: 是。

消防车来了，快开门，快！

0: 情况怎么样，
1: 刘处长？现在火势基本上已经得到控制了。
0: 怎么就着火了呢？
1: 这天干物燥的，保不齐什么东西就被烧着了。
0: 这陈军长马上就回来了，再不把火扑灭，你我都得挨训。
1: 是，
0: 是什么事？还不快去！
1: 是，
0: 一群饭桶。

0: 你是？
1: 刘处长好，我是新来的军务秘书。我刚才看见那边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嗨，怕什么呀？消防车都来了，这火马上就扑灭了，没事啊。
1: 嗯，那太好了。
2: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们这些姑娘啊，就是爱漂亮，可穿高跟鞋走路，你得慢点。来，我看看哪儿受伤了。我给你揉揉啊。是这儿啊？我弄疼你了？
1: 没有，现在好多了。那我先走了。
2: 以后小心点儿。

0: 钥匙拿到了，
1: 走。嗯。
2: 站住！徐大律师，好久不见呀。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

0: 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0: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0: 叶青总督，
2: 那算是跟你们亲，
3: 那算是跟你们亲。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5: 星星，星星，
6: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7: 金龟子，
5: 星星，
6: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8: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9: 这么奇怪！
0: 星星，
1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0: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6: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5: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6: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7: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5: 别怕，伙计。
7: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8: 是的。
7: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
8: 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7: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8: 谢谢你。
7: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6: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5: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伙计，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7: 你说什么？
5: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7: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5: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8: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7: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8: 我感觉好多了。
7: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5: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哦，
7: 我的小乖乖呀！
6: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5: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7: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6: 哦，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9: 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10: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5: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11: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2: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9: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5: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0: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1: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2: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0: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3: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0: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他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1: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0: 你受伤了吗？
1: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0: 为什么？
1: 通常夫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0: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1: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0: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突突兔，
4: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2: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4: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相停，快点。
0: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1: 你们好。
2: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1: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2: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1: 那些是我的家人，
0: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1: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5: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场景相听呢。
2: 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1: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0: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2: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0: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5: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4: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1: 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2: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5: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2: 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0: 全被吃光了。
1: 那是什么？
2: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5: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6: 增援部队赶来了。

0: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1: 嗯，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富豪容易多了。
2: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3: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0: 飞鱼女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西里伯斯夫猴。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你泰。
5: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4: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6: 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7: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4: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5: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6: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它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7: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8: 是谁在说话？
7: 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9: 很成效。
5: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4: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10: 走吧，雪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6: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10: 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6: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7: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8: 啊，味道还不错。
7: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5: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4: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6: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5: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4: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5: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6: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5: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10: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4: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6: 是警报声。

0: 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大家没受伤吧？
1: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2: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0: 瓦奇，你怎么进去的？
3: 进去哪里？
2: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3: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2: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0: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3: 遵命，队长。
4: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3: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0: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3: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0: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5: 准确地说，我们是几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0: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3: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这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6: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0: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3: 真的好厉害，伙计。
0: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7: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0: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3: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0: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8: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0: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8: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0: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3: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9: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0: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4: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5: 哇哦，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4: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禽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0: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4: 你猜得很对，
3: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0: 但我觉得
1: 禽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0: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1: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0: 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10: 不是我叫的。
1: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8: 我的老天爷呀，
0: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达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2: 收到，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0: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

0: 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1: 哦，是的，刚才一群豺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0: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豺看见。
2: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3: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
4: 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2: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5: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2: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6: 蛇，
2: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7: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1: 妈妈，
2: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5: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1: 现在该怎么办？
5: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2: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3: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8: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2: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1: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3: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0: 呱唧和系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1: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8: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
9: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拟态。

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布艺的偷工

0: 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0: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啊？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0: 认清楚了，
2: 要双手奔

0: 这是什么？
1: 什么呀什么呀，我看看我看看。
2: 我知道，这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我妈妈就在上面呢。
3: 哇，你妈妈在天上啊？
2: 对呀，我妈妈是宇航员，她去天上跟我摘星星去了。
4: 那你妈妈去天上了，你就见不到她了，你想她吗？
2: 想。妈妈，我想你了。

0: 中寄托。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就有多少美丽的传说。
1: 多想飞到天外，看看白云之上是否有天上宫阙，飞上夜空，看看月亮上有没有玉兔嫦娥。
2: 今天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一代代航天人飞向太空。

0: 把宇宙的奥秘探索，一座座里程碑记载了中国航天辉煌的发展史，让国人自豪，发自内心的赞叹。
1: 每一位华夏儿女，请记住这个闪光的时刻，自豪的中国人，伟大的航天梦，
2: 致敬英雄，致敬祖国。
3: 如果有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的梦想是驾驶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我想出舱时给蓝色的星球绽放灿烂的笑容。
4: 我站在飞船的梯子上，挥手向送别的人们致谢，飞到月球表面，看启明星升起。
2: 宇宙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5: 想行走于太阳之上，看看巨热下是何种风景，想急速而行，看看光年之间藏着什么秘密，
6: 想踏着银河欣赏牵牛织女的甜蜜，想不顾一切闯入黑洞，探究黑暗边缘的强大引力。
7: 我知道我和半人马座都来自宇宙大爆炸，或许我们短暂如尘，但梦想可以飞驰很远。
8: 遥想远古那居沿海里的波涛，那丝绸路上的琵琶，把飞天的羽衣迎风扬起，看那漫天的星光，承载着民族持续千年的梦想。

0: 权卫星发射中心的夜幕中飞向太空。这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1999年，着陆场站大部队进驻内蒙古厂区，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阿布古朗草原，仅仅4个月，便在内蒙古大草原腹地建成了中国人自己的载人飞船回归港。
0: 同年，神舟一号从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东风航天城发射升空，在太空中飞行21小时11分后，安全着陆在内蒙古中部的四子王旗草原。
1: 2008年，载着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3名航天员，神舟七号返回舱稳稳飘落在内蒙古阿木古朗草原。2016年中秋之夜，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内蒙古东风航天城发射升空。
2: 2020年探月工程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着月球岩石和土壤样品，安全降落在雪野茫茫的内蒙古四子王旗草原。
3: 飞船从内蒙古升空，航天员在内蒙古着陆，这是伟大祖国赋予内蒙古无上光荣的责任，保障祖国航天事业，内蒙古人民始终全力以赴。
4: 60多年来，伴随着人造卫星神舟飞船探月工程的步伐，内蒙古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的飞天梦贡献力量，并一次次见证着祖国航天事业的飞跃。
5: 内蒙古作为许多航天器起飞着陆的温暖母港，会继续守护和见证中国航天事业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6: 中华民族飞天圆梦。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夏秋之交，六盘山层林尽染。六盘山位于宁夏南部，向西通往河西走廊，向东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向南连接绵延的秦岭。它既是宁夏的天然生态屏障，又是黄河三大支流泾河、清水河、葫芦河的发源地。六盘山又被称为胜利之山。90年前，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他们的足迹在时光的浸润下翻越层峦叠嶂，蜿蜒向前。1935年9月，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与中央直属部队走出草地，7000多人队伍在甘肃哈达铺完成整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1、第2、第3纵队。就在此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哈达铺邮局偶然找到了一张大公报，中得知红25军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决定率中央红军奔赴陕北。然而在红军前往陕北的路上，蒋介石集结了中央军、东北军20-30万人进行堵击阻截。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堵，毛泽东命令部队声东击西，急转迂回，连续突破渭河、会宁、静宁和平凉、固原3道封锁线，进军到宁夏六盘山西部。
1: 六盘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叫单家集，这是当年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宁夏境内遇到的第一个村子。
0: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带领陕甘支队7000余人，分3个纵队，从甘肃静宁介石铺出发，沿西兰公路东行到高家铺子，跨过葫芦河，在傍晚10分到达单家集。毛泽东顾不上一天行军劳累，前往陕义堂拜访宗教人士马德海。在这盏油灯下，马德海为毛泽东

0: 奉上了盖碗茶，与毛泽东分坐炕桌两边，促膝长谈。毛泽东给马德海仔细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马德海也给毛泽东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当即招呼群众给红军腾房子，粮食也按市价卖给红军。欢声笑语中，这盏油灯照亮了善家集夜话的美好，也见证了共产党和人民心心相印的鱼水情深。这个院子是乔建设家几代人居住的百年祖屋乔家渠，秦长城从六盘山脚蜿蜒而来，乔家渠所在的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因此有了个响亮的名字长城村。而发生在长城村的故事已经被时光打磨成了一段牢固的红色记忆，在每一代乔家人身上传承。
1: 这就是当时主席过来在咱们这个窑洞里面住着呢，咱们里面偏长。
2: 重要工具都咱们这个地方铁块黑的，那时候太奶奶跟我太爷爷从这里面刚回来，正在做饭。
0: 1935年10月8日，翻过六盘山的红军分两路从驻地出发，于中午到达白杨城，也就是今天的彭阳县白杨镇，正准备休整吃饭，突然三架敌机一阵狂轰滥炸，尾追之敌也已逼近，红军部队来不及吃饭，便折向东北。左路23纵队经堡子腰线齐小岔、夜宿草庙、王洼一带，右路1纵队经杜家沟上长城园、夜宿乔渠、赵家山畔一带。毛泽东就住在乔渠村农民乔生奎家。红军刚刚进村的时候，村里的老百姓躲藏了起来，从暗处观察，发现这支部队并没有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横冲直撞破门而入，而是非常规矩，秋毫无犯。战士们不顾长途行军的劳累，一面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一面帮着群众挑水扫院，展现出一副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场景。长城村土地贫瘠，干旱少雨，物产匮乏，村民只能靠种土豆来解决温饱。看到红军征战一天还没有吃饭，十几家村民凑起来几十担土豆卖给了红军。长城村10年9旱，过去村民吃水就靠简陋的涝坝存一点雨水，红军看到这里的老百姓连吃水都困难，不忍心用涝坝的水把土豆洗干净，只简单的洗擦一下便放进锅中煮了。当冒着热气的土豆被端出锅时，大家才发现煮开了口的土豆上还糊满了泥。没想到毛泽东毫不在意，一边吃土豆一边对战士们说，我们每吃一顿饭都应该想到人民群众，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土豆说不定就是群众明天的口粮。明天他们吃什么？也许吃糠菜，也许吃树叶，但是群众能把明天自己吃的东西今天夜里卖给我们，这是为什么？上抗日群众是这样想的，那么我们呢？我们务必迅速到达陕北，把抗日根据地巩固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老百姓，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一盘带泥的土豆，折射出共产党人的信仰，高于天的理想追求，一条心的政治觉悟，军爱民的优良作风，正是这些红色基因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让我们不断攻坚克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
1: 不带
2: 了，
1: 不带不带了。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5: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4: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7: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9: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0: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1: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2: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

0: 好的，比赛顺利发枪，今天女子三千米障碍的决赛，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杨艺婷以及刘雨欣起跑过后，来到领跑位置的是中国队的选手杨艺婷。
1: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很激动吧。我们这场比赛也是属于洲际比赛嘛，而且是举办在中国，参赛有邻国的选手还是挺多的。我在这一场比赛中，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上拿到了这块金牌。当红旗升起的时候，国歌响起的时候，那一刻我的真的心里是澎湃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了那种感觉。我当时其实是眼泪在眼睛眶里打转的，但我觉得那么神圣的时刻我还是忍住没哭。这次跟我一块儿比万米的日本选手，他的 PB 是31分多，但是我的万米 PB 才33分多。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在一块场地上比赛的话，他跑31分，我跑33分，他是要套我一圈的。所以说也见识到了国外一些选手，我可能在今后的训练我更不会出现那些侥幸的心理，我可能会更努力，因为已经看到了和他们的差距。我是从2019年进入的省队，之前在小学练的是短距离项目，然后进入省队以后接触更专业的长距离以后，就发现其实田径这个项目还是很辛苦的。就是这个项目相对于别的项目来说可能是有一些枯燥，然后呢训练中也是以跑量和跑强度为主，对于身体的疲劳感是很大的。每天基本上有20公里左右，在肯尼亚训练的时候跑到哭跑到吐是常有的事儿。

0: 当时有一个阶段自己的成绩就停滞不前，对，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处于崩溃阶段的，就是很焦虑，每天都很焦虑。焦虑可能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迷茫了吧，因为成绩停滞不前的话，你像看到就是全国其他对手的成绩都在稳步提升中，自己心里是干着急。妈妈
1: ，Hello，Hello， 你干嘛去呢？
0: 我刚练完。
1: 今天训练啥？
0: 今天跑量了呗。然后最近教练主要是把强度和量都堆到一个极点，想着突破一下，马上比赛了。长时间的训练下来，其实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家常便饭，就是在每一堂跑量后、跑量中，还有跑强度中，所感受到身体的那种极限，
2: 还有心理上带给你的一些急躁感，它会质疑你自己，就是你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呢，它就会逼着你去思考，去和教练交流的。但是瓶颈期度过以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0: 他比较能拼，心也比较大吧。有时候跑恰杜克，他就会跟我们马拉松的男生一起跑。
1: 我是一个很喜欢跑的人，我从小就喜欢，但是刚进入专业训练的时候，那时候的想法其实就是打二级，还有就是想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在后续慢慢练的时候成绩也有所提升，才慢慢的有想过为家乡争光。我和教练其实我们俩都是有野心的，那么我的希望是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时代吧。
2: 我也想要像何洁诗哥一样参加亚运会，参加奥运会，我是有这个想法的。当然教练也对我

0: 很有信心，我对我自己也很有信心，所以说在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月初开始，我区各地冬小麦、春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根据农情调查，截至7月15日，全区已收获小麦62.6万亩，总体进度达到了64.8%。预计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区晴转多云，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有雷阵雨或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固原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9、20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灵武市以及盐池县有4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区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在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总体而言，未来几天我区虽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现身，但天气条件适宜小麦的收获晾晒，所以也建议农民朋友结合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同时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避免在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进行户外作业。银川晴，20到35摄氏度。石嘴山晴，20到34度。吴中晴，19到35度。固原晴，15到29度。中卫晴，18到34度。宁东晴，20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执

0: 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3: 认清赌注，
5: 让宣纸跟你一起，
6: 让宣纸跟你。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召开；林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开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张宇普主持。
1: 全国人大调研组来宁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0: 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美乡村文明底色。
1: 中卫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织就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7号，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反贫致贫，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毅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局，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明确的方向指引提出的重要要求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大任务，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把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首牢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作为最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

0: 再上新台阶。李亦飞指出，要加强规划引领，贯彻落实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要突出兴业支撑，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把更多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要全面夯基提质，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分层分类推进示范区创建试点，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要实时放心不下，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减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李亦飞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因地制宜，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市县区和福建援宁工作队、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做了汇报，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1: 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音朝鲁率调研组来宁，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一行深入银川中卫固原的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文博机构和红色遗迹，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我区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制度机制，以协作支援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等工作情况，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从本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宁夏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的重大立法成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希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加强法律学习宣传，精心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大力挖掘和弘扬宁夏深厚的民族团结历史资源和文化传统，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切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系统总结闽宁协作实践经验，加强各部门统筹协调分工配合，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努力提升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有效打通法律实施最后一公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开提一名、白尚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杨永英，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等参加调研，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2: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开幕，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致辞。
0: 本次活动以"塞上农特珍品，绿色共启新城"为主题，采取现场。

0: 活动加云推介双线模式，设置特色农产品巡展、招商发布、产销对接、基地观摩等环节，搭建起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各地蔬菜经销商齐聚宁夏，共谋冷凉蔬菜高质量发展路径。陈庸在致辞中说，宁夏是祖国西部的一块宝地，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发展之路，深耕宁夏特色农业品牌，培育形成一批享誉全国畅销海外的特色优势农产品，赛上好品质与各地消费需求深度契合，宁夏已成为全国公认的高品质蔬菜产区。希望全国各地商协会和企业家朋友多驻足宁夏，常相聚塞上，进一步深化供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共创合作新局，实现互利共赢，携手擦亮宁夏蔬菜品牌，让更多宁夏好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共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共创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未来。开幕式上，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吴忠市委负责人致辞，中国蔬菜协会负责人做中国蔬菜产业发展趋势主旨报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已成为全国蔬菜产业具有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促进了宁夏与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型零售渠道及销售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创新构建了订单农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化协作机制。宁夏菜品牌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高端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开幕式前，陈庸来到吴忠、中卫、狮嘴山、银川、固原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展区巡展，与展销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市场推广情况。
1: 乡风淳则乡村兴，民风正则百业旺。近年来，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乡风扎根乡土，浸润民心，赋能发展，不断擦亮和美乡村文明底色。
0: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是关键。在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广为流传。大孙女儿、二孙女儿结婚时，彩礼均仅40000元，不摆阔气，不搞攀比。受他家影响，孙子结婚时，女方家主动提出零彩礼。
2: 在上学的收入方面，就把减轻些负担。
0: 观念重塑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杨野河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四会组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宣讲政策，一套成熟的村民自治体系有效运转，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3: 村里必文明，必节俭，人情负担清零，乡风文明厚了，群众打心眼里特别高兴。
0: 移风易俗移走了陈规陋习，迎来了新风扑面。今年以来，全区农村共办理结婚登记5915对，零彩礼434对，低彩礼3279对，平均彩礼金额较治理前下降近39%。在宁夏，文明乡风正从田间地头吹进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在延池县花马池镇红沟梁村，128个姓氏的移民群众共居共乐，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家家户户发展庭院经济，大家在家门口就业，手头上增收，心坎上幸福。
4: 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和乡风文明，用心用情把移民村建设的更宜居、更兴旺，让乡亲们稳稳扎根，安居乐业。
0: 如今，戏曲进乡村、乡村阅读等活动在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村 BA、村玩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乡亲们从台下看客变身舞台主角，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双向奔赴，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动人篇章正在宁夏大地接续书写，落地生辉。
5: 中卫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河湖长治为重要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0: 如今，从黄河岸畔到乡村沟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生态红利正实实在在地惠及千家万户。
1: 清晨，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和于新如正沿着村边的沟渠巡护保洁。眼前水清岸绿，设施大棚连片。然而几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2: 之前就是脏乱差嘛，这个污水排出来，这水是黑色的，上面还有层漂浮物。人都不一直靠近，散发着就那种臭味。通过这海涨之后，现在人都开始到旁边散散步，觉得这个环境挺好的。
3: 通过落实河涨治、落实河涨巡查、保洁管护、污水管控、河道保洁、问题摊账、群众监督等制度，常态化管护水域，持续改善水环境。
1: 柔远镇的美丽蝶变是中卫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生态治理成效作为衡量工作实际重要标准的生动实践。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黄河岸边林木葱郁，市民结伴漫步，亲水观景，尽享生态福祉。
4: 我们机制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不搞突击应付，不谈一时之功，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生态保护当作最大的民生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让母亲河永续造福百姓。这份政绩写在爱逼的绿树逼水中，更写在乡亲们的口碑里。
1: 截至目前，中卫市水质监测达标率98.5%，黄河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完成问题整改121个，协同推进清水河流域保护立法，新增治理面积178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升至74.97%，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从脏乱差到净绿美，中卫市用一张张基层河涨的巡查网织就了全域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绿水青山不仅是风景，更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5: 全国首个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启动会暨煤间接液化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近日在银川举办，宁夏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平台再添国家级重要载体。
6: 启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煤间接液化聚链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并开展技术成果路演与产学研交流。新成立的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将聚焦特种油品、高端碳材料等前沿领域。宁夏煤业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锚定核心技术，全力推进高端油品国产化攻关。
7: 我们从催化剂的实验室研究到然后30升的工业化中式装置都已经验证了，验证之后我们也得到了一系列的基础油产品，这个产品指标就是符合那个美国石油协会规定的 API 3+类的润滑油基础油。
6: 今后该实验室平台将充分发挥行业科创引领功能，辐射带动全国煤质油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现代煤化工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支撑。
0: 借助闽宁协作，近年来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的软硬件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和提升，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8: 我现在是在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从早上开诊到现在挂号收费处的人流就没有断过，群众的就医习惯从外流正在向本地回流转变，那这背后是一批又一批的援宁的医疗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9: 而十几年前，每天来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看病的群众还不足百人，遇到稍微复杂的病，人们往往首选大医院，路远、花钱多，还耽误时间。闽宁协作以来，红寺堡区人民医院逐步开设血液净化室、感染性疾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建立碎石中心、远程彩超诊断中心等多个诊疗平台，新增腹腔镜、子宫全切术等40项新业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0: 特别好，特别好，实惠，放心。我听到

0: 这从院道里从附近来了好多专家，听着来专家了就不去远地方看了。
1: 多年的闽宁协作，人民医院还有我们 ICU 科室，它的整体的诊疗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已经能够独立的对这些多发性的损伤、危重症患者进行一个诊治，也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
2: 从2022年到2025年年底，我们组团是帮扶，通过对口闽宁。帮扶资金，现在我们红十堡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红十堡区人民群众的看病要求，能把常见病、多发病留在我们医院，能把我们区域的这个就诊率达到90%以上。
3: 7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举办重点行业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供需对接活动，聚焦化工、冶金、民爆等高危行业安全管控痛点，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安全管理从人防向技防、制防转型。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贯、经验交流、场景分享等环节，惠农区、沙坡头区分享试点工作经验，多家本地企业展示智能安全应用成果。
4: 我们正在助力多个企业完成提质增效，例如通过 AI 大模型技术帮助企业进行智能分析监管，通过打造这样的数字化监测矩阵呢，实现隐患的智能排查以及预警。
5: 我们将持续推动对接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用的典型安全应用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加快人工智能与安全生产的深度融合，推动安全管理由人防为主向技防加制防协同转变。
6: 7月18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赛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在贺兰县开赛。在赛事公开组1.1米级别个人赛现场，参赛选手身着骑士服，策马跨越一道道栅栏。经过激烈角逐，天津选手翁静涵获得冠军。
7: 场地硬软刚刚好，然后马也不会出现打滑的问题。
6: 据了解，今年是贺兰县连续第二年举办该赛事，比赛通过设置青年组、公开组两大组别，汇聚全国百余组人马组合参赛。比赛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马术文化推广、青少年马术体验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业态融合发展。
8: 今年带动这个经济呢，比去年那要增长了很多倍，无论是在农产品上啊，包括住宿，那么通过赛事呢，也能够带动咱们整个贺兰乃至于咱们整个宁夏的一些经济。
3: 7月17号，全区畜禽粪污处理有限空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青铜峡市举行。演练聚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的高频作业风险，采用专题安全培训加实景事故模拟的模式开展，全方位检验畜禽养殖领域有限空间安全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精准补齐应急处置短板。
9: 达到一链促改、一链促学的这么一个目的，切实提高我们从业者的规范作业的水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个水平。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近日，由国网宁夏电力牵头申报的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第25部分中性点接地电阻器正式获批立项，实现了我区牵头制定国家标准零的突破。该标准可为重点电力设备的生产选型、检测运维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提升电网安全运行水平。7月15号，全区地震和地质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银川开班。国家级自治区地震地质领域专家围绕应急指挥调度、现场救援组织、灾情调查评估及避难场所建设标准等核心环节，为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各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110名骨干进行专题授课，切实提升参训人员防汛应对地震和地质灾害的业务能力。7月16号到17号，2026年宁夏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导游讲解员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宁夏故事比赛在中卫市举办。来自各地45名优秀导游讲解员围绕宁夏黄河文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文化、非遗民俗等特色文化资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暖心故事。

0: 事。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日前印发，8月14号开始执行。根据方案，银川市的停车收费方式将以30分钟为最小计费单位，累计计费。前30分钟免收停车服务费，免费停放时间不计入停车计费总时长，停放时间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费。
1: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银川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
0: 7月17号，自治区级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鲁卫东剪纸艺术展在狮嘴山市书画院开展，展览集中展出鲁卫东40年来创作的近百幅精品力作，作品既有描绘狮嘴山市工业发展、生态治理的长卷，也有展现民俗、年俗等内容的系列剪纸。展览将持续到8月17号向公众免费开放。
2: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固原市沅州区入选高原清爽型避暑气候名录，成为全国重点推介的清凉目的地之一。
3: 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优良的生态环境，沅州区正将凉资源转化为热产业。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魅力沅州，在绿水青山间感受夏日里的清凉。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那宣纸跟你一起，
9: 那宣纸跟你一起。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

0: 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2: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3: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5: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6: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7: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8: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1: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9: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

0: 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1: AI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3: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4: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5: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5: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硬、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8: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5: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9: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

0: 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1: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2: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4: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1: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5: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1: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6: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7: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1: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8: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

0: 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1: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3: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2: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4: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2: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就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5: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2: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6: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2: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7: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8: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9: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8: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0: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8: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1: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

0: 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这片树林是王有德当年带领林场职工亲手种下的，在他眼里，这里的每一棵树木都是他精心养育的孩子。
1: 这都是沙漠嘛，过去，过去这个路就没法走，都是沙背的路嘛。你看这个树多漂亮，七八十公分大是没问题。在这个沙漠地带看到这块树，人特别的欣慰，特有成就感，都很留恋，很留恋的，像我自己的子女一样，长得茁茁成长啊。
0: 1953年，王有德出生在毛素沙漠边缘的灵武马家滩镇。风沙曾给他的童年留下沉痛的记忆。
1: 我们家住在窑洞，沙子刮的，要把那个窗台，窑洞里面有窗子呀，也就刮在窗台上。那个人出门，就是那个沙子都刮的以后没办法清。我们算讲就是，秋上一场风，一直刮一吨，刮到来年的春。
0: 1985年，

32岁的王有德调到宁夏灵武白吉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前身灵武县白吉滩防沙林场担任副厂长。那时的白吉滩几乎建

0: 忒握把柄，俺们这叫握把柄，人都不理解，就是忒困难，忒可怜，忒，那种情况，你作为厂长，作为领导干部，你来干啥来？你就是来要为人民服务，再就是要解决群众的这个困难问题，要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你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怎么来发展生产呢？你怎么来造林呢？
1: 看到眼前这一幕幕，王有德下定决心，必须进行改革。同时向职工立下三个承诺：职工不富不走，厂子不活不走，沙漠不绿不走。1986年7月，王有德带领职工打响了第一场治穷治沙攻坚战，在北沙窝流动沙丘地带种植近千亩果园。与此同时，他积极筹措资金，带领职工发展养殖、柳编，开办饭馆、旅馆、修理厂。
2: 那时候一个筐，我记得是8-9毛钱的啊。我一天总编个十几个筐呢，在那一盒工资翻了起来
3: 啊，果园进行啊，改革包了25亩果园，前3年不行啊，投到后4年啊，投到后面啊，我就平均每年就是评估啊，要就是亩的价格就10万块钱啊，每年纯收入啊8万块钱啊。
0: 好吃。
1: 在记者先请他们。在王有德的带领下，白吉他林场走出了一条以林为主、以富促林、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新厂致富路，成功探索出了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度、桥灌混浇的5位一体综合防沙治沙模式。多种经营的机制给林场的发展打开了空间。然而要真正实现不富不走的誓言，王有德还要在创新治沙上继续突破。
4: 佩服，我给他佩服你挺讨厌。
0: 这不是吗？
4: 草格子，
0: 这草稿都完了，这是这一个格子里面栽的棵树，你看这不是，这是我们叫的雨季墙上造林，就是有了雨，7-8月份把草稿子扎上，然后赶紧的把种子垫上。你看现在这个都，这都成了小灌木了。你看，
1: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许多树苗在白吉滩难以成活。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引进新的苗木品种，攻关培育技术。
0: 我自己的缺点最大的就是麻人，爱熏人。他是有什么的？一个树叶，我脑子有了，恨不得把它拿了，把那土土到那树上头。
5: 我的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个老三样，就栽个沙树、榆树、小野杨，啊，没有别的新这些品种的树种。最后呢，也就是通过这个啥，从六盘山调了，也就是说跟林木先锋了，也就有3000棵这个啥，樟子松。也就是说跟我们北滩呢，也就是说是分了几棵。对呀，我们这个水区水源比较紧张，山里面啊，就是洗脚水、洗脸水每天去浇的。最后呢培养活了以后，唯独的也就是说是那3000多棵树里面，唯独就我们北滩培养活了。最后老局长就开始推广了。
1: 在漫长的治沙岁月中，创新实验并不轻松。王有德和林场职工一起吃住在沙窝里，高温酷暑、风雪严寒，艰苦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劳动考验着每个人的极限。职工住的土，
0: 一年3季抓早的，这不是一天两天。说上面温度是很高的呀，鸡蛋住半熟。你像是头顶烈日，咱们浇水，沙漠5多公分温度，仍在这个里面的这个上下，这种蒸腾，不用你去干活，身上都是汗。你在里面还有背吹，还有干活，特别特别的苦。
1: 带着对职工当初的承诺，王有德带领的白吉滩林场职工治沙造林30年，共营造防风固沙林60万亩，控制流沙近100万亩，不但构建起阻挡毛素沙漠侵蚀的绿色屏障，更是让沙漠从黄河东侧后退了20公里。创造出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2014年，王有德退休后，

0: 他又扛起了锹把子，成立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会，承担起马鞍山一万亩荒沙地的治理任务。
1: 没有这些，没有项目啊，推动很慢，也没有税。那么现在这个推下来以后，通过社会力量来再解决这个问题。
2: 好，
3: 感谢您啊，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
0: 100元、1000元、10000元，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涌向马鞍山。爱心天使林、劳模林、记者林等一片片公益林陆续出现。9年来，基金会累计募集社会善款5000多万元，造林8100多亩，植树140多万株。
4: 植树来了！
3: 植树来了！会栽树吗？
4: 会。
3: 哦，好。
5: 算是你们都到这来，搞研学，搞实践，搞劳动锻炼，算希望都来，爱护一草一木。
6: 真的，我们带孩子到这个山上沙山上去种树。每人认养一棵树，其实也就是为孩子们播下一颗绿色的希望，他们和小树一起长，这样呢，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7: 风里的航程壮丽，千里万里，
1: 坚持不懈的放沙之上，为保护母亲和保护家园，保护祖国的大地来奉献一切。有疫情也令众生苦的，爱上儒家也令众生，从我个人来说就是这么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升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1: 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0: 你行不行？
1: 那你要是赚不到钱，还不上怎么办啊？
0: 我还你。
1: 你还我可还不行，那还得还点别的。
0: 我告诉你，别过分啊。
1: 你看，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
0: 我这还没想好呢。
1: 想好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试试这条船，看看会不会沉。
0: 试就试呗。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推翻之前设定的四大主题，重新设定六大主题新方案，等于说我们所有的 AR 科技呢都不用了。六大主题有国风剧场、墨韵战场、纸灵书院、比镇茶歇，还有声优瓦舍和纸墨配对墙。那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呢，就是墨韵战场的空间。这样下来呢，我们的费用节省了一半还多。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宣言同志，因为这个费用呢由宣言同志来先垫付啊，来掌声。哇，面前你真棒。
1: 也没有很愿意了啊。
2: 不是这个墨韵战场，什么是墨韵啊？怎么个战场法呢？
1: 稍等一下，战场立刻呈现。

0: 大事不是，完成。就这啊？我问一下嘛。你倒是提醒我了，还差一步。 摆在大家眼前的是我们推出的水墨炸弹，每一个9.9元。哎呦喂，真好看！水墨炸弹呢，只是我们的引流品，我们真正的盈利产品是拍卖。游客在扔水墨炸弹的同时呢，这幅两丈的宣纸画啊，会不断的发生变化。
1: 当游客砸出自己满意的效果时，他们可以及时喊停。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拍卖环节，起拍价299，价高者得。
2: 然后再换张纸。
0: 哦。你们就盼着开展的时候，多来几个孬子就对了。嗯。哎呀，叶老师，您还真别不信。 我预计全场最容易火爆出圈、最赚钱的就是这个场景。嗯，
3: 我想试试。
0: 来呀！
3: 我也想试试。
4: 我也想试试。
0: 杨老师，
1: 成何体统？

0: 是三块。王浩，帮我一下。我们用三个板子组成了这个三面的几何墙，有意愿配对的游客可以到管理员处进行登记，再把他想好的诗句或者是一句话用笔墨写在纸帘上，贴在这面墙上。
1: 笔墨纸砚体验装29.9元，
0: 没错。接下来他就可以等待他的有缘人写出下联，经过上联者认可之后，两个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了。
2: 最后这边是哪位姑娘写的？
3: 可厉害了！OK， 我帮你们开。
2: 来，谢谢。
4: 写联配对，遇见对的人。嗯，你们呀，想钱都想疯了。啊，
5: 我觉得不贵啊，我们都挺喜欢的，是吧？
1: 是吧？对啊，挺有创意啊。
4: 这一片赞誉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们泼泼冷水啊。这个文房四宝国潮展区看上去很新鲜啊，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但是省市领导喜不喜欢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
1: 廖主任，你真扫兴，本来我们都挺高兴的，谁让您浇这盆冷水啊。
4: 浇浇水没有坏处啊，把困难想到最坏的一步，才能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6: 没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不对啊，廖老师？
4: 其实很多人啊，只知道这前两句，还有后两句啊。
1: 主任，好呢您就讲，不好啊就不要讲了。
4: 什么叫好和不好？
1: 那您还是别讲了。
6: 行了，你讲吧，别憋着您了。
4: 河峡水急，人急即生。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啊！
1: 真是有够扫兴的。老廖，啊，
7: 哎，侯书记，
1: 侯书记，
7: 接你刚才那两句话，还有一句啊，路不行不通，事不为不成，对吧？
4: 这倒是。
1: 书记给力，我当老学究。
7: 所以啊，没有什么对与错，尊重你们自己的内心即可。忙你们的，不打扰你们。林然，
8: 走，
9: 林哥，
1: 书记厉害。

迎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当笔墨纸砚这四君子跨越千年时光再次相聚，不仅是一次传统技艺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当代唤醒。马上将要为大家展示的是宣笔的丰影如刃，徽墨的拈来清韵，宣纸的墨韵万变，设砚的金声玉德，背后是匠人们代代相传的坚守与创新。在此次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上，我们将和大师们一起共同解读中华文化传承的神奇密码。本次大会特设三大亮点，这第一大亮点是首次集结全国42个非遗工坊进行现场展演。第二大亮点是笔墨纸砚四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宝级大师将为大家进行现场展演。今天下午2点，将由国家级制墨大师程如清老先生为大家演示古法灯盏取砚技艺。这第三个也是我们首届笔墨纸砚文化节最大的亮点。为什么我们的文房四宝文化节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来打卡？那就是因为我们此次文化节重磅推出的国潮展区。

0: 谢了。
1: 房四
2: 千，
1: 当年王羲之拿在写《兰亭集序》的时候，他可是心里知道，有文化支撑，男人的帅叫风采绝伦，女人的美叫风华绝代。
3: 我看有弹幕问咱们后面在干什么，
1: 当然是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演出现场。
4: 姐姐，我是千年松烟修成的墨林小妖。
5: 哎，国潮展区的人流饱和了啊！
6: 放心吧，依然姐，咱们这次呢是分时间段预约的，他出去多少人才能进来多少人，剩下的没进来的在外面逛一逛、溜达溜达也能带动消费，放心吧。
3: A42展区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啊？
5: 肖会长，肖会长，麻烦去处理一下 A42区啊，有游客发生纠纷。
7: 好的，林主任，我马上处理。
8: 喂，老秦，你马上给顾客赔礼道歉。我知道你可能受委屈了，但是之前我和你们所有人都说过，一旦和客户发生了纠纷，一定要优先考虑客户的利益，对吧？这是你们每个人都答应我的。

0: 哎，
1: 干什么呢？
0: 渡船呢？
1: 你为什么不来啊？下午有宣宝的首发式。
0: 我不喜欢凑热闹。哎，人多吗？
1: 多，比我们想象的都多。宣言，我们成功了。
0: 不是你成功了。哎，记着啊，赚了钱把我店上那个钱还给我。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呢？我告诉你啊，你把你那纸船给我呼结实了，成了我饶不了你。
0: 放心吧，没问题啊。
2: 好，我这就过去。
3: 这就是人家秀梅姐的命，生了这么好的孩子。是啊，你看宣言那孩子脑瓜子就是聪明。哎，秀梅姐、啊、你到你们大雅宅那个展位去看看啊。好家伙，你们宣言设计那个东西就像不要钱似的，都抢。
4: 不要钱？宣言设计的那些东西啊，贵得要死。
3: 贵？
4: 我也觉得贵，
3: 可是有人买啊。你们知道吗？那网上都卖到北京上海了。哎呦呦
4: 呦，看着当妈的多得意呀、啊、我们都好羡慕你哦。
3: 我也该让你们羡慕羡慕我了。你想一想啊，我跟着老宣几十年，我享过什么福啊？你再看看你们一个个在家都是佘太君，说一不二的、哎、我都羡慕几十年了。
5: 秀梅啊。哎，
1: 满总。
5: 董事长来看老宣了。
6: 你好你好你好
1: 董事长。哎，
6: 红星厂呢很想跟你们家多交流交流，取取经，学习学习。千年的宣纸，千年的宣家。
3: 要说咱们这一行啊，那红星厂才是老大哥呢。哎呦，
6: 谢谢谢谢谢谢。哟，
3: 您看这老宣还没来呢。嗯，
6: 宣叔怎么没过来啊？哎
3: 呀，说是要过来，不知道忙什么呢。
5: 董事长呢，就是想来看看老宣。这十几年各忙各的，都顾不上见面。
6: 是，
5: 这次呢，就是想跟老宣啊，好好聊一聊。
3: 明白明白、哎。
5: 你给他打个电话。
3: 打打打，这就打，这就打。你坐坐坐，坐坐
5: 坐。这文房四宝集可是给宣纸提供了好的平台啊。

0: 刘岩啊，
1: 哎，
0: 红星厂的关山关董事长到他们展位去了。
1: 嗯，
0: 你还愣着干什么？
1: 那他要去就去呗，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想干嘛就干嘛。
2: 师傅，红星厂董事长要买咱们家的鞋，您可搂着点，别装那么大。
1: 你师傅，不会装那么大，而且我也不会装。哼。不过呢，既然人家这么主动，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一下？
0: 是啊。
1: 就是那个展览会上闹哄哄的，我想说什么事也说不清楚啊。
0: 你过去跟红星厂的那些事儿啊，跟人家现在的关董事长一点关系可都没有啊。啊，展会上不行，你还让人家挑个好日子敲锣打鼓的来接你，他没这个道理的。哎呀，永年，人家给台阶儿下，咱不下，可就是咱不对了。咱首先失礼了，
1: 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别考虑了，你赶紧去好不好？我天呀，你慌什么呀？你倒沉得住气。

0: 分五色，我们宣家的这个纸啊，在这个运用上表现的就特别好，你来试试。
1: 哦，哎呀，那个关董事长没来吗？
0: 你以为你是多大的官啊？人家一直等着你，磨磨唧唧的，黄花菜都凉了。你赶紧给老板打个电话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凡事都讲究个缘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话是轩辕教我说的，你就是没缘分。
0: 什么？哎，老轩，哎，
2: 现在备的货只够支撑到明天上午。你们每家还差多少，包括交付的时间都在这个表上，一会儿开完会你们各自核对好。我就一点要求，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到这儿来。
3: 这来不及啊，
4: 来不及啊，
5: 来不及啊，
4: 老兄，
5: 来不及啊，
4: 你这时间太短了，我只能说我尽力，我不敢保证，这时间太紧了，你再想想
2: 啊。知道啊，时间紧，但是任务重，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你们都是签了协议的，签了协议就必须按照协议上严格的来履行你们的职责和义务。不管你们是加班加点做也好，还是买也好，还是找别人帮忙也好，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在这儿。如果到时候有人没有按时交货，那对不起，我该罚就罚了。
4: 哎，那个，
6: 就抓紧抓紧。
4: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吩咐。
2: 后悔了？明天怎么说的来着？过这村儿没这地儿。
4: 耶，明哥，
2: 再联系一下。
4: 各位老板，时间紧，任务重，如果大家忙不过来呀，分给我点呗。
7: 哎，你不是说不要的吗？
8: 你不说不要吗？
4: 当初不是没看透吗？
9: 哎，你说啊，咱这是会长把肉煮熟了放到他嘴边，而且他不要，这会儿舔着脸来了。
4: 行，这样，今天晚上我请客啊，各位老板给个面子，好吧？
9: 这得看他请什么饭，对不对？
10: 对，请什么饭？
4: 你们吃肉，我喝点汤就行啊。

0: 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宣宝和纸鸡，是我通过在矛盾中找统一、混乱中找和谐、无序中找到美之后，最终的具象化呈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宣宝和纸鸡用圆钝的肢体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笨拙感，这也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一种不完美即完美的情绪表达。
1: 金和小黄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
2: 春季点餐，吨吨吨，
3: 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结合星河小黄蛋。
0: 我在设计他们的过程中，
2: 有你们
0: 刻意的保留了一些不完美的缺陷，
2: 谢谢你们
0: 目的就是，就是希望当大家陷入到内卷的情绪当中，
2: 还让那位
0: 看到你们
2: 神吧，
0: 保持真我，
2: 保持可爱。
0: 然后
2: 作为你最好的闺蜜，
0: 是有温度的，有态度，
2: 不在下手。
0: 希望他们的出现可以治愈大家面对生活的焦虑。希望宣宝和纸鸡可以成为大家的朋友。今天是宣宝和纸鸡的首发，今天在现场购买的，我会为大家进行签售。最后，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

0: 古法子吗？
1: 对，纯古法。
0: 什么价啊？
1: 四尺2600，6尺3800。
0: 抢钱吧你。

0: 师傅，你开的这个价是不是有点高啊？如果把我的工算在里边，我还赔钱的。现在懂行的人太少了。哎，您是来看宣言的吧？他在里边呢，他现在卖的那个文创可火了。嗯，别忙的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有空的时候。
1: 回厂子里去看看。哎，宣宝的机，这是一个最新的系列。然后呢，我们的设计师这边，有没有喜欢的？这是前两个产品系列，像林黛玉这个是不是有产品都在里边？
2: 这个是另外一个系列，是特别好的。
3: 宣纸，嗯，好，大爷您好，
4: 您好，哎，
3: 那个，这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文创产品，哦，宣宝儿和纸巾，您看看，
4: 这是宣纸做的，
3: 对对对，是用我们桃花镇正宗的宣纸做的，为了彰显我们宣纸的品质之美和文化内涵，而且啊，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言老师制作的。
4: 这不就是一个纸疙瘩？
3: 这可不是纸疙瘩，大爷，这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创，您高兴或者难过的时候都可以和他倾诉。
4: 我跟他亲嘴，
3: 嗯，是。
4: 他会说话？
3: 不是，他对您来说呢是一种陪伴。
4: 我们家十几口人，我要他给我陪伴。我先问一下，嗯，你就你这个要多少钱？哦，
3: 我们现在啊展会期间做活动，特惠价180元一件。
4: 你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要180啊？
3: 嗯，是的，180。

0: 行，老伙计，有年，哎呀，哎呦，哎呀，有日子没见了，哎呀，可不是吗？
1: 走走走，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忘了，
0: 好，哎呦，
1: 好长时间了啊，
0: 是啊，
1: 都忙，哎呀。
0: 哎呀，不喝了，不喝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滴酒不沾。
1: 行行行，难得难得。哎呀，来，
0: 元啊，你说你在红星厂的时候，关山还在学徒呢。你的事情啊，他非常清楚，他从心里啊还是非常敬佩你的。你今天就不该躲着他。当年是当年，今天是今天。今天的关山也不是当年的副厂长尤秉忠了，今天的红星厂也不是过去的红星厂了。你说你还记仇？你记谁的仇啊？
2: 根本没记住，我就是有件事儿我忘不了。小石泉啊，那个时候他当徒弟也就才一年，他非要去长连。我说哎，停下停下，这是违反规矩了。他怎么说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吗？什么长连抬连的？哥，这过去都是纸娃子，想请人学人家都不学，然后他就说我，你拽什么拽？这话窝在我心里，说的是什么屁话？学做纸，他连起码那点敬畏心都没有，你说我不该骂他，啊，我不该罚他站？
0: 该。
2: 按照过去来说，徒弟跟师傅这么说话，那嘴都给抽烂了不可。
0: 是啊是啊，这件事呢，那其实也是副厂长尤秉忠处理不当。
3: 咱们厂的副厂长尤秉忠，希望大家能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行不行？
4: 石泉就整了一下联，他犯了什么错？至于罚站吗？
5: 就是。
4: 宣永年让石泉罚站，遵照的是规章条款的哪条哪款？他必须给石泉道歉，必须给受他压迫的徒弟们道歉。
3: 啊，永年，宣永年，给我出来！庆军，看看吧，来。认识到自己管理方式出现问题，
6: 刚才我跟你说什么了？
3: 引起今天这样的后果，看见了吧？你就看见了吧？
6: 我有什么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
3: 你还有什么问题？不是你今天思想认识有问题？道歉！
6: 我给谁道歉？
3: 你欺负过谁，你就给谁道歉。
4: 我教训的都是我的徒弟，我给他们道歉。
3: 薛永年，我现在以厂方的名义命令你，给所有的工人给我道歉，立刻，马上。
2: 要我这个师傅给徒弟去道歉，哼，有这个道理吗？我要真道了歉，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能在红星厂还待得下去吗？
0: 老师啊，这都三十多年了，你这心里咋就放不下呢？
2: 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宣永年心眼小，我放不下，我放不下，我放不下。
0: 不是，老宣，老宣。

师兄，师兄，睡啦，啊，没事没事，你睡吧啊，没事。

0: 老轩，还真是你啊！哎呀，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啊？
1: 嗯？
0: 那要不是老满跟我说你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2: 我一会儿就回去，一会儿就回去。
0: 跟老满吃个饭这么长时间，又提到以前那点事儿了。
2: 当年我要是不离开红心厂，我现在每月都有退休金呢，每月呢能拿到好几千呢。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个厂子。哼，你呢，也用不着成天劳神伤心的喽。
0: 别说那些没用，我看你现在就挺好的，真的。还记得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吗？那时候你妈还在呢。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你大吵了一架，为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哦，好像是我嫌你家的活太重太累，那时候你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去，她就跟我说，秀梅啊，咱做纸的人家少不了一个掌帘儿，一个台帘儿，这掌帘儿的把握着方向，出力的是台帘儿，这两口子过日子总得有一个掌帘儿，有一个台帘儿。我给老轩家抬了一辈子的帘儿，立出的多，迁就的也多，那吃的苦就更多了。但是呢，这台帘儿又少不了，要不然怎么捞着纸呢？这家不就也散摊子了吗？
2: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真没想到，我妈那么大年纪，还能说出那么大的道理。
0: 自从老太太给我讲了那些话以后，我就明白了，咱们这个家要想过得好，这辈子我都得给你把这帘儿

0: 又来，走，回家去。
1: 看一下这个摊位上还有什么需要，一会儿随时叫我们工作人员。嗯，我们带这个牌子的就是工作人员。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心车，小心车，小心车！慢点，慢点，小心车！
1: 可以啊，走。
0: 来
2: 来来，
0: 一会儿把饭都分发配套一下。
3: 来了吗？
0: 好，给。走吧。
1: 点筷子吗？
4: 拿水呢？拿点。
1: 哎，我是没问题。
4: 拿水，拿在地上。
0: 张哥。
5: 桃子。
0: 给你的。
5: 我没花展位费。
0: 不要钱，这是展位配套的，拿着吧。给，
5: 谢谢啊。
0: 跟我这么客气干嘛？有事随时叫我啊。啊。
1: 拉紧，都有都有。
0: 来，这是展位配套的。
5: 吃上了，哟，学员，这送外卖的真不靠谱，还是送晚了。来，咱一块吃这个。
6: 哎，啊，别往上放，别往上放。
5: 行，
6: 咱们到这边吃。来，
5: 怎么了？
6: 离纸远点，我怕溅在上面。
5: 真讲究，
6: 坐。
5: 然后
6: 你可以分发一
5: 下。哎呀，饮料。
6: 谢谢。恭喜你啊，这次文房四宝节你的产品卖得最好。
5: 哎，文房四宝我那些东西算哪一宝啊？我呀就是来蹭热度的，纸才是文房四宝中真正的一员。等哪一天你造的纸成了热销品，记得让我蹭蹭热度，沾沾光啊。
6: 你这话明摆着是在笑话我，你看看我这摊儿，一个人都没有，我哪有希望啊？
5: 两天了，一单都没开。要是我的话，我早撤了。就冲你为了干好一件事，不怕苦不怕累，你就比我强，比我有希望。
6: 谢谢你啊，轩轩。
5: 啊，汉堡。
6: 拿回去吃。
7: 你刚才说多少？
8: 180一个，大一点的话要280一个，而且呢还是打折的价。这可是明码标价的。我在想，那大雅斋公司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公司啊，它不应该属于那种搞诈骗的那样。
7: 咱的孩子不可能搞那违法乱纪的事。嗯，关键是他还卖挺好，
8: 排队抢呢。
7: 我的乖乖，
8: 他还用纸浆啊做了一个小姑娘啊，大概呢有这么高吧，一扎高，大一点的也要卖280。那小姑娘脸上做的是麻麻愣愣，她亏的是个假的。他要是个真的，我不相信那小姑娘她还能找着婆家，那是出了鬼了。我一路上就在想啊，难道那钱是风刮来的？
7: 是咱们老了，
8: 我老了我也不能要他这个东西。哼，我想起我小时候用纸浆做了一个小马车，一推还嘎巴嘎巴往前走呢，挺好的。别说卖，我爸爸当时就没把我打死。我现在就想了，难道说我那个小马车不比他这玩意儿强吗？
7: 你那小马车我没见过哦，我不好说。但我感觉啊，这个做纸啊，你儿子不如你这个搞文创啊。嗯，你得跟你儿子好好取取经。哎，你干嘛去？
8: 我取他那个经，我要取他那个经，我成什么玩意儿了？
7: 哎呀，这你不要了，
8: 你留着玩吧。
7: 我留着玩。
2: 最后几天了啊，大家坚持一下啊，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听见没有？
3: 是的。哎，对了，王浩，今天下午有异地商家返回，还辛苦你安排一下。
9: 啥？安排好了，3:30开始，4辆公交车循环往返大市场和高铁站。
10: 然后呢，环卫工人那边呢，我已经确定好了，5点咱们大会结束，5:30开始散场，6:30环卫工人一进来，然后就开始打扫。第二天早上就是给大家还一个整整洁洁、干干净净的大会场。
2: 不是你们可以啊，眼里有活啊，心里有数，手上还不乱。哎呀，咱们这个团队算是练出来了。
10: 必须啊！
3: 就咱们这个配合默契，下次还合作。
2: 来，这几天先坚持一下啊，过几天我请大家一个大的，好吗？来，
11: 加油！
2: 哎，哦，时间到了，赶紧开园去，快快快！
10: 行，走了，
2: 赶紧的。哎呀，不是这么大老板，怎么蹬个3轮就来了？
5: 没准，你可别拿我开涮了，我给客户送货去。
2: 不赚着钱没？
5: 还行，
2: 不什么还行，赚什么用啊？
5: 也就签了6-7万的文创产品，与肖会长他们比起来啊，差远了。哎，关键是认识几个新客户，
2: 那也不少了。你只要把品质和服务做好，讲诚信，这客户就能留住。
5: 林主任，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我得向你道歉。哎呀，我这人啊，平时只顾着低头找钱，没有抬头好好看看人。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这人啊，就得慢慢品。你林主任我是品出来的，那是响当当的这个。你时间长了，也能品出我二虎是个什么人啊。
2: 行，我慢慢品。
5: 哎，你快忙吧，我走了。
2: 哎，慢点啊。
3: 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给力啊。
10: 天不错啊。
3: 真好。
10: 呀，这林依然不像话嘛。这领导说话就到，他也不知道把这人清理。乱的这是。
3: 为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10: 是啊，
3: 组织的不错。
10: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3: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10: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3: 撤。啊，
10: 现在啊？
3: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10: 哎，佟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这位小姑娘就是我给你们介绍过的林依然。
5: 哦，林导好。
6: 我知道你啊，拉着镇党委书记跑到县上告状的人啊，是不是你啊？只有年轻人才能闹出这种插曲啊。同时呢，也反映出这批年轻人务实求真、敢想敢为的精神，难能可贵啊。
5: 不是妈，你别忙了，你看啊，有事儿啊？依然来了。
7: 我知道依然来了，去进去喝茶吧。
5: 你看不出来点什么吗？
7: 怎么了？
5: 哎呦，人家都害羞成这样了，您还看不出来呢啊？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

0: 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1: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0: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1: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撤。
1: 啊？现在啊？
0: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2: 哎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啊？哦。
2: 来来来，哎哎，来来来，动起来，热闹点，快快快，舞起来。
3: 领导。
0: 哎呀，哎，陈书记，
3: 书记
0: 你好，你好，
3: 你好，哎呦，陈书记，
0: 书记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3: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桃花镇的彭书记。
0: 书记，我是彭瑞雪。
4: 我知道你的，嗯，我的女儿帮我买过你们宣纸笔记本给我办公啊，所以我们也是为桃花镇的经济做过贡献的。
0: 哎呀，谢谢各位领导，有你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定会干得更好。
5: 书记，您的到来我非常的开心，请您上台讲几句吧。
1: 对对对，你好，哎，我是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叫罗运成，这是我专门为您写了一篇讲稿。哎，
4: 这样让那个舞狮的师傅都停下来吧。狮子，
6: 不是，那个停一下。喂，停一下，休息休息一下。
4: 哎，好。今天啊，就不要在这里讲话了。大家看一看，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啊，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我们不是来指导的，我们是来调研学习的。我有个建议啊，我们呢不要一大堆人扎在一起，我们也是游客嘛，是不是？让大家就是单独的分头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好不好？
0: 好，
1: 听您的。
4: 那就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还是在这里集合。
3: 那彭书记啊，你先带我们去逛一逛吧。
0: 好，有请各位领导，请。
1: 这边。
7: 哎，啊，没让你领导让彭书记带。
1: 一样一样。
4: 今天我到桃花镇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来调研学习，感触很多。第一个感触，我没想到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房四宝文化节，一个桃花镇就给办了，还办得很好。我跟陈书记说了，彭书记和他的杨门女将们了不得，很有能量。当然了，这后面有泾镇县委政府各部门给拖着。
8: 在来的路上，彭书记就跟我说，这次的文化节应该会盈利。
4: 政府牵头办活动还能实现盈利，那真是少见。当然了，我不是鼓励我们的党政干部放下工作都去赚钱，我是想说一说我第二个比较深的感受。为什么这个传统的文化盛会在过去看来是陈旧古老的、与时代脱节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进来？桃花镇在策划、组织、协调这个文化节的过程中，他们做对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来调研学习的目的，也是我提议把县长会

0: 开在沙田道咖啡厅的真实用意。我平时工作多不常来，但是我一直关心着宣纸文化传承和宣纸产业的发展。我了解到桃花镇不光是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办得好，他们还开发出宣纸壁纸的新产业，宣纸文创也闯出了一条新路，从一潭死水引到欣欣向荣的路上。我是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政府工作要接地气，我之前就说过，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接地气，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复兴与青年群体进行深度互动，进而与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产生共鸣，才能书写出文化自信的时代新篇章。
1: 领导好，这位小姑娘就是我给你们介绍过的林依然。
2: 领导好，
0: 我知道你啊，不服镇党委的会议决议，拉着镇党委书记跑到县上告状的人啊，是不是你啊？你在镇上还有个绰号叫林怼怼，是吗？只有年轻人才能闹出这种插曲啊，同时呢，也反映出这批年轻人务实求真、敢想敢为的精神，难能可贵啊。来，坐下来吧。
1: 过来，过来，过来，来，坐我这儿。来，你坐这儿。
0: 反观我们有些个别爱摆老资格的干部，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瞻前顾后，亦步亦趋，不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发展上，一门心思盘算着领导的态度，宁愿不做事也不愿做错事啊，这就是典型的懒政思想。我要严肃地在这里对我们当前的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建议，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为群众干实事，而是揣摩领导的喜好，关心的不是当地大局的发展，而是个人的政治前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干部最终只会是被淘汰。我们的干部必须建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上级给了罗运成党内警告处分，
1: 罚轻了，
0: 不轻了，理论上来讲是他一年内不得提拔任用，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已经到头了。
1: 你这么严重，终于转正了，你得表示表示。
2: 行了，马上给你安排调休。
1: 真的？嗯。哎，不行，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呢。
2: 我加班。
1: 真的？哎呀，你怎么这么好呀？我跟你说，我现在累的，我就想在床上躺几天，除了吃饭，我什么都不想干。哎呀，
3: 真正累的人，连饭都不想吃。
1: 主任，您还真想把我累死啊？
2: 廖主任，这几天你也辛苦了，给自己调休一天吧。
3: 哎，调不了，我呀，一堆事儿。
1: 谁给你安排事儿了？
3: 我自己啊，我要更新短视频。
1: 依然，您可能不知道，咱们廖主任现在那都已经杀疯了，只要一发视频就好几万的点赞。
2: 恭喜你啊，廖主任。
1: 你先别忙着恭喜，咱们廖主任的历史故事短视频虽然点赞数据好，但那个评论区呀，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全网网友都来找茬。廖主任，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听您胡说八道呢？就是挑毛病找乐子，还送了咱们廖主任一个外号，翻车三连，历史考据必翻车，聊文房四宝必翻车，聊古人段子必翻车。
3: 哎，你们懂什么？电视剧看的是情节，短视频看的是情绪，只要情绪一上来，观众管不了那么多的。
2: 你看，还是咱廖主任套路多新鲜呢。
1: 不行，我一定得给你看看这个视频。
2: 哪个？
1: 就这个。
4: 直到唐代出了个画圣吴道，大家都知道吴代当风，吴道子画的人物衣

0: 上的袋子看着都像随风飘起来。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无意中用了宣纸，墨分五色，层次递进的效果。没这宣纸，他画什么衣服啊，都跟盔甲似的，黢黑一块。从此以后，丹青名家们有样学样，都用宣纸作画。于是，不光衣带飘起来了，
0: 那是云也飘，雾也飘，都飘。这就是吴道子和宣纸的故事。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2: 你看这评论说什么？吴道子听了这个都能诈尸，还有这个，吴道子说这锅我都背了1300年了。主任，您自己看啊，有人让您去申报唐朝虚构文学奖。
3: 姚主任，你这个是真够能扯的。
4: 我记得吴道子好像没有存世的宣纸画真迹啊。
1: 一帮黄口小孩懂什么？中学都没毕业就敢来胡说八道。吴道子创作在哪个时期？唐玄宗时期。正史记载，唐玄宗时宣纸就被列为贡品，并设立官坊监制。什么意思啊？皇家御用，这么宝贵的东西，吴道子不想试一试？你们想啊，吴道子又是唐玄宗器重的画师，唐玄宗不赐他两刀纸？
3: 廖主任，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真的是有的吵了。
1: 司马光砸缸，这是历史吧？嗯。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时期就没有缸。
2: 好好好，主任，您呀就天天发视频跟网友们逗逗乐，做您说的那个哦有料的人。
4: 嘿，廖主任，有一句话我还是想说一下。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了。
1: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啊。我跟你讲实话，你的工作没我现在的有意思。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叫做自由。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3: 好，我会的。
5: 恭喜林主任，文房四宝文化节大获成功，开心而归。哎呦，来吧。
3: 你干什么呀？
5: 不得先拥抱一下吗？哎，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吗？要不重启一下试试？小林同学，哎，
3: 打住打住打住！上次那个纸亭子就不靠谱，我是来看你这个纸船。闪开！哎呦，
5: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咱俩还有这一茬呢。
3: 你干什么呀？
5: 没什么，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我再给你补一补，别明天你再真掉下去了。
3: 不是，你这太不靠谱了，谁敢坐你这船啊？
5: 哎，不行啊，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就休想再下去了。给我递两张纸来。这么多，要不下来一起啊？
3: 你自己待着吧。

猴子们，鸭子们。

0: 你这行不行啊？会不会沉啊？
1: 放心吧，我都测试过了，绝对沉不了。哎，两个人都没测过，如果沉了就委屈你当一回西海龙女，我来当你的巡海夜叉。
0: 巡海夜叉太丑了，你还是当我的归尘项目。但是不得不说啊，上次呢你用宣纸护纸亭子，这次呢你用宣纸做纸船，这宣纸还真是神奇啊。
1: 是啊，正是有了宣纸，才让桃花镇有了气运和灵魂。嗯，林依然，只要你想，我都能给你做。
0: 啊，你看这儿多美啊，这真漂亮。
1: 是啊。林然，
0: 嗯，
1: 文王四宝节现在也算是圆满落幕了啊。
0: 嗯，
1: 你也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咱们在这儿也没有别人，你不想释放一下，放松一下，说点心里话？
0: 释放一下
1: 啊。
0: 哦，林然。你真棒！
1: 没了，
0: 没了，
1: 这就释放了？
0: 啊，
1: 不够啊！
0: 那怎么释放啊？
1: 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0: 这个好，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1: 林依然，我喜欢你。

0: 没了。
1: 有我本来准备好的，你现在不知道怎么说吗？你那么紧张啊我。林依然，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特别，挺吸引我的。后来你投入到工作里，我看到你对工作的那份执着，那份认真，还有热爱，我打心底里佩服你。但是我更多的是心疼你。还记得布展的第三天，你在那儿调试那个灯，你怎么调都调不好，你着急，但是你为了能够压住自己的情绪，你背过身去不让别人看到，深呼吸了三次，然后你转过身去笑着接着继续干。就那会儿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我能保护你，我可以陪着你。所以李然，我喜欢你，我是认真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我说的太突然了是吧？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想一想，没事，我不急，反正我脸皮厚，你接受不接受我？
0: 宣言，我喜欢你。

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改天吧，好吗？
1: 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俗话说得好啊，丑媳妇儿和这些公婆呢，总得过这一关的。
0: 不是，你说谁丑媳妇儿的你？
1: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没说你丑，你那么漂亮，我妈看了肯定超喜欢的。
0: 阿姨。
1: 放心，有我呢。走。妈，
2: 哟，回来了
1: 啊！
2: 林姑娘也来了，
3: 好好，
2: 正好今天我做的菜多，一块吃饭啊！
1: 啊，
2: 进屋陪你爸喝会儿茶，聊会儿天，去吧。
1: 不是妈，你别忙了，你看
2: 啊，有事儿啊？
1: 依然来了，
2: 我知道依然来了，去进去喝茶吧。
1: 你看不出来点什么吗？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呦，人家都害羞成这样了，您还看不出来呢啊？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4: 天哪，儿子
1: 啊！
4: 从小到大，你办的这件事情是妈最满意的事情。
1: 满意吧？
4: 哎，满意满意，一百个满意。
1: 开心吧？
4: 开心开心，一百个开心。老薛，老薛，老薛，老薛，
1: 妈，你慢点嘛。
4: 老薛。老薛，喜事儿！
5: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4: 我去看看。
1: 哎，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也赶紧去啊！
1: 那你看着点啊！
0: 你不要赶紧去。
6: 好好说话，
7: 好好说，
8: 好好说，
7: 好好说。
8: 现在想好好说了。
9: 老干嘛了？
10: 什么？你知道我们找你多长时间吗？啊！我就要钱，我们哥俩就进去蹲着，我就争这口气，我就钱，你
9: 什么人啊？
10: 我就要钱，
9: 不行，
10: 怎么？我就要钱，
9: 还打人呢？
10: 我就要钱，你知道
9: 打人是不是？
10: 哎哎哎，站住！把手机放下，手机放下！
11: 站住！站住！打什么人？
4: 站住！
11: 啊？怎么回事？
12: 你问他。
13: 师傅，跟你们没关系，我自己能解决。
2: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13: 我没事，师娘。
12: 怎么着？冒充大师。

0: 行骗，现在还瞒着呢。哎哎，
1: 各位看看啊，这个人就是个大骗子，具体怎么骗的人，来来，你自己说。
2: 张东、
3: 陈总、王总，咱们私底下解决。我任杀任剐没二话，跟他们没关系，好吗？
0: 屁话，
3: 好吗？你还要脸呢？
0: 钱，我要钱。
3: 好好说话。这样，你们冲到我们家来。
0: 打我们家人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了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走，
4: 就是进屋进屋，喝口茶啊。有话好好说嘛，打什么人呢？来来来，有没有受伤啊？
0: 要不然进屋看啊。回去吧，大热天的，又怕中暑了。回家了。
4: 你们跟我说说，他怎么骗你们的？
0: 宣师傅，是这么个情况啊，他的老师是搞古书画修复的。 经常给我们介绍活干，我们都很敬重他。那么一来二去呢，我们也就认识了。有一回啊，他过来找我们谈合作，说接手了一个省档案馆的修复项目，一次就要2吨特制的古法纸。我们当时就考虑啊，说等这个政府采购的项目程序走完了再说。哎，他说不行。 必须先把纸给做出来，而且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纸的话，那中标是手拿把掐的事儿。这小子当时还说啊，说要是做晚了，就赶不上档案馆的采购日期了。
4: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想简单了。
0: 后来呢？
4: 后来呢？刚开始谈的时候呢，这小子这一身大师范确实挺唬人的，还没开始动手干呢，光定金先给了。
0: 你们说信不信？ 我们哥俩当时就想啊，这要心里边没谱，敢给钱？要不就他老师内部有人呗。这小子不光给钱，那话说的也漂亮啊。他说这事儿啊，不光挣钱啊，还积德行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档案，修复不了，流传不了了。如果用咱们的千年寿纸修复好了，流传后世。
4: 这不是好事吗？对呀，
0: 而且定金也是他自己先拿出来垫的。这不我们就上当了吗？你小子，哎，你干什么？你好，哎，
5: 来来来来，别着急，有事好好说，坐下坐下，来，坐坐坐。
0: 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啊，这小子是真懂纸。我们当时做纸那时候啊，天天跟那儿盯着，哎，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可严了。哎，那纸做出来真是漂亮。
6: 但是漂亮归漂亮啊，你这纸做出来的人没影了吧？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结果没中标。
7: 我是暴脾气，你说话，
0: 说，
6: 坐下，坐着说。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认识省档案馆的人，那边要一批真正的古法纸。
0: 用真正的古法纸去修复档案，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德。我这就信了他了，所以这前期的定金还是我自己垫的。
6: 去去去去去，我们都已经打听过了，他那个朋友就是个大忽悠。
0: 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说法，你们猜张杜怎么说的？他说只要是纸好，就不愁没人要。
3: 王总，我真的没有骗您，您的那些纸是越放越值钱，这是真的呀。你当我们俩在这跟你过家家，玩呢？
8: 我们这一把就赔出去几十万，要不是看见他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装大师，我们还真没地儿找他呢。
7: 张杜，
8: 少说两句。您太糊涂了。这样，既然到我们宣家，那就是我们宣家人。
3: 啊，出了这档事儿，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吧。你们拿出个账账。
9: 不是，行了，师傅，我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哼，一看老哥您就是个有理有面的人，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事情就简单了。赔钱，别的不说，就按之前签的合同来。
0: 多少钱？60万。
10: 这是他当时承诺的收益啊，还不包括我们找他的误工费呢。
11: 你们这成本投的也没这么多吧？
0: 这是他当时承诺要分给我们这么多。

0: 不是现在这事儿没成吗？怎么能谈分呢？
1: 要不这样吧，都是行内人，给你们个成本价20万。
2: 那肯定不行。
0: 再说，那料还能重新用啊，对于你们来说并没有太亏呀、啊。
3: 宣师傅，小帅哥，话不能说得这么轻松吧？要是他当时主动来找我们的话，那怎么样都好说，
2: 对
3: 对吧？现在是我们把他给逮着了，就不是这话。
1: 那你们还想怎么着啊？我也就这一句话，不接受的话，我们也不管了。钱他肯定是没有，就算你们把他告上法院了，他也拿不出来。刚刚你们是不是打人了？我手机里可都录下来了，我现在就报警带他去验伤，看看警察怎么判这个事儿，看看你们要赔他多少钱。
2: 啊，行行行，算我们倒霉，那就20万。
0: 这样，这事儿就这样，好吧？轩，哎，你带他们到公司去。
1: 走吧。
3: 师傅，师傅。
4: 洗一洗，换身衣裳，回家吃饭。我等你啊，我等你。

0: 永年，
1: 嗯，
0: 张杜走了。
1: 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我不知道啊。小林说他拿着大包小包上了公交车，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张杜呢，尽管身上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而且呢他也受到社会上一些影响，但说实话，张杜做纸啊，他是用心的，应该说他是爱宣纸的。
0: 我给他打个电话。
1: 行，你出去。

0: 他走哪儿也应该打个招呼啊。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这也不说一声。
1: 摔倒一回结实一回，希望他日后还能爬得起来，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宣纸人，也不枉费我对他一番苦心呢。

0: 教授是已经要回国了，给各个部门。
1: 王书记，哟，
0: 我们桃花镇的大网红回来了，
1: 哪里浪得虚名啊？哎，
2: 省文旅厅啊都转发你好几条短视频了，这是真够浪的啊！
1: 有辱斯文。哎，
0: 吃饭了吗，老刘？一块儿。
1: 好。
0: 对，正好有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呢。你看我们这桃花镇的龙舟赛啊，是传统节目，三年一次啊，这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把这前期的宣传工作交给你怎么样？搞点动静出来。
1: 不瞒您说，我正琢磨这事儿呢。哟。
0: 那太好了，你琢磨什么了？跟我们说说。
1: 我们要深挖历史根源，文化赋能。桃花镇龙舟赛的起源就跟别处不同了。泾县至乾隆十八年载，四个字，山崩川竭。
0: 这四个字说明什么呢？
1: 古时候，咱们泾县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南北客户进不来桃花镇，纸卖不出去。于是，咱们桃花镇就自己组织了一个船队，沿青弋江直下长江，往南京、上海、沿江一带送纸，解决了当地的生计。后来，这条水路不用了，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就通过举办龙舟赛来纪念这段日子。
2: 这也行啊，
1: 你用什么论据驳倒我？
2: 这个
1: 你没有吧？我有，
0: 说说看。
1: 林家村自古以来就做宣纸，后来宣纸产业做大了，细化分工，就做弹皮草料了。最关键的是还跟我们的宣纸挂上钩了。
2: 还是为了跟宣纸挂钩啊。
0: 老廖啊，你看你现在好歹也是坐拥了几十万粉丝的大 V 博主了，哎，又是我们桃花镇的文旅代言人，你现在这一言一行得千万小心，注意影响，那个站不住脚的话就不能讲了。
1: 我讲的哪句站不住脚啊？我不发辩，这里越辩越明啊。
2: 你啊，要是站得住脚就不会被送外号翻车三连了。
1: 网络上嘴那么多，我还挨个堵去？
0: 老廖，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提醒你一句话啊，你现在代表的是我们官方，所以啊，所有的讲的历史故事都要有正史依据。
1: 有正史依据？
0: 对。
1: 那这个宣传我做不了。
0: 你看你怎么
2: 当了大网红飘了是吧？跟书记都顶牛啊。
1: 彭书记，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不过学术上的事情我坚持我的观点。
2: 还学术？

0: 呀，上次的文房四宝节是林依然亲自抓的，你跟他商量商量，要注意宣传上不要过分渲染，我们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好吧？
1: 你放心，我一定把事情说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

0: 大妹子，嗯，来尝尝我炸的怎么样？
1: 好，
0: 小心烫。
1: 哦，外焦里嫩，太好吃了。这冒林十二碗啊，你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0: 哎，那可不敢，关键是你这个老师好，你不但教得好，养闺女也养得好。你看看那小林姑娘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2: 我特别喜欢。她那点做饭的技术都是跟她姥姥学的。
0: 她说早年间的时候你开过饭馆。
2: 是啊，开饭馆那不都还是为了生存吗？那时候啊，这依然没什么人管，就在姥姥家帮姥姥做饭，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
0: 怪不得我儿子那么喜欢小林姑娘做的饭呢。
2: 是吗？那我那开饭馆的时候，只要是新菜，那肯定依然第一个先吃，他能不会吗？
0: 所以我就看那小林姑娘特别的孝顺你。要么人家这老话讲，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2: 孩子大了呀，气人的时候你是真看不见的，大姐。
0: 那我可不管，我得好好跟你学，我得让小林姑娘也得喜欢我做的饭。
3: 大姐，我今天来呀，还真有个事儿，得好好跟您商量商量。哎呀，
0: 什么事儿？你说还用商量？
3: 是这样，我以前有几个做保险的老客户，现在在那个老年大学呀，都在学画画啊，都写写字儿什么的。但是呢，他们都说你们娟家的纸啊，最好是名扬海外的啊。我就想着，要不然我从您这儿买一点纸，直接放到老年大学，他们也能用啊。我给你当个推销员，你看行不行？
0: 哎呀，大妹子，咱们两家还谈什么买不买钱不钱的？咱们宣家别的没有，纸管你够。
2: 真的？
0: 真的。哎呦，
3: 不过你这刚出院，折腾来折腾去的，
2: 管得了我呀？这对咱两家不都是大好事了，是不是？
3: 那就说定了啊。说真话，你要让我一下子拿出现金来那么多，要是买纸肯定我也拿不出来。
2: 这样，那我明天就找个大卡车，先拉个一二十万的货，先放到那个老年大学去。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0: 定了，
2: 快，
0: 我回去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2: 哎呀，好，来。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哎，依然妈妈，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吗？
3: 当然是你们宣家的纸了。
4: 你说在我们宣家拿的这个纸，我们宣家的人现在都在这儿，你指出是谁给你的这个纸？
5: 告诉你啊，你不要瞎讲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宣家把民生看得比命都重要。哎，
2: 什么千年宣家呀？我就是觉得你们这宣纸放在这仓库里头没地方卖，我想帮你们。你们以为呢？千年宣家，你们这纸就是一文不值。啊！
6: 错的又不是你啊，
7: 但她是我妈。
6: 没关系啊，我可以陪着你一起。你干嘛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着呀？你又不是神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召开；林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开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张于普主持。
1: 全国人大调研组来宁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0: 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美乡村文明底色。
1: 中卫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织就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7号，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反贫致贫，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毅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局，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明确的方向指引、提出的重要要求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大任务，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作为最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最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一体落实一抓到底，做好强城兴村融合文章，缩小区域山川城乡差距，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焕发新气象，城乡融合发展开创新局面，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李毅飞指出，要加强规划引领，贯彻落实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要突出兴业支撑，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把更多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要全面夯基提质，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分层分类推进示范区创建试点，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要实时放心不下，抓紧抓

实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减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李亦飞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0: 落到位。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市县区和福建援宁工作队、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做了汇报，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1: 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音朝鲁率调研组来宁，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一行深入银川、中卫、固原的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文博机构和红色遗迹，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我区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制度机制，以协作支援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等工作情况，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从本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宁夏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的重大立法成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希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加强法律学习宣传，精心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大力挖掘和弘扬宁夏深厚的民族团结历史资源和文化传统，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切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系统总结闽宁协作实践经验，加强各部门统筹协调、分工配合，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努力提升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有效打通法律实施最后一公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开提一名、白尚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杨永英，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等参加调研，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2: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开幕，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致辞。
0: 本次活动以“塞上农特珍品，绿色共启新城”为主题，采取现场活动加云推介双线模式，设置特色农产品巡展、招商发布、产销对接、基地观摩等环节，搭建起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各地蔬菜经销商齐聚宁夏，共谋冷凉蔬菜高质量发展路径。陈庸在致辞中说：“宁夏是祖国西部的一块宝地。”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发展之路，深耕宁夏特色农业品牌，培育形成一批享誉全国、畅销海外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塞上好品质与各地消费需求深度契合，宁夏已成为全国公认的高品质蔬菜产区。希望全国各地商协会和企业家朋友多驻足宁夏，常相聚塞上，进一步深化供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共创合作新局，实现互利共赢，携手擦亮宁夏蔬菜品牌，让更多宁夏好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共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共创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未来。开幕式上，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吴中市委负责人致辞，中国蔬菜协会负责人做中国蔬菜产业发展趋势主旨报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已成为全国蔬菜产业具有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促进了宁夏与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型零售渠道及销售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创新构建了订单农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化协作机制。宁夏菜品牌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高端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开幕式前，

0: 陈雍来到吴中、中卫、狮子山、银川、固原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展区巡展，与展销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市场推广情况。
1: 乡风淳则乡村兴，民风正则百业旺。近年来，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乡风扎根乡土，浸润民心，赋能发展，不断擦亮和美乡村文明底色。
0: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是关键。在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广为流传。大孙女儿、二孙女儿结婚时，彩礼均仅4万元，不摆阔气，不搞攀比。受他家影响，孙子结婚时，女方家主动提出零彩礼。
2: 这说起这收入出去，就把建起些负担。
0: 观念重塑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杨野河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四会组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宣讲政策，一套成熟的村民自治体系有效运转，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3: 村里必文明，必节俭，人情负担清零，小风文明厚灵，群众打心眼里特别高兴。
0: 移风易俗移走了陈规陋习，迎来了新风扑面。今年以来，全区农村共办理结婚登记5915对，零彩礼434对，低彩礼3279对，平均彩礼金额较治理前下降近39%。在宁夏，文明乡风正从田间地头吹进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在延池县花马池镇红沟梁村，128个姓氏的移民群众共居共乐，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家家户户发展庭院经济，大家在家门口就业，手头上增收，心坎上幸福。
4: 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和乡风文明，云心云情把移民村建设的更宜居、更兴旺，让乡亲们稳稳扎根，安居乐业。
0: 如今，戏曲进乡村、乡村阅读等活动在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村 BA、村玩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乡亲们从台下看客变身舞台主角，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双向奔赴，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动人篇章正在宁夏大地接续书写，落地生辉。
5: 中卫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河湖长治为重要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如今，从黄河岸畔到乡村沟渠，水青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生态红利正实实在在地惠及千家万户。
6: 清晨，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和于新如正沿着村边的沟渠巡护保洁。眼前水清岸绿，设施大棚连片。然而几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7: 之前就是脏乱差嘛，这个污水排出来，这水是黑色的，上面还有层漂浮物，里头不就是靠近散发的就那种臭味。通过这旱涨之后，现在人都开始到旁边散散播，觉得这个环境挺好的。
8: 通过落实河涨治、落实河涨巡查、保洁管护、污水管控、河道保洁、问题摊涨、群众监督等制度，常态化管护水域，持续改善水环境。
6: 柔远镇的美丽蝶变是中卫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生态治理成效作为衡量工作实际重要标准的生动实践。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黄河岸边林木葱郁，市民结伴漫步，亲水观景，尽享生态福祉。
9: 我们机制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不搞突击应付，不谈一时之功，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生态保护当作最大的民生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让母亲河永续造福百姓。这份政绩写在爱逼的绿树逼水中，更写在乡亲们的口碑里。
6: 截至目前，中卫市水质监测达标率98.5%，黄河段水质稳定保持

0: 类，完成问题整改121个，协同推进清水河流域保护立法，新增治理面积178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升至74.97%，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从脏乱差到净绿美，中卫市用一张张基层河长的巡查网织就了全域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绿水青山不仅是风景，更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1: 全国首个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启动会暨煤间接液化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近日在银川举办，宁夏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平台再添国家级重要载体。
2: 启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煤间接液化聚链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并开展技术成果路演与产学研交流。新成立的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将聚焦特种油品、高端碳材料等前沿领域。宁夏煤业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锚定核心技术，全力推进高端油品国产化攻关。
3: 我们从催化剂的实验室研究到然后30升的工业化中式装置都已经验证了，验证之后我们也得到了一系列的基础油产品，这个产品指标就是符合那个美国石油协会规定的 API 3+类的润滑油基础油。
2: 今后该实验室平台将充分发挥行业科创引领功能，辐射带动全国煤质油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现代煤化工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支撑。
0: 借助闽宁协作，近年来乌中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软硬件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和提升，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4: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从早上开诊到现在挂号收费处的人流就没有断过，群众的就医习惯从外流正在向本地回流转变，那这背后是一批又一批的援宁的医疗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5: 而十几年前，每天来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看病的群众还不足100人，遇到稍微复杂的病，人们往往首选大医院，路远花钱多还耽误时间。闽宁协作以来，红四堡区人民医院逐步开设血液净化室、感染性疾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建立碎石中心、远程彩超诊断中心等多个诊疗平台，新增腹腔镜、子宫全切术等40项新业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6: 特别好，特别好，社会放心。我听到说从远道而来，从福建来了好多专家，听着来专家了就不去远地方看了。
7: 多年的闽宁协作，人民医院还有我们 ICU 科室，它的整体的诊疗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已经能够独立的对这些多发性的损伤危重症患者进行一个诊治，也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
8: 从2022年到2025年年底，我们组团是帮扶。通过对口闽宁帮扶资金，现在我们红四堡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红四堡区人民群众的看病要求，能把常见病、多发病留在我们医院，能把我们区域的这个就诊率达到90%以上。
2: 7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举办重点行业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供需对接活动，聚焦化工、冶金、民爆等高危行业安全管控痛点，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安全管理从人防向技防、制防转型。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贯、经验交流、场景分享等环节，惠农区、沙坡头区分享试点工作经验，多家本地企业展示智能安全应用成果。
9: 我们正在助力多个企业完成提质增效，例如通过 AI 大模型技术帮助企业进行智能分析监管，通过打造这样的数字化监测矩阵呢，实现隐患的智能排查以及预警。
10: 我们将持续推动对接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用的典型安全应用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加快人工智能与安全生产的深度融合，推动安全管理由人防为主向技防加制防协同转变。

0: 8月18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赛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在贺兰县开赛。在赛事公开组1.1米级别个人赛现场，参赛选手身着骑士服，策马跨越一道道栅栏。经过激烈角逐，天津选手翁静涵获得冠军。
1: 场地硬软刚刚好，然后马也不会出现打滑的问题。
0: 据了解，今年是贺兰县连续第二年举办该赛事。比赛通过设置青年组、公开组两大组别，汇聚全国百余组人马组合参赛。比赛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马术文化推广、青少年马术体验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业态融合发展。
2: 今年带动这个经济呢，比去年那要增长了很多倍，无论是在农产品上，包括住宿，那么通过赛事呢，也能够带动咱们整个贺兰乃至于咱们整个宁夏的一些经济。
3: 7月17号，全区畜禽粪污处理有限空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青铜峡市举行。演练聚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的高频作业风险，采用专题安全培训加实景事故模拟的模式开展，全方位检验畜禽养殖领域有限空间安全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精准补齐应急处置短板。
4: 达到一链促改、一链促学的这么一个目的，切实提高我们从业者的规范作业的水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个水平。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由国网宁夏电力牵头申报的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第25部分中性点接地电阻器正式获批立项，实现了我区牵头制定国家标准零的突破。该标准可为重点电力设备的生产选型、检测运维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提升电网安全运行水平。7月15号，全区地震和地质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银川开班。国家级自治区地震地质领域专家围绕应急指挥调度、现场救援组织、灾情调查评估及避难场所建设标准等核心环节，为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各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110名骨干进行专题授课，切实提升参训人员防汛应对地震和地质灾害的业务能力。7月16号到17号，2026年宁夏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导游讲解员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宁夏故事比赛在中卫市举办。来自各地45名优秀导游讲解员围绕宁夏黄河文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文化、非遗民俗等特色文化资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暖心故事。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日前印发，8月14号开始执行。根据方案，银川市的停车收费方式将以30分钟为最小计费单位累计计费，前30分钟免收停车服务费，免费停放时间不计入停车计费总时长，停放时间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费。
6: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宁川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
0: 7月17号，自治区级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鲁卫东剪纸艺术展在狮嘴山市书画院开展，展览集中展出鲁卫东40年来创作的近100幅精品力作，作品既有描绘狮嘴山市工业发展、生态治理的长卷，也有展现民俗、年俗等内容的系列剪纸。展览将持续到8月17号向公众免费开放。
3: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固原市沅州区入选高原清爽型避暑气候名录，成为全国重点推介的清凉目的地之一。
5: 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优良的生态环境，沅州区正将凉资源转化为热产业。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魅力沅州，在绿水青山间感受夏日里的清凉。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月初开始，我区各地冬小麦、春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根据农情调查，截至7月15日，全区已收获小麦62.6万亩，总体进度达到了64.8%。预计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区晴转多云，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有雷阵雨或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固原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9、20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灵武市以及延池县有4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区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在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总体而言，未来几天我区虽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现身，但天气条件适宜小麦的收获晾晒，所以也建议农民朋友结合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同时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避免在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进行户外作业。银川晴，20到35摄氏度。石嘴山晴，20到34度。吴中晴，19到35度。固原晴，15到29度。中卫晴，18到34度。宁东晴，20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推出的大型节目《山海有你》，欢迎各位。那每一期的《山海有你》呢，我们都会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舞台上，亲口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开启这一段震撼心灵的对话。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要从月

0: 洞的泳池开始讲起，我们一起听听推荐人他的讲述。
1: 我叫李雅涵，今年13岁了，练花样游泳4年了。我跟爸爸妈妈经常在一起的地儿，除了家就是游泳馆了。从小可以说是泡着水长大的，放学的时候会过来看姐姐们训练，觉得她们很厉害，然后做动作很好看。她们每天下午过来，然后一直练到晚上，会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我觉得冯雨姐姐大家都坚持不住的时候，她也会第一个说出来，就是大家加把劲儿之类的。2021年年底，当时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自己正式进队了。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不想练，以前经常哭，以前就是一周练2次力量，然后基本上2次都会哭。我觉得力量的训练吧，对我来说比较困难，都会有一些大杠铃之类的，会让我们举或去做。现在想起来了，就是当时抓那个1分钟的时候，都不知道是怎么抓下来的。当时心里想的时候就是坚持住，但是手指头就是已经控制不住了，太酸了，然后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出溜。一被教练说，我就会想到冯雨姐姐他们。我们在凌晨的时候看他们比赛，当时凌晨嘛特别困，但是还是等到了最后那个中国队出场，看他们的时候也是特别紧张嘛，万一哪个就失误了呢。每次播出长浩姐的都是冯雨姐姐，每次都能看到她。国家队姐姐去比国际比赛，然后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就会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花样游泳这个项目。我现在不会在训练场上哭了，还是每天都会坚持练下去。
2: 7、8、1、2、3、4，勾脚利索点，慢了。
1: 现在我可以兼2套项目，就是努力的向他们去靠拢，争取能早日跟上他们。教练有的时候也会鼓励吧，就是大家加把劲儿之类的，可能就会说你们把这点困难都克服了，就也能像国家队的姐姐们一样了。我想问冯雨姐姐，就是教练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刚我们听到李雅涵的训练当中这个非常艰辛，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位主人公，他为什么会成为李雅涵心目当中那位要向他学习的榜样大姐姐呢？各位来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所有获得的奖牌。下一张照片也许你能看到他，来请看大屏幕。男生有认识的吗？马龙，右边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他就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的中坚力量，他既是场上乘风破浪的队长，又是手握金牌的实力战将。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中国花样游泳队队员兼队长奥运冠军冯雨。欢迎冯雨。
3: 好，
0: 您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的运动员兼队长冯雨。
0: 哇，那么多的 各种各样的奖牌哈，能不能记起你获得的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金牌是什么时候？
3: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在2009年。
0: 你多大？
3: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刚满10岁。
0: 10岁？
3: 对。哇，
0: 第一枚金牌，10岁。我都想不起来我10岁，我好像还在罚站呢。10岁的时候，我是站在老师的讲桌旁边，因为老师说你太爱说话了，你站在讲台上嘛。所以你的整个到目前为止，您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获得了多少奖牌？金牌、奖牌有多少？
3: 奖牌大概是有70多枚，金牌是有42枚，我记得。
0: 哎，我们的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您作为我们巴黎奥运会的旗手，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旗手非常了不起，冯宇是水上项目的第一位奥运会的入场仪式的旗手。我们再来看一看当时他的身影好不好？哇，这真是了不起啊。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呢？
3: 其实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我在想什么，但是我就记得当时心中非常的自豪，无比的自豪，因为我觉得我手中挥舞的这面五星红旗就是我们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面战旗。
0: 战旗？
3: 嗯。
0: 所以其实心里充满了力量。
3: 对。
0: 大家肯定很好奇啊，像能得奥运冠军的运动员一定很有天赋，可以想象可能我们还走路摔跤的时候，幼小的冯宇已经在游泳池里搏斗了啊！所以你从小就是游泳尖子，对吗？
3: 不是，我其实小时候最怕练的就是游泳，特别怕水。
0: 你还特别怕水？怕到什么程度啊？
3: 就是非常怕。我小时候一到游泳馆里，我就躲在那个卫生间里不出来，然后一直到游泳教练把我从卫生间拉出去，拉到游泳馆里。
0: 我听起来真的很神奇啊，一个怕水的小姑娘，她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锤炼自己成为奥运冠军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掌声送给冯宇，一起来听一听她的故事，掌声有请。
3: 大家好，请大家先看一看我背后的这张，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幅画，到现在它还摆在我家里。其实这张照片它的原型是我们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登场的那一瞬间。大家可以猜一猜看哪一名队员是我呢？对，就是中间的这一位。现在看起来真的能触发我很多的回忆。对于我们来讲，每一次的付出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最后绽放的这一刻。其实我平时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在训练累的时候我会害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迷茫。在我小时候练花样游泳之前，我还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体育项目。5岁半的时候我开始练习体操，后来我又陆续尝试了武术、乒乓球，最终在机缘巧合之下才和花样游泳结缘。我现在印象特别清楚，当时我正在乒乓球馆里练着最基本的接发球训练。我的体操教练对我说，冯宇，有没有兴趣想尝试一下花样游泳？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花样游泳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教练就给我看了很多花游比赛的视频和录像，我就一下被这个优美的水上项目深深吸引了，也就此开启了我的花样游泳的道路。为了成为一名花样游泳运动员，要先学会游泳。一开始我每天都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水，心里觉得非常开心，也很有趣。在后来的几节课里，我的游泳教练开始慢慢教我们如何在游泳中学会换气。这下我可就犯了难，因为我总是憋不住气，每一次换气的时候我都会呛一大口水。这种窒息的感觉让我慢慢的不禁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后来我只要一走进游泳馆，一闻到消毒水的味道，我心里就犯怵。经常害怕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躲在游泳馆的卫生间里不出来，直到我的游泳教练去卫生间里拉我，把我拉到游泳池上训练。我记得他有一次还开玩笑对我说，冯宇，下个月你的学费不用交给我了，直接交给卫生间的阿姨就好了。这是我小时候的训练日记，我小时候的自己非常的稚嫩潦草。后半节呢，其实更多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小时候经常受批评。最下面写道，不要觉得自己年龄小，事事就应该在最后面，你自己要敢于往前冲，积极调动自己，要求自己凡事不能是最后一个完成才行。在我刚进队的时候，我的体能非常差，而且个子又小，与同龄的伙伴相比总是最差的一个，而且干什么总是最后一名。当时我还曾经因为体能问题而差点就终止了我的运动生涯。2023年，花样游泳项目迎来了规则的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对运动员身体极限与心理压力的双重考验。我们为了在水中能够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在水中的憋气时间不断的延长。在训练中，经常有队友因为憋气而憋到在水中抽搐、头晕、恶心，甚至晕厥过去。在去年的世界杯巴黎站的赛前训练中，我在完成了数串腿组合的训练之后，因为过度的憋气、换气而突发了呼吸性碱中毒。我记得当时我的整个面庞、嘴唇还有我的手臂、整条腿都是完全麻痹的状态，连呼吸都变得十分艰难，手指和脚趾更是直接痉挛在了一起。最后是我的队友把我从水中拖向了岸边，大家一起把我拉上了岸来，最终在队医和现场急救人员的帮助下，我才慢慢恢复过来。然而幸运并没有眷临到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当天下午的比赛中我们失利了。赛后当我知道这次比赛的失利是因为我个人的失误而导致整个集体遭受了判罚时，一时间所有的愧疚、懊悔都充斥在我脑海中，痛苦和绝望涌上心头。我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而深受打击，我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会这样？我会不会拖累大家？我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种种自我怀疑在那一瞬间击溃了我，让我心里一度十分的崩溃。人们常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但那时的我却是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好在我的队友和教练并没有因为我这次的失误而放弃我，在那之后的训练中，大家都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帮助我，让我重新重拾自信与希望，最终和大家一起走到了奥运会的舞台。在刚刚举行的新加坡世锦赛上，在出征前3天就学完了一整套动作并上场比赛。在赛前的那些深夜里，我也曾经因为紧张、焦虑而夜不能寐，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了。现在的我无比相信自己，也相信我的团队，最终我们得到了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回想当年那个总是躲在卫生间里默默抽泣的小女孩，水对我而言更像是一面感知自我的镜子。

0: 它记录着我每一次遇到困难时的坚持。消毒水的味道依然会触发我心里最深处的回忆，但那份记忆也不仅仅只是恐惧的源头，它更象征着奋斗、友情和成长。我与水的故事还在继续，但今天与大家的分享就告一段落了。小朋友，教练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水教会了我，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够无限超越自己，成为自己心目中那个最好的自己。
1: 谢谢冯宇，来，掌声送给冯宇，好吗？谢谢，谢谢。怎么样？刚才听了大姐姐的这个话，你有什么感受啊？教练说的都是真的吗？
2: 我也知道了，教练都是辛勤培育我们，干什么事还是都要努力坚持下去，
1: 要坚持下去，
2: 不要怕苦，不要怕累。
1: 刚才冯宇讲述的故事讲到了背后的那些艰辛，呼吸性碱中毒其实是非常凶险的情况。
0: 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突发的情况吧，我自己在赛前也是没有预料到的。我觉得是在憋气时间增加以后，其实我们在训练中也有其他队友出现过这种情况，确实我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1: 其实你刚才在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尤其是你讲到当你看到曾经可能给你心里带来非常大压力的游泳池慢慢的波光粼粼，它甚至有一种温暖的力量包裹你的时候，就是那一刻爱上了花游吗？
0: 我觉得是让我看到了自己一路以来的坚持的意义。也想到了自己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花样游泳的初衷。
1: 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现场的观众之外，我们在后台还有一位特别的跨界嘉宾也一直在聆听冯宇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全国心理卫生学科科学传播首席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欢迎杨凤池先生。欢迎杨老师。杨老师好。
3: 教练好。你好。
1: 欢迎。
3: 冯宇你好。
0: 杨老师好。
1: 杨老师刚才一直在听冯宇的故事啊。
3: 对，
1: 您听到他的故事，您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3: 我感觉这个小小的十岁的小女孩小冯宇可了不得。很不一般。觉得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在负面生活事件里寻找出积极的意义来。
1: 我这这么学术吗？是什么意思呢？
3: 我们人生要遇到很多事情。一个心理韧性强的人有一种功能。他就在负面的事件里也能找出正面的意义。所以后来为什么冯宇能披荆斩棘，就是他在这些挫折坎坷面前没有低头，没有退缩，相反他把这转化成自己战胜挫折、战胜困难的一种锻炼，在挫折和困境当中崛起的。
1: 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要像冯宇学习，把挫折当成逗号，不能把挫折当成句号。
3: 对，
1: 咱们来看看他日记上是不是这么写的啊？
0: 这是
1: 练游泳的，还得练练字儿。这是几年级啊？11年是？
0: 11年是6年级吧？
1: 远大的目标，成为优秀的花游运动员，成为全国冠军，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哇，好厉害啊！12岁的时候就想过要为国争光，
0: 一直是埋在我心中的一颗种子吧。从小我觉得也是，因为在运动队里这种每天的这种气氛的熏陶，就是野心越来越大。可能一开始刚练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目标，但是随着一天天和花游这个项目的接触，我也是心中想着我能不能有一天也在国际赛场上去为国争光。
1: 我们从小要励志。哎，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就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杨凤池老师一直在仔细地分析这个日记，这日记里面您看出什么细节来了？
3: 他一再强调目标，目标，目标，有很多目标，你看很多遍，
1: 对，

0: 这不光是有目标二字，这目标还具体化，超过姐姐是吧？技术能力，
1: 嗯，
0: 成为优秀的花样游泳运动员，成为全国冠军，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
1: 对吧？
0: 既有大目标，还有一系列小目标，一个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构成最终的一种辉煌。
1: 哦，你看杨教授这么一解读，我们就看出门道来了。
0: 人家这目标每天念念不忘，
1: 嗯
0: 啊，有句俗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对，简简单单的这个一张日记里边，我们也其实能够看到冯宇在训练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付出体能上的艰辛，其实精神上的不断的，这其实也是给自己在加油。
2: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依靠这样一个从小的目标的建立吧，然后到一个个更加远大的目标，其实我也会有感觉想要放弃，感觉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1: 嗯，
2: 也是因为有这些目标的驱使，才能让我一路坚持下来。
1: 嗯，其实跟我们当下真的是不但要找到目标，如何坚定地走下去，真的要向冯宇的这个日记里去学习，榜样的力量就在这。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冯宇的一段训练的视频，这段视频的背后还有故事。来，

0: 哇，大家知道这段视频背后的故事吗？就是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冯宇当时是临危受命，只用了8天时间就上场比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录像呢，其实就是新加坡世锦赛的比赛中的这样一个录像。嗯，然后其实是因为在出征的前3天，我的一名队友，他因为在训练中的意外受伤，所以当时是脚部已经骨折了，所以他就无法上场参加比赛。嗯，所以也是队伍临时决定换我，然后上场来，完成这次的比赛。嗯，然后确实，我觉得当时一开始接到这个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抗拒的，说实话。因为我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我是一个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所有的都做到完美的这样一个人，我就特别害怕在比赛中我会不会出现什么失误啊，或者说我会不会做错动作。因为这套自选它里面真的有成百上千的技术动作要完成，
0: 不可能的任务，
1: 不可能也完成了。
0: 但是怎么完成的？我就特别好奇，成百上千的最难的部分是在哪里呢？
1: 其实我觉得更困难的地方在于我心里的这份压力。嗯，我怎么去化解？怎么去调节我心里对于这场比赛的恐惧和焦虑？我没有想过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只知道我不想就此放弃，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到我自己的最好，最后的结果一定能回报我。
0: 杨老师，说实话，这个超出了我对他这个答案的预设。
2: 你认为他应该怎样说？
0: 我认为就是
2: 为伟大祖国争光，
0: 对，
2: 是吧？振兴中华。
0: 我认为就是坚定我理想，一定我朝着理想去。
1: 对，当然也有，
0: 真的不一样。
1: 我觉得也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更重要的是我的自我的精神动力吧。但这份动力其实也是来源于整个团队对于我的这种信任。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在一个集体中，8个人要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也要像8个人一样。就是说8个人要像一个人一样，就是要说这种对于同步的这种近乎于苛刻的这种追求。然后同时呢，一个人也要像8个人一样，就是因为你一个人的问题在8个人的集体中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嗯，
0: 您刚才这么一解释，我突然感觉到花游队应该是最和谐的团队。
1: 其实我在训练的时候我也遇到很多困难，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每一次我的教练和队友都会安慰我，鼓励我，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一定要倾尽所有吧，来对得起大家对于我的这种期待和信任。嗯，
2: 我觉得刚才冯宇的接到这一任务第一反应，我认为很正常，所有的人临时帮一个队友有点心理压力，我觉得是正常反应。其二就是我怎么办，是吧？那我就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就放弃啊？他不是这么做的。嗯，6个字简的呀，尽人事，听天命。
0: 好，
2: 人家根本都忘了结果是什么，我只要努力努力，我把我该做的做好，就是最好的结果。
0: 很多年轻人，年轻的朋友可能经常说，哎，咱不如人家，这是命。但是杨老师刚才讲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信命的前提还有3个字，您得先尽人事，把自己该做的努力做到了，就无悔了。
2: 对，
0: 结果一定比你想象的好。之前呢，我们的中国花游队出圈是因为有网友说，哎，今天早上起猛了，一看孙悟空跟兵马俑都到游泳池里去花游去了。咱们来看看当时的图片。

0: 太有趣了，太有意思了，太有艺术性了。
1: 对，
0: 它又是运动，我觉得又是艺术，
1: 而且把中国应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中华文化的元素，兵马俑，全世界都知道。
0: 孙悟空
1: 大家都知道啊。就这种灵感也是教练组还是说跟你们年轻的队员之间也会大家相互沟通？
2: 其实我们这两套动作的编排一开始是我们教练他的灵感会多一些，然后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就是不训练的时候，我们也会集体出去看一些演出啊，尤其是一些舞蹈剧，也会从这些舞蹈演员身上去吸取一些灵感来丰富自己的动作编排。然后像这两套作品呢，因为我们在奥运会前夕我们经常去西安集训，然后在当地也是接触到了很多那种大秦文化，其实也是受这些文化的熏陶，最终让我们选定这个秦俑这样一套主题。包括西游记其实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所以说而且又是在之前的一部3A 游戏中，
1: 黑神话悟空，
2: 对对对，非常的也是获奖无数，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在利用自己的项目吧，然后在世界上去传播好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1: 所以花游这项运动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竞技了，它其实也是一个向全世界去展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所以是从你们这儿开始赋予了花游运动更多的文化内涵。
2: 其实在我们的前辈他们也是一直在致力于去向世界去推广我们的文化，然后去展现，经过这样每一年的这种赛事的积累吧，然后也是慢慢的逐渐让大家来去接受，到现在有很多的外国裁判都非常喜欢我们的作品，喜欢这个东方美学。
1: 其实大家仔细想想，这些年看到的尤其是国际的体育比赛当中啊，这个体育本身也越来越多的成为展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窗口，比如我们之前像我们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火炬，我们的中国印金镶玉的奖牌，这都是中国文化，再到我们北京的冬季奥运会，我们的那个冰墩墩雪融融的红灯笼，现在我们的兵马俑孙悟空啊，让我们觉得在运动当中和艺术的结合传达给大家。故事讲到这儿，我还有一段视频给大家来看一看，也许这个视频当中的主角更像我们。来，
3: 站住！
1: 大家注意这个视频当中，
3: 下拳，
1: 右上角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运动员，他跟团队有点距离。大家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我其实每次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心有戚戚焉，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能都是我们尤其年轻朋友对自己的评价，有的人可能是主角，有的人可能是背景板 NPC， 刚才你们看到的就是替补队员，也许可能永远都没机会上台的。其实在训练的背后，替补队员包括我们的陪练，他们更是金字塔下边的基础。
2: 其实我心里特别敬佩，尤其是在奥运会前我们这个团队中，我特别敬佩集体中的替补队员，因为他们永远是付出的并不比我们这些主力队员要少，但是最后却只能站在幕后为我们呐喊助威。要做好一名集体中的替补队员，他要同时学会八个人的位置，这样才能在比如说主力队员他有受伤啊或者生病，或者是他去练双人项目或者其他各自的单项的时候，这个时候替补队员就要加入到集体中来补上他们的位置。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敬佩吧，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从替补队员当过来的。对，那个时候也是 就是跟，因为我们一般团队正常的话可能是10到12个人这样组成，但是到每次赛事之前，我们都会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一套选拔体系，然后可能最后选出来正选的只有8个人，那么第9人或者第10人就会是集体中的替补，所以其实落选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一些不甘，有委屈，觉得自己明明跟别人练的付出的一样多，甚至比别人还要多，为什么自己没有被选上呢？
1: 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啊？
2: 对，我也有过。嗯，
1: 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4: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替补队员啊，我们在进入社会化的第一步全都是替补状态。比如说你有实习医生吧，有实习助教吧，有实习司机吧，有这个替补演员，替补运动员。其实冯宇已经成了冠军，拿了金牌，还做了一次替补呢。
1: 对，
4: 哎，
1: 替补是常态。
4: 对，你就看你自己在什么位置上，是吧？你不熟悉的一个事业，你不熟悉的一项职业或者技能，你只能是替补状态。那你能不能从替补变成正式成员、主力队员？或者说由实习教师变成正式教师，实习大夫变成正式医师，那就看你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变的。只有做好了替补，才有可能成为主角。
1: 其实今天特别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冯宇，也请到杨老师来跟我们聊。其实我想，不仅仅是我们知道了站在冠军领奖台上那个华彩的瞬间背后的故事，更多的其实通过冯宇来给我们今天的年轻的朋友们更多的精神的力量。还是要做好准备，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发光，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但是在发光和被看到的背后，我想更重要的是像冯宇告诉我们的，在他小时候的日记里写到的一样，既要有远大的目标，更要有坚定前行的脚步。也谢谢冯宇，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所有那些做替补的人，无论是在赛场的背后，还是在人生的剧目当中，我们为自己一起加油吧。谢谢冯宇，谢谢杨老师的到来，希望冯宇的故事给大家鼓励，希望大家都能够冯宇必过，冯宇必胜。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冯宇，
2: 谢谢王，
1: 谢谢杨老师，
4: 谢谢您，谢谢冯宇，
1: 谢谢大家收看《上海有你》，我们下期再见。

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咋还能这么踏实？那咋办？到了这一步了呢？德福，你还是莫辩，还是这么敢干？
1: 哪怕我那手就这么残疾，那也没有那么勇敢，生恶行的也没有地。
0: 只要这个会开完，明天是个撒结果。退下来还来得及。来来来，坐。能推？你想想，
2: 坐。
0: 万岁林教授还在丛林，这个现场会能开吗？要是陈县长还没有走，面对丛林卖不出去的蘑菇，他能像个软蛋一样不作为吗？
3: 我虽然不能跟他们比，但是他们不在嘛，我就必须要顶住。不管是个啥结果，我都要尽我的能力呢，起码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咱村民。
4: 王德福，你咋躲这儿了？那领导马上进会场了，走走走走走。
5: 哎呀，杨书记一路辛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
7: 你好，赵主任，欢迎！
5: 哎，坐。
8: 这刁庄移民校村边花还挺大的嘛。
9: 咱们金滩村自从有了中西部对口扶贫的好政策，再加上福建来的科技工作者带领村民搞的这个大棚蘑菇扶贫产业，让大家伙都挣到了钱，
10: 对对，
5: 大家心里高兴，所以就为了这次现场会，他们这个。

0: 这都是自发自愿弄的，
1: 司法自愿以后也不能这么搞。咱们就是来开个会，又不是搞娱乐活动。调整移民到这儿来不容易，挣的全都是辛苦钱，
2: 这么花你们看着不心疼？哎呀，杨氏的提醒对呀，以后我们下不为例的，带他回家去。

0: 王书记，今天我先给大家讲几句。
1: 不是说过了吗？俺们来就是听，就是看，你们怎么安排就怎么开。
2: 好，现场会现在正式开始。下面先由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干部兼金滩村党支部书记马德夫同志做经验介绍。

0: 总经理杨书记，谭书记，总经理各位领导，各位代表，我叫马德福，兼职担任经谭村党支部支部书记。今天这个现场会嘛，我想斗胆子把名字改呀，把这个推广发展大棚蘑菇产业现场会改成经谭村大棚蘑菇宣传推销推广会。
1: 把书照口念，照口念。
0: 书记，这个是给我准备的发言稿，但是我今天不能照着稿子念，我要给各位领导、各位代表讲一下我们经谭村的真实情况，讲一下我憋在肚子里的话。
1: 马德福，你干什么？走！
2: 把他放开，让他说。
0: 杨书记，我先说明一下，我不是想趁着领导在这儿捣乱的，我也没有啥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想要借着现场会制造影响，我就是想趁着你们领导在这里，我代表大家向你们求助，想请你们给我们想想办法，把我们种出来卖不出去的菇给卖出去。
2: 马支书，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报上那篇文章我看了，不是说蘑菇销路很好，一度还遭到市场的疯抢，菇民一个棚就能赚到两三千块钱，难道那篇文章有问题啊？
0: 文章没假，数字也准确，情况都属实。
2: 那到底是咋回事情？
0: 这条从陈县长还没有走，叫记者来采访的时候说起了。
2: 你给大家详细说。
0: 那个记者采访完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村民看见种菇能挣钱，一下子大家都开始建棚种菇了，那个发展速度特别快，种菇嘛周期短，这一下子产量就起来了。然后股价就一天一天的往下跌，直到现在卖不出去了。当然刚开始建棚种菇的人确实赚着钱了，但是后面在种菇的人都赔了，村民们也没有经验，也不了解市场，看着自己种的菇一批一批的烂了，一下子都傻眼了。林教授帮着大家建了一个保鲜库，但是一个保鲜库储藏不了多少蘑菇，还是有大量的蘑菇每天都在烂。书记，我能不能请我们的专家组的人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具体的情况？
3: 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
2: 听不见，你走过来说。
3: 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我来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的具体数据。现在呢正是出菇的旺季，就拿经谭村来说，共建大棚28个，平均每个棚每茬菇出300至400斤，整个玉泉营共建棚156个，总产菇量已经超过了37万斤，简易冷存库根本没有。

0: 有办法缓解出国压力，林老师就只好带着福建来的技术员组织了三支队伍，兵分三路到全国去推销，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进展。
1: 这次林教授能不能把股卖出去，我心里真的也没有底，所以我才想趁着你们领导在，我代表大家求求你们帮我们想想办法，把卖不出去的股给卖出去，帮帮我们金坛村的人吧，帮帮我们整个闽宁村的人，这个股不等人呀，一天天在出，一天天在抽啊！你们看，

0: 来来来，都闻一闻，闻一闻。这是不是良心坏了的味道？大家好，接下来这个灰就由我给大家主持。舍住持，其实也没有啥异常。灰内容只有一项，就是帮金坛村的所有股民、密宁村的所有股民，把卖不出去的蘑菇想办法给它卖出去。 我在这里给大家表个态，我承诺，这一批知晓的蘑菇，俺们地区党委机关全部包了，所有的干部、党员、机关、食堂都要带头卖股持股。好，谢谢我的村民，账就不要顾了，人家福建来的科学家，教咱移民间棚种股。 可成果出来，蘑菇卖不掉了，他们就率先带队出去造小路，这就是福建的科技工作者和干部的作风。可咱们的干部呢，为了搞政绩、做宣传，给自己脸上贴金，竟然瞒上旗下弄虚作假，大搞形式主义，这不仅伤害了村民，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力。 也对不起人家林教授和他的科技工作团队，这就是咱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耻辱。另外，为了尽快把股民把产出来的蘑菇卖出去，把咱们的蘑菇品牌打出去，让这个新兴的富村富民的产业落地扎根，让林教授和他的科技扶贫团队。 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扶植和培养更多更好的中古能兽上来。俺们回去以后要立即开会，研究蘑菇的制销问题，要成立蘑菇推销小组，由商贸局牵头，要建立一支国营的专业的销售队伍，紧密配合林教授的大棚蘑菇产业的发展。俺们要把蘑菇的销售工作。
1: 做实、做好、做大，让股民们放心的、大胆的、无后顾之忧的建棚种谷。
2: 哎，
3: 大勇，你怎么回来？
2: 跨松偏。
3: 我不能回。行，你都回，我没事儿。
2: 杨叔，对不起啊，那天都不该那么说你。哎呀，吃了松的鞋底子了啊！哎呀。
3: 我也是心疼你，跟你说，吃过所有的鞋底子的人，就骂我水王我水虫。我现在还想抽你鞋底子，你娃都是个愣怂啊！
2: 你咋敢跟我私交啊？这宁是杨书记是个好人，要不然你娃的官运就到头了。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4: 嫂，其实我心里有数呢。
2: 我的官运走到头了，我还有别的路走。但是大家伙中国的路走到头了，就真的没路可走了。行，你都回去，我走了，走了。
5: 白老师，白老师，
6: 小林，
5: 我刚接到上头电话，一会儿省台要放对口扶贫的专题片，省台专题片里有咱海籍女工在福建打工的情况介绍呢。
6: 现在吗？
5: 马上，哦，走。
1: 莆田金高威电子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发生了火灾，来自宁夏海吉的女工白麦苗奋不顾身带头冲进火海，带领宁夏女工抢救货物，遏制火势，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白麦苗同志，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不顾危险第一时间去抢救物资呢？
3: 在我的老家宁夏海吉县涌泉村，家家户户都很亲，都是一家人，谁家有难都会去帮忙。救火的时候我没想太多，就像是自己家着火了，一心只想着去救火。
4: 你先不要着急嘛，你爹自然麦苗不是耗着你吗？白白净净的。那这样吧，你要是不放心，我给娟子打个电话，我赶紧去看一下吧。娟
5: 子，哎呀，我没受伤，没烧着，就是撩了几根头发。住院就是呛了点烟，掉几瓶水就好了。你不是看新闻了吗？你看我啥事吗？哎，爸，还有人看新闻了吗？那就行。那你可别跟人乱吹牛了。行，知道了。你也注意身体啊。挂了。
6: 吴主任跟我说，你这次的采访非常成功，很有感染力，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组织一次报告动员会，用你的经历和事迹去动员海吉的女孩子走出大山，出来打工。
5: 我去动员？
6: 当然是你啊，主任可下任务了，你是这次的主要报告人，而我呢是这次活动的领队，咱们俩可得好好的准备下这次宁夏巡回的报告啊。
5: 要回宁夏？
6: 对。
5: 那去米宁吗？
6: 这个还没决定呢。不过主任刚刚会就会通知我们。怎么样，要回家乡了，开不开心？
5: 开心。
6: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到时候可是你一个人当着很多乡亲父老的面做报告，紧张吗？没事，放心，有我呢。

0: 这个是福建特色菜，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尝尝。我从你提供的素材里啊，选了你三次离家。嗯，这次咱们的稿子就围绕这三次离家来写。你看啊，第一次，陪水花姐逃婚，但失败了，所以水花姐呢就服从了她父亲的安排，忍痛和德福哥分开。你从那个时候就认定，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次，你的发小马德宝答应你要带你去新疆打工，但他食言了，自己先去了。第三次，就是这次，劳务协作，你真正离开了家乡。
1: 我不想提第一次。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些接水花界心里的伤疤。啊。我也不想提第二次。啊？因为那是接。
0: 行，那咱把侧重点放在第三次吧。
2: 哥，快点！
3: 来嘞，咱刚才说那几点，你今天必须落实了啊。
2: 好。你工作这么忙，要不我一个人去算了吧？
4: 不行，我不放心。老金为啥不干了？
2: 如果他有个摊位，别人给收了。

0: 山
1: 。哎呀，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其实银川的能贸四差，去干啥呀？卖蘑菇啊？
2: 对了，
1: 这市场不已经饱和了吗？你去卖给谁啊？
2: 再去看一下，韩吧。万一有人手呢？能卖一袋是一袋嘛。
1: 行了，不用去了，回村部说吧。啊，走。
3: 还有你，多吃上些。哎，谢谢。来来来，你尝尝。
4: 这不用了，
3: 先生。
4: 等会儿。
3: 好，那你们自己来吧。
1: 香，真香。
5: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1: 我吃几碗来着？
2: 3万。啊，
1: 哎呀，知道我为啥吃那么多吗？
6: 饿了。
1: 最近啊，这杨书记带头吃菇，带头买菇。这几天县里的机关食堂一日三餐从早到晚吃的全是双包菇，真是吃菇把人吃哭啊。真的一点不夸张，你问高秘书。
2: 哎，香，
1: 我们这次来除了跟你们说正事，我俩就是想改善伙食，吃点别的，只要不是蘑菇就行。
2: 那再给你盛一碗吧。
1: 够，真没用，过了瘾就好了。哎呀，好了，不吃了，咱说正事。我这次来是给你们带来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
1: 这个杨书记啊，我估计啊也是吃不动了，所以呢让我们海基县出资在开发区和闽宁村再多建冷储库，把你们的蘑菇都存到冷库去，出多少存多少。但是冷库再多也有存满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呢县里为了这个事情就成立了一个蘑菇推销领导小组，专门解决蘑菇滞销问题，就一件事，帮你们卖菇。明天县里组织的客商就要到各村来收菇，争取把咱们的蘑菇卖到外地市场去。哎呀，
3: 谢谢县长。哎呀，这是一个太大的好消息了。
1: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些客商啊毕竟是咱们组织来的，咱还是得热情招待一下，是不是？
3: 是，
1: 像你们这个搞搞卫生啊，管个便饭什么的，是不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3: 对，啊，
1: 咱们呀，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路铺得长一些，不要动不动就来找政府的麻烦。
3: 对。哎呀，那也，县长，那天县长跟
1: 好了。旧事就不重提了，我已经向组织做了检讨，也接受处分。你呢，也代我向村民们道个歉。咱眼下最重要的是将功补过，帮大家卖菇。
3: 好，县长，你放心，只要你把科长交过来了，我们一定热情招待。
7: 来了，
8: 好，谢了，
7: 先过来，
8: 谢过，
7: 来，放这儿。来，
8: 凳子。
9: 咋样？这样可以吧？
7: 小顽固啊，先不要走，慢慢留下来，我们随便吃点便饭。
9: 没问题，
7: 坐起来啊，
9: 先收锅，
7: 来，
9: 收锅，
7: 这边。来，排队啊，排队，有排队。
9: 金坛子，
7: 不，
10: 哎，师傅，哎，杀价了，
7: 8毛1斤。
10: 好，来。
0: 你这话加点太低了吧？
4: 你这村里教你来的吗？
0: 五块谁教你来的？来多钱也不用买。
6: 愿卖就卖，不卖算了。又不是强叔，
4: 我家是行情定的，行情不好我能咋办嘛？
0: 哎，你说，前几天市里和县里收了好几车，那两卖都是一块一啊！
8: 就是嘛，这是做不能比县里市的价格还值嘛？
0: 就是嘛，
4: 大哥，
0: 不是你看，哎，你说这公卖八毛钱，那这咱不能赔钱了？
4: 就是嘛，
0: 对不对？
7: 你光见谁输，我见是过谁难当嘛？
4: 这个事情我去解决啊！对，稍等一下，
0: 对对对，叫德福给说去。
4: 你说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事情价格没有跟你商量好，我就让聪明把骨头拉过来了。但是呢，大家说的都是实话，前几天市里来收都是一块几收的，你们现在来八毛钱，那实在是太低了吧？
10: 我县里市里收骨，给的我是福利价，我垃圾也不是卖的，垃圾我到食堂分来吃了。我垃圾是要到市场销售的，我价高了我卖不出去，砸我们手里咋办呢？
11: 马书记，我说你村这伙人也太不懂事了。当时毛公卖不出去，你哭着喊着要求政府给你找人来收。现在人家客人来了，你又嫌价钱低，你村人咋这么难说话的？一个萝卜两头切，好事全让你占了。
1: 你看一看，这聪明嘛也是，种谷困难，卖谷也难，所以心里着急上火，咱们也理解一下。是这行不行？你看啊，咱们来日方长，这次咱把价格再往上提一点，好不好？
10: 价也不是我定的，市场定的嘛。你嫌低，嫌低找高手。哎呀，
11: 马书记，你这是还想老新我个价格呢？我跟你实话说，没有了，老新现在都不干了。
1: 你们稍等一下，老婆，咋样？
12: 咋样哥？
0: 老婆，这王副县长到底是帮咱呢还是害咱呢？啊，这是把我收骨的，这坑咱呢吗？在这儿？
1: 来，小大听我说啊，
11: 来，举个眼。
1: 前几天那几车骨，那是领导让市县两级干部来给咱解决困难的，咱不能按那个价钱要了。这些客商也是我去求县长，县长考虑到咱村的紧急困难，才让这些客商过来。你说，要是人家要坑咱，那不早来坑了？还用县里来安排人家来坑咱吗？
11: 对，
1: 是不是
0: 加点嘛叫？
10: 是吗？
1: 对，
0: 他加点加也行，不能一口加嘛。
8: 就是，
0: 这
8: 加点
0: 这就是。
13: 哎，我说。家都是这个家，有捡没捡，要卖都卖，不卖拉倒。俺去别村了。
9: 你说话，
0: 这不卖都十多了。哎呀，
9: 来，
0: 说
9: 吧，
4: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8: 哎，过去吧。哎，我屋的古棚虽然是烧了，我这几天没少到你的古棚里头瞎转。你看看我锅一擦一擦的往上冒呢。你这是再不卖咋弄吧？人家说了，拾到烂了都是菜，钱多钱少都是钱。卖了，
0: 没没，
11: 对的，
0: 跟你说的对，
11: 是的，对。
0: 看看看看，
8: 石头哪点都是菜。哎，
0: 这都卖，
8: 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

0: 卖了吧，不行就卖了吧。三箱啊，三箱，好。哟，林教授，
1: 你来了。
0: 你们这是去哪儿？
2: 刚去了蘑菇。
0: 老师，
1: 老师回来了。这怎么回事啊？
3: 这两天有过饭来收菇，好多村民都把库存拉去卖了。今天在哪收菇啊？现在还在锦坛村呢。小王，跟我去看看。哎，老师，我把我那边情况跟他设计，单了。路上说。
4: 好好。
5: 教授，
6: 哎，安好，
5: 地址，
6: 跟彪哥，
5: 马达，
6: 来来，
5: 别着急。
7: 一共是三百二十斤，好，多少斤？三百二十斤，三百二十斤。俺完胜，
5: 那边变哈啊。哎，你搞的，不小心我锄头砸了，把脚砸了。
7: 这都啥？可以，三十几斤呗。三十几斤。能增兵？三十几斤。
5: 师傅，
7: 师傅，
5: 哎呀，林教授，你可回来了。
7: 怎么回事啊？啊。
0: 这次县里素质可上来收股，这两天割草的在卖股，多少钱一斤啊？
8: 八毛，
0: 不能卖呀！我拿回来订单比他高很多啊！
5: 多少钱？
0: 你能杀价吗？
5: 和几个大城市的商场菜场签了合同，下了订单呢，具体我还没来得及算，跑去各种会用，可能到你们手里不会低于两块啊！
0: 啊，两块，两块，
5: 马书记，
0: 哎，
5: 马书记，咋不装车了？
0: 这事姑不卖了啊，不卖了，不卖了，
5: 卖了，
0: 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咋回事嘛？子晴，
5: 我们林教授带回来的订单呢，那个价钱要比你们给的高多了。
0: 马书记，咱是不能这么干嘛！你订单没回来，求着我们手；你订单回来了，做一脚把我提到二梁上去。老梁，这么老梁，这个老梁不要生气啊！我们跑了这么一大圈呢，发现其实我们的菇不是卖不出去，是我们的信息太闭塞了。
5: 我们的菇好卖得很呢，你这八毛钱，这本来就不合理啊！
0: 啥叫个不合理嘛？八毛钱是你市场行情嘛？你听我说的吧？
5: 林教授，哎，
0: 在你回来以前呢，这些科场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5: 不然好多菇都烂掉了。你看，要不今天
0: 不行啊！别说这车菇，这个价钱一个菇都不行啊！
5: 林教授，林教授。
0: 你这话说的有点操蛋了呀！哎，咋的？师傅说话呢？哎，你别说话呢！咋的？别骂！二十三呢？我说三呢？这样子吧，哎，到电话说，你们想把菇带走啊？没关系，你们收菇和我的订单不冲突的，只要你们把价钱给够了，让他们能挣到钱，欢迎你们来收菇，好不好？
5: 哎，真是的，两块拿走了。对，大家听我说啊，大家把菇都送到冷藏库，我们统一卖。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大家都还算出来了，按订单上的收购价哦，刨去运会、入会、人工会啊，还有一些达人保鲜会这些七七八八的成本，每斤的净利润按你说的2块钱，怕是有些玄乎呢。
1: 成本这么高？
0: 丢啊！而且这况啊，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损耗的，我都没有算进去。我觉得给沽民们报价1.6块的话，可能会比较保险了。
1: 啊，不行不行不行！2块这个价钱，我已经唱出去了。
0: 但万一赔了就要办嘛？
1: 怎么可能赔嘛？我们1000蘑菇都还没有卖，你怎么肯定我们一定会赔呢？我跟你说哦，我们跑这么一大圈，算是看清楚了，这个蘑菇市场啊很有前景。我们要发展这个产业，就要实际的收入给公民信心。
0: 等我担心起我。
1: 哎，后啊后啊，你不要瞎想了。吴主任给我们联系了银川的货运公司啊，明天一大早你就带队去兰州，我呢就抓。

0: 紧时间到各个村去摸底，看这购物产量到底有多大，好下订单。
1: 我
0: 好好不跟你说了，我忙去。
1: 哎呦，老西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3: 哎，林教授，哎，你来了。
2: 怎么了？
3: 啊，这事干不成了。
2: 为什么？
3: 8毛钱一斤。
2: 那你还卖？
3: 不卖咋办？放到地里放臭了。种谷的时候，我臭味我都闻够了。
2: 不是跟你说，除了菇，先搬到冷冻库，那里卖上价钱吗？
3: 林教授，这我也听说了。我是自收菇，不给钱。这儿少是少的，但是真金白银嘛。林教授，我要忙了。这事干不成。
4: 哎呀，你好，你好。
5: 房子。来，我板上
3: 来。
5: 板书。板书。板
6: 哎，你个林教授，哪打你不看日子啊？啊！
5: 哎，你来，你来，别人过来，你给我走！来来，这边打，这边打，这边打！啊，你还要脸你？
2: 你走！我又不是去打架，我是跟他们讲道理，你们拦着我干什么？
7: 出啥事情了？啊？
8: 那些客商还在8毛钱收菇呢，只是绕开了金滩村。我们今天去别的村摸底产量的时候才知道，林教授差点跟人打起来。
7: 我师傅，
9: 回来！你这臭脾气把教授都传染了。
7: 林教授，谷不卖就等着放烂，他们也没办法嘛。
2: 再烂也不能卖啊！这么搞，蘑菇事情都发展不下去了。
8: 他们忽悠沽民，说咱只收菇不给钱，谁知道将来卖不卖得了？沽民们想赚现钱，就信了他们的话。
7: 其实咱们村的人心里也不踏实，都来问过我，说先缴股后给钱，万一钱到时候收不回来咋办呢？
2: 谷贱伤农啊，农民没有了信心就不会再种蘑菇，已经有人在拆棚了，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棚。
7: 哥，咋办吧？
10: 他们能动摇大家，那咱们就要想办法弄住大家。
11: 收一下了，这次。
3: 好，你算一下啊。
11: 36，36，18，
12: 一手缴股，一手缴钱，
13: 两块钱，
12: 你看哪里欠钱吗？
13: 两块钱，
12: 欠账你我不给钱，你知道吧？
13: 给钱你，我
12: 这是8毛，
13: 给钱你吗？
12: 我你看，我哪里欠你？我哪里欠你？给你在这缴的，
13: 对不对？8毛给钱啊！来，够下两块钱，
14: 这边看看，
12: 来一下，
13: 过来，

0: 你们离开家乡的时候还没有这片树林吧？
1: 对。
2: 丁干事啊，
0: 你们宣讲团里头这一波年轻人啊，都是这两年在福建打工，一点点成长起来，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
3: 对对对，
0: 一定要让他们跟当地的年轻人多交流，多讲一讲我现在外面世界的变化都是什么样子。
2: 主任放心吧，他们呀，有一肚子的话想跟自己的政府老讲嘛。
0: 是啊。
2: 你们要多鼓励他们，要像你们一样勇敢地走出大山啊，给自己、给家乡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好不好？
1: 好。
2: 麦麦有几年没回家？
3: 哦，快两年了。
2: 很想家啊？
3: 是。
2: 有空回去看看爸爸。
3: 嗯。

0: 美苗回来了呀！啊，在哪儿呢？乡里统总的去开会，这个会是福建大贡县的人物选将会。我在这个选将团的平台上看见了美苗，你看。
1: 各位乡亲领导，大家好，我叫白麦苗，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也是宁夏第一批富民务工人员中的一员。 我的老家就在西海固用泉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回到家乡来演讲。在此，要感谢公司对我们的表彰奖励，感谢领导的关心，感谢各地同事的帮助。 感谢海吉县人民政府、共青团海吉团委及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能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让我回到家乡跟乡亲们讲述我们在福建的工作和生活。我是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太阳爬上山头，又从另一个山头落下。我的生活里。 只有大山和黄土，其实人生和溪水一样，只有汇成大河，奋力地把山劈开，把土划破，才有希望奔向大海。如果失去了勇气，就会成为内陆的盐湖，直至干涸。所以，怀揣着这种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第一批富民打工的队伍。现在想来，我是何其幸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 当我第一天踏上福建的土地，我还是个啥都不懂、缩手缩脚、来自贫困山区的女孩。在工厂车间里，我和海吉姐妹们经历了第一次上工的手足无措，也经历了第一次考核的紧张和焦虑。为了快速掌握技术，早日达到合格的标准，我们抓住所有的机会，勤学苦练。
2: 生产线见证了我们的汗水和泪水。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一个个畏手畏脚的山里姑娘，成长为了不服输的生产能手。
3: 那起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0: 那得看你有多能干了。有些厉害的，一个月能挣上千。
3: 上千，美苗姐。
2: 那去了以后，我饭咱吃不吃得惯吗？除非你不爱吃好的，就爱吃咱的洋芋三饭。<笑>姐，我也想去报名呢，可是我们院，我害怕我会想俺家。哦，
4: 这是最难的事，肯定会想家的。
2: 我每回想家的时候，都问自己，你是想家，还是想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些？

0: 我其实是准备来个突然袭击，给你个警戏呢。
1: 你怕是准备偷偷的来，再偷偷的走掉吧？
0: 咋可能？我们选将团一共选将三场，最后一场就在玉泉营。我打算一结束就请假回来看你的。
1: 咋不早点打电话告诉我呢？也让我能多高兴两天吧。啥也不说，连住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那没事，是我们厂非要让我住院，非要让我百分百痊愈、百分百康复才能出院。你看，耗着呢。没事。
2: 美苗，
0: 德福哥，
2: 太好了，太好了！
3: 你咋也来了？
2: 叫你太好了。这么长时间没见，让我刮目相看了。哎呀，
3: 说啥呢？
1: 就是你德福哥告诉我你要来演讲的，专门找车送我来的。
2: 本来我也叫德宝来的，通知太突然了，没找着人。我跟你说，现在德宝也不得了了，跟着这个福建专家组在学种蘑菇呢，现在在各村收菇呢。
3: 是啊。
1: 没事没事，慢慢回去应该能见上了。
4: 慢慢啊，快来。领导到了。哎，
0: 好，马上来。
2: 我是领导要接见一下先进青年。哦，
1: 去，不要耽误做事。我和你德福哥先回去了。
3: 好。
1: 回家把给你做好吃。
0: 好，等我，坐来。
1: 回去，
0: 坐来。哎哎，来来。
4: 我跟你说啊，
5: 马小强家五箱。哎，
6: 今天烧多少啊？
7: 四箱。
2: 库快满了，明天就得发货，要不还装不下。
6: 不错不错，
7: 搬进去。
6: 夏天辛苦点啊。
8: 大王，
9: 师傅。
6: 哎呀，这个库快装满了。
8: 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事，咱的收谷店一立起来，客商基本上收不上谷了。我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几天，哎，他们也就不会来了。如果他们非要来，那也是肥少油没砖头。哎
6: 呀，我这徒弟上的真不错啊，这几天立了大功。哎，
8: 何顺师傅，你也行。
10: 教授，大王啊，这两天这跑哪去了？
2: 我去看看县里开会了，刚回来。咋了？这么高兴？
6: 我在夸德宝啊。
2: 德宝咋了？
6: 这几天啊，客商在哪里扎点，他就跑到哪里去打擂台，搞得那些客商啊一点办法都没有。看到没有，公民把股权送过来了。
2: 怪不得这两天找不着你，本来要带你去见一下麦苗呢。
6: 麦苗回来了。麦苗回来了。
2: 麦苗不仅回来了，那现在不得了了。现在他是福建大工的先进人物代表，回来给年轻人做宣讲，鼓励年轻人都去福建大工。那讲的可好了。
6: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2: 去固原了，下一站在固原宣讲。啊，
6: 固原。那他回来吧？
2: 回来呢吗？我跟你说，这一次麦苗回来，你们要好好见一面。把你自己拾掇一下啊！你跟他讲一下你现在在干啥？你在拜师跟师傅学种蘑菇呢，明白吗？啊！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姑娘，她叫玉泉莹，她是我们村里的老师。
1: 哎，哎呀，又拿这么多东西啊！
2: 不是，曼苗要回来，
1: 哪天回来？
0: 没具体说，说是玉泉莹宣讲完了，就请假回来。
1: 行，知道了。
0: 哎，这些东西啊。

0: 王鑫，
1: 回来了。
2: 啊，
1: 钱收回来没？
0: 都收回来了。
1: 太好了，走，我们到村里花钱去。
0: 不太够啊，老鑫。
1: 什么意思？不够？
0: 结算的工钱到沽民们手里面还不到两块不？
1: 那一斤多少钱啊？
0: 现在沽的纯利润1.73呢。
1: 1.73？
0: 啊。
1: 这每一斤还少2.7啊。
0: 对吧？

0: 老师就说这事情就要办嘛。其实我想哦，要不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跟公民们讲清楚就好了，卖到这个价已经很不错了，你看已经比那些估贩子给出一倍还多呢。
1: 你听我说，
2: 少的差价哦，我知道要包，我包了，
0: 不是啊，
2: 不要告诉别人，替我保命。
0: 行，我酒精啊！
2: 你坐下来，坐啊！自己吹过的牛啊，就要买单哦。这些天啊，我们为了给公民信心，把菇种下去，我们工作队也扎点收菇，宣传出去的就是这个价。我们要让公民觉得我们信守承诺，他们才会放心把菇交给我们。现在你说卖不到2块钱一斤，那他们以后怎么相信我们呢？
0: 问题是，
2: 哎呀，你高兴一点啦！一会我们到村里啊，我们要有一种丰收的喜悦，高兴一点。哎呀，
3: 马德宝同学，
4: 马德宝1610。哎呀，
2: 臭小子啊，好好努力啊！
5: 谢谢师傅。
3: 溧阳散，
6: 来点，来点。来呀，
4: 哎呀，溧阳山2240，
3: 能增的很吗？
2: 恭喜恭喜啊！好好说说。
6: 谢谢林教授。
3: 2350。
6: 那你看你还不接，你不
2: 是就是啊，
6: 给我鼻血都流出来了。你看咱说，
7: 老牛棚修好了
3: 啊，完成。
8: 来了，
7: 偷偷摸摸的啊。
4: 这1610，
9: 马上
2: 1610。
3: 小心你嘴都搁不拢了。
9: 谢谢谢谢。
3: 你咋了，大哥说？
7: 没事，我头有点晕。
3: 没钱那头晕。马栓门，
6: 快！
0: 栓门，
7: 哎呀，我教你。
4: 栓门2160。
2: 哎呀！来，你来，
6: 来，
2: 恭喜恭喜哈！
9: 谢谢，谢谢啊！
7: 我是他老婆。
3: 马红，
4: 马红830。
2: 大家还有事吗？
10: 没啥事，没啥事。
0: 老许，刚刚不是师母说还要派点会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我要回去打长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6: 教授慢走。
3: 行了行了，大家都散了吧，回家数钱去。好，
2: 等一下，谢谢师傅。坐坐坐。
11: 老婆，再给我转30000，就30000。我保证最后一次啊。哎呀，你也知道这科研经费啊批起来很麻烦的嘛。我每次都垫啊，但是我每次垫出去不都批回来了吗？哎，老婆你就相信我，这事情太复杂了，我在电话里面解释不清楚啊。啊，行行行，我发誓我发誓，就30000，最后一次。
3: 林教授，哎，
2: 师傅，麻烦你了啊！
6: 哎，没事，
2: 路上小心啊！哎，走吧，走吧，
6: 走了啊！啊。

0: 怎么样啊？
1: 明天还要给沽米结算吧，还差18000呢。
0: 我老婆不是给我汇了30000吗？往里添。
1: 好不添，再这样子下去还能扛多久了吗？
0: 能扛多久是多久。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机场空运那边价没谈下来啊？
1: 还是3.5块一公斤，一荤不降。
0: 你就没找他们领导聊聊？
1: 有啊，就是和他们货运经理谈的。那他上面的领导，那我也攀不上嘛。
0: 那也是。
1: 然后送货司机说了不，下次运费还要涨呢。
0: 为什么？
1: 汽油涨了，水涨船高的。
2: 老徐，那么待机吧。

0: 油可以找了，运可以找了。顾家为什么不涨啊？
1: 李教授，叶永新那儿。
2: 哎，美苗今天回来。
1: 我知道，韦校长说美苗今天早上在御前营做演讲去，下午才回来。我把我师傅送到机场去，来得及。
2: 去机场干啥？啊，
3: 找这管货运领导谈一谈啊。看那空运价格能不能谈下来点。
2: 空运啊，
3: 我们之前也去谈过了，这个蘑菇啊是可以空运的，就是价格有点高，去过几次都没谈拢啊。
2: 哎呀，现在蘑菇卖2块钱一斤，大家都高兴得很了嘛。
3: 我听说啊，这个汽油价格要涨啊，运费也要涨啊，

0: 哟，原来是你们几个，好几天没见来收谷了嘛？啊，这是咋的？叔叔，你保管，你照吧。
1: 你说你个专家，你不好好推广技术，到处砸点收谷，扰乱市场，你要干啥嘛？
0: 我不砸点收谷，让你们收啊？8毛钱一斤，那不是扯淡吗？你不是坑农民的钱吗？
1: 老家伙，你还最听硬的，怎么8毛钱收谷扯淡？你2块钱收谷都不扯淡嘞？我也往上海北京发，这一趟下来各种费用能卖1块7，都把你撑死了。你铁粉收2块，你疯了吧你？
0: 谁铁粉收谷啊？你胡说什么？
1: 老东西，今天我都是警告你一下啊，明天把你我收谷点都撤了，你再扰乱市场断我财路，我下回见你都不用嘴说了，都用这，听见了？
2: 好好说话，
1: 小心点一打。
2: 走，赶紧把你我撤了。铁棍收谷，
0: 站住！
2: 哎，你聊事。
1: 咋的？没听懂？那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把你我收谷店都撤了，听见没？
3: 干！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天天酒，
1: 小荷才露天天酒。
2: 爸，
3: 哎，等一下啊。
0: 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咋样？
1: 啥都没变，跟我走的时候一样。
0: 就是。哦，你来啊。你看，德宝买的。
2: 他买的？
0: 啊，你不在啊？他总来看我，买菜买肉。你看后头。嗯，
2: 他知道我回来吗？
0: 知道，来坐。就是知道你回来，才买了这么多东西吧？嗯。德宝去扎点收菇去了，一早他就来。来看你在没有，估计一会儿该回来了。
1: 爸，
0: 啊，
1: 我今晚的飞机就回福建了，过会儿我就走了。
0: 这么紧张？不在家多住两天？
1: 这次是团委的任务嘛，统一安排的，就给了我两个小时的假，回来看看你。过会儿我走回玉泉营，打车去机场了。
0: 哦，这样啊。
2: 爸，吃。
0: 我不吃。哦，德宝可能回来了，我去村里看看去。
1: 哎，不用了，爸。我回来看看你就行了。
0: 这咋行啊？德宝心心念念想看着你啊。
1: 您个自己去呗。
0: 好，你去，你去。
1: 那我现在就去了。
0: 啊，去啊，现在去啊。
1: 啊，好。
0: 啊，快去，快去。
1: 好。
0: 啊，快去。
3: 哎，把喂棍子放到墙角啊。
4: 知道了。哎。这不是麦苗吗？啊，
5: 崔连胜，
4: 哎，
5: 还要说
3: 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回来出差几天了，才回家，今晚就回福建了。
4: 哟，那你在福建见到俺水王了没有？
5: 啊，见着了，我俩吃了几顿饭呢。他们雪场离我们厂不远。
3: 我，水王咋样？
5: 哎呀，好着呢，人家现在啊是装模工，一个月上千呢。
3: 哎呀。哎呀，这孙悟空他这么多贼心眼子，他跟他妈说一个月他才挣几百块钱，这我跟你说，他就是想把这钱攒上，将来娶媳妇。你回去跟他说，我的贷款早都还了，他当我不用他钱。
5: 哦，那我这说漏嘴了。哎，
3: 不好意思，手动事情，我肯定不用说是你说的嘛，这是。哎呀，你是。来寻德宝的吧，这娃可以。我一天早上一干到，可能骑摩托车出去，嘚一下这儿，嘚一下我，跟窜天猴一样。手给你看啊，哎，德宝，德宝，有人寻你呢。
5: 不在
3: 呀，没声音。
5: 那我去看一下。
3: 哦，
5: 好，好，先去了。
4: 那你先去，
5: 好。
4: 这女子是越来越好看了。
3: 哎，子哲，我回头给你出几个鸡蛋。
4: 哦，对。

0: 二叔，不在啊？二叔，不在。哎呀，这后生耗着，就是挨刨的很，词儿一下就没有了。那也是来看一下，他不在，我就走了。哦，你是今天晚上走？哦，坐飞机回福建？哎呀，那个，稍微没啥拿的，这10个鸡蛋，托你。 再给我水王，叔，福建能吃上鸡蛋啊？哎，这女子我不一样吗？我在外头哪能吃到家乡的味道吗？你说嘞，光这是羊肉，她外头哪有咱这的好吃啊？嗯。还有她在福建，她能吃上她妈给她做的羊肉臊子面，吃不上吗？<笑>人的胃啊，4岁都定型了。你把这鸡蛋给她啊，你给她说。
1: 这瓜娃一配狗子都走了，他一件都不像他的，他可以不像我，但是我这个冷漠处心，我不可能不像他嘛。你让他把这鸡蛋吃了，吃了这个蛋，都吃了定心蛋。我随从不像我都不行。走了，你一路平安。
2: 叔，你放心，我一定把鸡蛋给水王。
3: 见着了，不行开啊！这啥？这是大佑叔让我带给水王的猪鸡蛋吗？哎呀，这个李大佑净给我女子找麻烦，这车颠颠的，拎着多麻烦。
2: 大佑叔说。 这个是定心丹，说水王吃了，就会想家，想他爸。

0: 你别嫌麻烦。哎呦，爸，这太多了，不好带，不提了。
1: 提着吧，你看，这都是你走之前在家最爱吃的。哎，吃了就不想家了。嗯，吃了就不想家。

0: 好，老哥，痛慢点啊！咱们这个地方是有可能是肋骨骨折，我需要拍一个片儿确认一下啊。我过去给你拍一下。
1: 好，谢谢大夫，
2: 谢谢啊。

0: 要紧张啦，我年轻的时候打架很厉害啦，就是几十年没打，拳头生锈了。
1: 林教授，你能不能跟我实话实说？课上说的你赔钱买股，到底是咋回事吗？
0: 我也只能跟你说实话了，这美金股啊，卖不到2块钱，这差价是我补的。
1: 啊！你咋不跟我说呢嘛？
0: 我就是太乐观了嘛，我以为肯定能买到这个价，那哪个知道各种费用这么高呢？
1: 那不管咋样，你也得把实际情况跟我说嘛。
0: 我想总有办法的嘛。物价可能涨，运费可能降，最重要的是啊，我们不能辜负股民对我们的信任呐。想想也挺可笑的，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我瞒那么多人，怎么可能瞒得住啊？现在不但瞒不住，还扛不下去了，没钱补了。等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啊，最好的办法就是讲实话。

0: 梅老师，哎，麦苗呢？
1: 德宝，麦苗呢？
0: 哎呀，你这是咋了？
1: 俺跟我是麦苗呢，麦苗回来了，但是他等不着你，他走不了。哎，你知道他去哪儿啊？你就蒙头跑啊？
0: 他去哪儿了？
1: 他们在这个玉泉营车站集合，然后统一发车去机场。
0: 路上慢点啊！

0: 人还没到。时间差不多了，上车走吧。
1: 好。

0: 你干什么呢？你咋了？我是第一个监控中国人，你还是先去医院看一看吧。马上。
1: 等你头好了再说吧。

0: 你坐吧。谢谢书记。他一共垫进去多少钱？49,764。49,764？
1: 对。
0: 人上的容不住。
1: 没顾脸脸。
0: 这个钱不能让林教授出。
1: 哎，这个您放心，书记。我正在想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0: 你刚才舍弟做孔运这个事情可行不？
1: 路途要是京的话，孔运就没必要。路途要是医院，确实适合蘑菇的用处。因为你当天发货，当天就到了，那蘑菇也能保险。现在问题是这个价钱谈不下来，所以我才来找书记求援嘛。
0: 这个事情你跟林教授不用管了。交给我吧。
2: 马书记，
0: 嗯，
2: 我有好东西给你尝一尝。
0: 哎，等一下。

0: 哎，小母象，新一季的茉莉花，我刚从福建带过来的。哎，
1: 不要脸太的，一定要想办法帮古农解决孔运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先喝一口茶哈。哎呀，我这个花蛇出扣了呀，起码也要两匹马来追嘛。
0: 杨书记，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就给你表个态。哎，小黄啊，我是吴月娟呐，吴大姐。你帮我找一下自治区的马秘书长好不好？啊，好好好好，嗯。
2: 我不光种蘑菇是你师傅啊。
3: 打架我也是你师傅，林教授，地位的杨书记来看你了。嗯，
4: 杨书记，你这不是带杨书记来看我笑话吗？被人打了一拳，然后骨头就涨价了。
5: 那股骨脸，你也成怂得很。
4: 走走，
6: 杨书记坐。来喝水，杨书记。
5: 林教授，告诉你个好消息，咱的这件蘑菇以后都有飞机坐了。
3: 做什么飞机呀？价钱太高了，一公斤3块5，那股民没有什么钱可以挣嘛。
4: 林教授，你放心，这个呢，俺们已经跟民航部门商谈好了，一公斤能便宜一半的价钱。
5: 赔这么多啊？这个价钱。 是杨书记和吴主任亲自谈下来的，和民航部门达成的共识，用这个科技的行李舱做运输，还办咱孔运蘑菇的事情办成了这个扶贫助民的特例项目。以后就是只要有航线、有航班，都是这个优惠价格。
4: 对，
5: 只要飞机上装的哈，有多少运多少。哎呀，
4: 太好了！哎呀，不要激动，
5: 太好了！
4: 激动，你要好好的休养。 我还等着你早日康复，咱们要共同商讨全地区蘑菇产业的发展。
3: 没问题，杨书记，太感谢你了。我不用等我康复啊，躺在床上，我们也能搞发展了。
4: 俺们要感谢你。

0: 产业成了玉泉营经济开发区的支柱产业时，林教授却要离开了，完成了福建扶贫工作组交给他的任务。接下来他要去新疆地区继续他的菌草研究，改善生态，还绿山林，那是他更远大的理想。
1: 把东西放到热屋里啊。
2: 东西都整来了，
1: 再来头羊，请了两个厨子，让个师傅吃好喝好再送。忙着去啊。
3: 嗯，好。
1: 来，
2: 你做对的都要请来啊，一个都不要落下。
1: 放心吧。
2: 给，千万不能跟村里人说，到时候你师傅要发火了，我可不替你拦着。
1: 好，好，知道了。
4: 你要用今天多喝些。
5: 不要生气啊。羊
6: 来了，
7: 来了，羊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说羊来了，羊都来了，
8: 不要送行，不要送行，你就是不听，不要搞这一套。
2: 哎呀，林教授啊，这不怪我，这一桌子菜没有花村里一分钱，都是你徒弟张罗的，我拦都拦不住嘛，是不是？
8: 你这臭小子，是不是挣了几个钱，浑身上下不舒服啊？
1: 高兴嘛，高兴。来，师傅，
8: 大家一起来，
1: 来一起，都有吧，来。
9: 哎呀。
2: 哎呀，哎，老叔，来，你坐下一块吃嘛。啊，
9: 今天村里刮了一股风，说林教授明天要走呢，要去新疆。
8: 是是，我明天去新疆了。
9: 哦，还不想让我知道啊？
8: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9: 哎呀，好我的娃呢，这事情你咋能这么处理呢？林教授不让说，你俩就真不说啊？这要是林教授走了，那咱村的人都得被人家戳脊梁骨嘛。
2: 没那么严重。
9: 你就算是村支书，你兄弟是他的徒弟，你俩也不能代表我们大家吧？
8: 大勇哥，
2: 你说的都对。
8: 别生气，别生气，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一起吃。啊，
9: 我没有生气。
8: 一起坐。
9: 不是我一个，还有呢。
8: 来，都来，都来。小黄，拿几把凳子。这。

0: 教授，这是我晒的灶，您回去了泡茶喝。
1: 李教授，你看大伙儿都舍不得你，这些东西啊，都是大家的一片心意，你多少拿些子啊。
2: 林教授，你辛苦了，
0: 对，
2: 谢谢大家。
3: 饭都做好了，大家一起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他教过的新一批林下女工比其他六水乡下的女工学的都要快，让我们一车间这个产量和合格率又回到了全场第一。
2: 这个海籍女人不简单呐、啊，
3: 你这个干劲啊，跟我们这个本地人非常像。
4: 你过奖了，爱表酱爱油。
3: 哎，爱表酱爱油。
4: 爱表酱爱油。
5: 非常好，非常好。
2: 杨主任在我这边提了好多次了，就准备让你到车间里面去做一个主

0: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1: 你是杨主任，
2: 麦苗是新一批女工里面最努力、最认真的那一个了。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3: 你也厉害啊，这话你也会讲的哦。
2: 好的很。
1: 那个白麦苗，白麦苗哈，第一次喊对。那你到这个车间里面来，你除了要负责车间里面这个管理的工作以外哈，新来这些女工呢，你要带领他们。 这个标准只有按照杨主任之前给你们提的标准要一样的，
2: 能不能做到？
1: 嗯，
2: 您放心，一定能。
1: 非常好。

你咋来了？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生晚年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胡密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胡密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3: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

0: 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2: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童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2: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2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林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田八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柔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3: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

0: 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做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3: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呢、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

0: 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是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1: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2: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是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啊，在这方面啊，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0: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3: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 他探索也正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0: 在《愚昧》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愚昧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1: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长谈。
1: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0: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讨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风格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0: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 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清华大学公子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的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是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 听到战争消息

0: 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七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五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1: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2: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了，帮他找房子，他夫人唐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系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2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2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1: 啊。所以陈寅恪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 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3: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4: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2: 甚至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有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5: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 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攻占，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6: 为了寅恪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周家华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啊，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两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啊，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陈寅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友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1: 啊，包括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急，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同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一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细载都成断肠时，废蚕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寅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寅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2: 陈寅恪的4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0: 下。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1: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二十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五十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十个字，二十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三十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让所有的子弹都避开这个人。如果真的要他承受的话，那就让所有的子弹都奔我蓝玉来吧。
1: 特派员呢？
2: 已到担架，特派员在小庙里面烧香。
1: 烧香？他不是不信这些吗？
0: 如果这次刘大毛这个男人没事的话，我会来谢你的。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
3: 哎呀，菩萨，你一定要保佑蓝玉平平安安的。跪下，我还没说完呢。菩萨，这次去会合县城很危险，你能不能让蓝玉不去了啊？能不能让他离开那个谷主席，别再为那个老家伙卖命了。菩萨，你要是能做到了呢，我刘大毛对你有重谢；你要做不到，我可就要把你这庙给拆了。
0: 你在菩萨面前胡言乱语，你的嘴巴真臭。
3: 我没有胡言乱语啊，你问问，你问问，菩萨同意了。
0: 你会有报应的。
3: 蓝玉，听我的话，离开向前地区，去找个好男人，生个孩子，过你的小日子。
0: 不，自从我成为保密局的一员，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过常人的生活，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就跟你死在一起。
3: 你太傻了，你怎么？
0: 我愿意傻，我知道我自己傻，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郑妖媚。
4: 住嘴！

0: 就来呗。
1: 郑小妹，你顽固不化。
0: 郑十仔，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向团组织汇报，让我见见柳二木。你是团长吧？我能见见我丈夫刘二木吗？
2: 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
3: 你说话算数。
2: 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向算话。江小妹，你虽然是个罪犯，但是罪犯也有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丈夫见个面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性，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们不会为难
3: 你。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
2: 张梅，刚才听十仔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3: 上山为匪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你们要杀了我，我也不含一个冤枉。
4: 小妹，你就别嫁了，你团长说的全是真心话。
2: 张小妹，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们党的真心话，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一想吧。

0: 郑幺妹的情况我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她确实像石仔所说的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但是一出嫁就被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宝给盯上了，从此呢走上了一条歧途。对她这样的人是首恶还是胁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政策很明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1: 团长的意思，如果郑幺妹是胁从，我们就不问她的罪了。
0: 我个人的意见，郑幺妹是介于首恶和胁从之间吧，对她这样的人怎么处理，我们当然要报上级请示。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刘大宝、曹山豹都没有归案，对郑幺妹，
1: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工作，
0: 争取他能在剿灭这两股残匪上有立功的表现。实在叹什么气啊，
2: 我了解郑阳妹的性格，她不会出卖刘大毛的，
0: 所以啊才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吧，包括让她与丈夫刘二木见面，还有和她的女儿见面，让她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等等。我相信只要郑阳妹天良未灭，会对她有所触动的。
3: 团长就是站得高望得远呐，我同意。
2: 我当然希望郑幺妹坦白从宽。团长，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0: 那好，我们这就安排郑幺妹与刘二木见面。对了，刘二木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
2: 刘二木是个大学生，我听监狱的同志说了，每天给他看书看报，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已经意识。

0: 刘二木，刘二木，
1: 是实在长官。
0: 我不是什么长官，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2: 刘二木，我听说你是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1: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2: 不是叹息。
1: 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谈心，这我还是头一回。
2: 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次，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
1: 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不像那个护院成天就知道板个脸。哎，他救过我一回，那就跟我前他八辈祖宗似的，这没劲。
3: 什么意思？
2: 谈谈看怎么回事。
1: 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这你信吗？
2: 张幺妹。
1: 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这恐怕就是命运呐、啊，命运弄人呐、
2: 啊。那你现在后悔吗？
1: 后悔？我这辈子能娶上郑幺妹儿，我死而无憾。
2: 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
1: 我发现 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
2: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的，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
1: 可是提篮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2: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合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血债难道不是事实吗？
1: 我承认这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2: 梁二木，今天我们不谈那个话题，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1: 谁呀？
2: 郑幺妹。
0: 刘二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0: 我还能站在你面前吗？
1: 不信。
0: 是我啊，我是刘二木啊。你看，我没死。

0: 感觉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
1: 傻小子，怎么坐牢坐的都变成书呆子了，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小妹儿，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0: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明白，共产党不像我们之前听的那样啊。我们是听了谷主席的话，受他的鼓动，我们完全是给他当枪使了。怎么了？怎么又哭了？我害怕。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当土匪没出路。 关键，咱们是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指使，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 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他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1: 提篮洞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来人呐！来人呐！郑世才！郑世才！郑世才！你现在就枪毙了我！我不能让刘大宝来救我，他会死的，我不能让他死！
2: 我哪有什么你疯了？
1: 我没疯！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枪毙了我，把我的人头挂在墙上，你快点，你快点！
2: 带下去！
1: 你枪毙了我，郑世才！
2: 走。
3: 二木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
4: 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5: 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4: 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某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
5: 最了解刘大某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某来劫狱，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4: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
5: 抓刘大某归案，实在，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某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4: 没问题。这
5: 么自信，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某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4: 嗯，
5: 这样很好。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们。
4: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现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某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5: 好，这个安排很好。
4: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5: 你想得很周到。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0: 老君。旗袍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1: 你少油腔滑掉了。
0: 真的，腰是腰，胸是胸的。这一会儿可就要开打了，一旦打起来啊，只允许你给我刘大某收尸，不能我给你收尸，听见没有？
1: 你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2: 你这边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0: 好吧，跟我走。
3: 干什么呢？绕开走吧，绕开走吧。站住！
0: 哦，好。
4: 赶紧注意，目标监狱，跑步前进。

0: 出来，知道姓幺妹和刘二木关哪儿了吗？我带你们去，快去。妈的，这儿哪有人啊？曹山豹呢？
1: 曹山豹和狗日子带着他人马去攻打银行了。
0: 这个老狐狸！弟兄们，赶快撤！
2: 好，走！
3: 走！不行啊，共军火力太猛，冲不出去。

0: 银行被劫了。
1: 什么？
0: 银行被劫了？
1: 谁劫的？
0: 唐三报了来吗？
1: 唐三，去带人支援银行，银行被劫了。
2: 好，同志们，跟我走。
3: 动静了，好像撤了。
4: 共军肯定是去银行收拾草山豹去了。
3: 大哥，幺二和二木还没找到，怎么办？
5: 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
6: 大哥，不能找他，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二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
3: 大哥，我看还是快些走吧。
7: 大毛，刘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吧，快走啊，
8: 撤，
7: 快。

0: 撒手。
1: 你不要把我留下来，你再滚吧。

0: 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我数到十，你把枪扔出来，不然我将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共军人太多了，要不我们投降吧，司令。
2: 投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1: 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去传达曹

0: 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1: 不行，
0: 刘大当家，
1: 不行，
0: 求您了，刘大当家，
1: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吗？让开，让开，
2: 妈的，让开，
0: 快走，
1: 司令。 您那么多金银财宝，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3: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
1: 哎，不是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司令。
4: 报，
0: 投降吧。
4: 你说的有道理，
3: 你先把枪扔出去。
1: 哎，
0: 哎，
1: 外边解放军听着了，我出来了，我投降，
0: 把枪扔出来，快！
4: 别看见，别看见，
0: 范月香，举起双手。

0: 你出来，出来！
1: 二哥，
0: 哎，上！
1: 二哥。

0: 好，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
1: 就意味着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
2: 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马，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教堂那次有进步。
2: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
0: 什么事儿？
2: 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据查呀，那是他的亲信。
0: 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师太，
2: 不，
0: 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是。
0: 等等，
2: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0: 郑瑶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2: 是。

张妹儿，有人要见你。

0: 豆花，你看你啊，怎么瘦了呀？辛苦你了。
1: 你别这样说二少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些都是我在张大婶那挑来的，个个都大得很，有的还是双黄蛋呢。
1: 傻丫头，我在这儿又做不了饭，拿这么多鸡蛋给我干什么呀？来，
2: 让妈妈再仔细看看我的鸭蛋长高了吗？
3: 这么高了，
0: 这么漂亮啊！
2: 妈妈呀，给鸭蛋量一量，
3: 到时候呀，妈妈就给你织一件漂亮的小毛衣，

我一直想死，可看到鸭蛋儿，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老天是不会放过的。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鸭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0: 大毛，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谢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篮洞管你的五十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
3: 来，
1: 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0: 哪儿来的？
1: 豆花带着鸭蛋来看我了，鸭蛋送的。
0: 哎，对了，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毛线。哎，这是毛线针。啊，
1: 谢谢啊。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人的话呀？
1: 我是匪，你是共，我们怎么能是一家人呢？
0: 你以前能姓匪，但现在就不能信了。现在是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可别像刘大宝那样，最后闹个万人唾骂。小梅，你是真不知道老百姓有多么恨刘大宝。
1: 我知道，谁不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呀？可是在我心里，我不恨他，只有刘大宝才能为了我不顾生命付出一切，虽然我不希望他这么做。
0: 那不是救，那是劫狱。
1: 在我心里就是救。
0: 表妹，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再想着刘大宝了，以前的事都结束了，你得为将来的事好好打算一下。
1: 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将来啊？
0: 我相信有呢。
1: 实在啊，我现在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可是真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天意吧。
0: 我心里一直都放不下你，这么多年了，小时候一起打猎的事儿啊，总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我想擦也擦不掉，太没用了。
1: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郑幺妹了，我现在是女匪首，正等着你们解放军的枪子儿呢。
0: 我知道你是女匪首，可你是稀里糊涂当上的女匪首。
1: 是的。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那个骆队长，我觉得他人不错。你看你啊，都老大不小的，抓紧时间，把握住啊。这是我跟刘大毛手上有他们全家的命。
0: 你没干，那是刘大毛干的。
1: 这有什么两样？我都听说了，没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公判的时候不挨枪子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就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
0: 什么事儿？
1: 鸭蛋儿。鸭蛋儿这个孩子啊，他从小就没爹，现在我也快死了，你真是够可怜的。实在，你能答应我吗？做我鸭蛋的干爹。我知道我不是敌人，我不强求你。
0: 我答应你，我会照顾鸭蛋的。

0: 哎，来了！哎呦，
1: 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啊？
2: 哎呦，鸭蛋儿，来，来收拾包包。
3: 哎，长个了吗？你乖吗？
4: 乖。

0: 哎呦，鸭蛋儿！
1: 这是那个鸭蛋，没好吃的呢。
0: 鸭蛋高兴吗？
1: 高兴。
0: 高兴，以后叔叔天天来，好不好？
2: 是的，大哥，喝杯茶吧。
0: 好。鸭蛋儿。
1: 嗯。
0: 以后你就是我郑十载的女儿了，也是你跟阿木桑的女儿啊。
2: 你的意思是，二少奶奶她会被判处？
0: 鸭蛋儿，去玩一会儿。哎呦，乖啊！你别瞎想。幺妹跟刘大母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放心，我会努力帮她的。
3: 十载好。
4: 十载，你怎么来了？
5: 我有任务。
4: 什么任务？
5: 我是来请你的。
4: 请我做什么呀？
5: 今天晚上在汇合丝织厂有一场军民联欢会，武团长让我来请你，还有你们医疗队。
4: 行啊，没问题，军民联欢会一定很好玩。
5: 这次咱们代表的是部队，哎，你让你的医疗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老百姓也看看咱们部队也是有花的啊。
4: 行，没问题。
5: 让我像个男人。不，
4: 你怎么在这时候还提他呀？
5: 我，
4: 你傻不傻呀你？
5: 真是。
3: 石仔哥，你怎么来了？
5: 哎，吴娜，你来的正好，晚上有一场军民联欢会，你也一块儿去吧。
3: 真的？那我当然要去了。一梅姐，你去吗？
6: 嗯。
3: 石仔哥，那你得负责把我们俩送回来，知道吗？
5: 啊，没问题。
3: 那我走了。

0: 哎，你看三班长会跳舞啊！
1: 这傻小子
2: 跳得不错的。
1: 对，
2: 哎，队长，你是不是应该请咱们陆队长下棋跳支舞啊？
0: 跳一个，
3: 我不会跳舞
2: 啊！咱队长说不会跳舞，你不会跳舞，让我们来干嘛呀？
1: 凑个热闹呗，咱不会跳舞，咱看跳舞总行吧？
2: 凑热闹，亏你想得出。
0: 陆队长，你是不是请我们石仔队长跳舞啊？
3: 好，给我坐下。
4: 行啊，石仔队长，我来教你跳舞吧。
2: 嗯，好，
1: 算了算了，
2: 别给这老爷们丢脸。
1: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把失散的兄弟集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现在下山，要么就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毙。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打前站。我们的刘大当家会领着大家一起干，这样相互会有个照应。
1: 弟兄们，要想活命，就跟着我刘大卯干。跟着我刘大卯，就是跟着特派员。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罗田水库。

0: 的水淹没整个汇合县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各个村寨。这就是我们送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的一个见面礼。
1: 哎呀，光看着我们要送礼，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半点回礼。
0: 你别老想着回礼了，等立了功再说。
1: 唐委员，炸坝之前共军如果还不放郑瑶妹和二木，我就要绑人了。我隔一段时间就绑十几个人。
0: 你想绑谁呀？
1: 我把那个杨庙里边的女娃子兵，我把他们都绑了。
0: 你要绑女的？刘德宝，你像个男人好不好？跟女的斗你算什么呀？
1: 那幺妹不是女的吗？那不也被共产党绑了啊？把老子逼急了，哼，

0: 是帅哥邀请你跳舞。
1: 真的？
0: 真的，来吧。
2: 干嘛呀？
0: 跳舞呀。
2: 三个人也能跳？
0: 不是，你们两个跳吧，我来教你们。
2: 都不会呀。
1: 我会。啊？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2: 你怎么学的跳舞啊？
1: 以前就学过。
2: 太厉害了。

0: 我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不绑你，不过呢，站起来，我要在你身上写几个字儿。
1: 少爷，我说你写。
0: 这个啊，共军长官，这些修女是我刘大宝绑的，我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郑幺妹和刘二木给我放了。如果不放，我隔一天杀一个。你们自己想想，是放还是不放刘大宝？

0: 走吧。
1: 想办法帮帮我好吗？
0: 师傅，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刘大宝来过，他绑架了我的孩子们。
0: 十三，十三，快回去！
2: 什么？
0: 兄弟们被绑架了，快走！
2: 同志们，返回教堂，
3: 快！
4: 罗队长，看看是怎么回事。
0: 刘大毛说他绑架了修女，如果三天之内不把张瑶妹和刘二木放了，他每隔一天就会杀一名修女。
5: 刘大毛疯了，
0: 他本来就是疯的。
1: 上帝啊，上帝怎么不惩罚这些魔鬼呢？上帝，上帝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无法无天的魔鬼？
4: 马神父，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好，
0: 马神父，
4: 马神父，马神父，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们会有办法的。你。

0: 姐，你怎么来了？
1: 乌娜，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哦，那你早点休息，今天晚上我们会派人在这儿巡逻的。
0: 一梅姐，十仔哥呢？
1: 十仔队长今天也会在这儿驻守的。
0: 那一梅姐，你早点休息吧。

0: 刘大宝，你要往哪儿冲？教堂里的修女被绑架，刘大宝公开向我们挑战，何其猖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1: 是，
2: 我一定尽快去拿刘大宝。
0: 尽快？尽快是多快？一天、十天、一个月，还是猴年马月？马上给我召集排场干部，召开匪警分析会。
1: 是。
3: 现在是湘黔地区剿匪的扫尾阶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
4: 特别是越到最后阶段，匪徒越是穷凶极恶。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剿匪工作完成，把湘黔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看看大家谁先来发言。
5: 我先说。
4: 嗯，
5: 好。
4: 湘黔地区山高林密，围剿土匪多次，我军伤亡很大。
5: 有很多背访兵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战斗力大大减弱，这也是个问题啊。
6: 我认为，当土匪占据山林的时候，倒容易打；现在只剩下些散兵游勇了，反而难打。这就好比打一只大鸟容易，打一只蜜蜂就难多了。
1: 有道理。
7: 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也一定要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
8: 我们飞虎队一直担任的剿匪工作。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匪情，现在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围捕行动。究其原因，现在的土匪人数不多啊，你一上山，他们就藏在破洞破庙，哎，甚至树上也不一定，还有可能混入乡镇集市。你一下山了，哎，

0: 他们就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以小分队的形式盯紧小股土匪，一对一盯紧了干，这样才有效果。这好比用拳头你打蚂蚁你打不死啊，要是用手指按蚂蚁一按就死了。我的建议是发挥飞虎队的作用，一个班盯紧一小股土匪。
1: 实在同志说得很好啊，具体有什么打算？
0: 我们飞虎队把提篮洞的土匪给包了。
2: 好，那你给我立个军令状，
0: 两个月，
2: 不，我给你三个月，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把你这个队长给你撸了，下去当战士。你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0: 有。

0: 蓝玉。
1: 谁？干爹，你怎么来了？
2: 我接连接到飞蛾的密电，知道你们这里损失惨重，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一趟。
1: 曹山宝被抓了，他的队伍已经完了。
2: 刘大某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刘大某的损失也很惨重，现在曹山宝剩下的人马都跟着他，但是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十人。
2: 刘大某是我们在湘黔地区仅存的力量了，你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
1: 干爹，你不知道，刘大某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号令了，他一心想救郑幺妹和刘二木。就在刚才，他又绑了十几个修女。
2: 蓝玉，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十个修女。
1: 干爹，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只是为了修女？
2: 你不是说刘大某不听我们的吗？我有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1: 干爹，你什么意思？
2: 杀几个修女，让刘大某跟共产党再结一次冤仇。
1: 干爹，这个问题我老早就已经想过了，但是万一让刘大某知道了，他会跟我们决裂的。
2: 跟我们决裂？跟我们决裂他到哪儿去？他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信他吗？我告诉你，我们的手段就是让刘大某明白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我们走到底。
1: 好，干爹你下令吧。
2: 你马上行动。还有，我到此地的事情不要告诉刘大某，待事情之后我再见他。
1: 是。

0: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主母，
1: 你们，
0: 他们压死了我的孩子，
1: 马神父，
0: 我的孩子，
1: 你下去休息，
0: 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吧。
2: 神父，节哀呀，走吧，走吧。
0: 刘大毛，你这个杀人魔王，你该下地狱。刘大毛，你该下地狱。

0: 这该死的刘大宝，他是个魔鬼。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刘大宝杀人了。
1: 是刘大宝绑架走的十个兄弟当中的三个。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2: 真是太残忍了，他已经丧心病狂了。
1: 刘大宝背信弃义，说三天后我们放人，他也放。这才第二天，他就杀人了。
3: 不是留有字条吗？
1: 好，
3: 打我看看。
2: 他说先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刘大宝说到做到。
3: 这个刘大宝，他想再杀人，
2: 是这个意思。他在向我们宣战。
4: 师太，
5: 报。
4: 你叫一些战士来几具棺材，把这三个修女给抬了吧。
2: 是。
4: 就葬在附近的山上。
2: 是。
6: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7: 慌慌张张，什么事儿啊？
6: 修女跑了。
7: 什么？
3: 什么？跑了？你放跑的？
6: 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有人把我打晕了。
3: 大哥，会不会是共军呢？
6: 好像不是，我也没看多清楚，而且就放跑了三个人。
3: 什么？奇怪了，只放跑三个。怎么回事？
8: 我知道怎么回事。
3: 说。
8: 那三个修女不是跑的，是被人打死的，尸体还放在教堂里。
3: 被人打死了？那我刘大宝这不成了言而无信了吗？
8: 共军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刘大宝干的，你又欠他们一笔血债。
3: 蓝玉，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8: 你觉得是我干的吗？
3: 不是你干的，就是你那个干爹。上次在会合县城，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8: 反正不管是谁干的，对你刘大宝来说都是件好事，因为共军知道你说到做到。

0: 你打我。刘大莽，你再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1: 老子他妈今天打死你。
0: 你打，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1: 大哥，娘的，你这个妖精。

没想杀共军，我没想杀共军的伤员啊，可是他们的人头都挂在了会合县城的城墙上，我只是绑架了几个修女，可是那几个女的被人杀了，这一切都算到了我刘大卯的头上，你说我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吗？

是不是要下地狱啊？是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呢？菩萨，你看我连根香都没给你点，哼，我刘大毛也很少求人，我求求你菩萨保佑二木和妖妹平平安安的回来，行吗？如果他们能平安了，我给你重塑金身。

我给你修一个更大的庙，让所有人都来给你进香，行吗？菩萨，求你了。

0: 管教了十个修女，就要换一个刘二木。
1: 这不是胡闹吗？
0: 胡闹！刘大猛不在胡闹，他杀人了。今天他就杀了那十个修女的三个。
1: 师太，你说的是真的？这还有假？我刚刚给他们安葬完，你们看，
0: 这就是他们的血，看呐。
2: 三个修女人，这是出家人啊，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你们凭什么质疑他们死地呀？
3: 师仔，你冷静一点，我觉得这些事情一定是搞错了。刘大母他就算是再混蛋，他不会杀女人，更不会杀修女。
0: 真是我没听说，你的刘大母，他是英雄，是男人，
3: 他就不是英雄，他也不会杀修女。
0: 杀人了，你还不信他？你，你滚！
4: 师仔，刘大某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程瑶妹，那几个修女就是为了你死的，你对得起他们吗？哎，老二，住手！师仔，团长，三条人命，他张亚妹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你混了头了，敢在监狱里打人！
5: 郑阿妹，你的伤不要紧吧？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摔倒了，不怪他。
6: 长官，如果我哥真的杀了那些修女，那是他鬼迷心窍，罪过，罪过。
1: 你还算有良心。
6: 我是有罪的人。
1: 如果你们相信我，我能劝劝我哥吗？
0: 第二幕，你什么意思？
6: 长官，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说我哥放了那些修女。你的意思是，用你换回那七个修女？我最了解我。 他是被逼迫的，我不想希望他在一条道走到黑，犯再多的罪。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他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还百姓一个平安。
1: 刘二木，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好，我们会研究的。
6: 如果我劝他不成，我愿意以死谢罪。

0: 刘大毛绑架杀人，现在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大毛会闯进来。如果连一方的安宁都保证不了，那老百姓要我们部队干什么呀？
1: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刘大毛的这种疯狂行为。现在刘二木主动提出，由他去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0: 放刘二木回去，他的话可信吗？
2: 刘二木虽然思想有变化，但是能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个人觉着还是没有把握。万一他一去不返怎么办？
3: 我认为是放虎归山，刘二木有文化，和刘大毛走到一起，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0: 时代队长，你对刘二木比较熟悉，你怎么看？
4: 他这个人满口之胡者也，还有点迂腐，上山为匪后

0: 本性里的凶狠就暴露出来了。但这个人死要面子，脾气也算耿直，言而无信的事儿从来没做过。
1: 就是说，他的话还是有可信的成分。吴探长，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经过这个阶段监狱里的改造，刘二木已经能够认识到，共产党是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当土匪跟着国民党走没有出路。除了劝说刘大某放回那些修女，他还表示一定劝说刘大某尽早放下武器，不再杀人。
1: 各种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人命关天，而且是七个女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残杀了。
2: 刘二木还提出，如果我们不放心，可以派人压着他去，如果他不能完成承诺或者逃跑，我们可以毙了他。
1: 看起来他是有决心的。这样吧，救人要紧，可以送刘二木过去跟刘大某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吧。
2: 是，
1: 具体的部署，世代队长，由你们飞虎队去执行吧。
0: 是，
1: 记着，敌人是狡猾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0: 保证完成任务。
3: 罗田大坝的地理位置已经查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已经想好了撤走的路线图，在行动以前，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4: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还是不放姚明和二木。
3: 大某，你要冷静一点。
4: 我能冷静吗？我现在恨不得下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
3: 你现在的脑子里除了救出刘二木和郑幺妹，你还有什么？嘎子，你说说看，大当家的脑子里还有没有兄弟们？
4: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你们跟我下山，再去抓十几个人上来。
5: 共军，共军，大当家的是共军。
4: 什么共军？
5: 不，共军派人送信来了。
4: 他们怎么说的？
5: 送信的还说他们愿意拿刘二木交换那七个修女。
4: 这他娘的是欺负我不识字啊。特委员，你看看这信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共军说明天早上七点在提篮山山脚下交换人质。
4: 哈哈，这一招到底是管用了，原来共军也吃这一套啊。
6: 可惜他们交换的只是刘二木啊，二少奶奶他们还是不放啊。
4: 着什么急啊，只要这一招管用，我明天再下山绑他二三十个人，你看他们放不放幺妹。

0: 就是想趁机灭掉刘大宝。难道刘大宝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1: 他现在救人心切，哪听得进这些？
0: 也好，共军既然想引刘大宝上钩，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跟刘大毛一块儿去，我带领你的别动队还有留守提篮洞的弟兄们悄悄地埋伏在山脚下，接应你们。共军如果只来一支飞虎队的话，我就趁机灭了他。
1: 蓝玉明白。
0: 你马上回去做准备，明天一早我在山脚等你们。
1: 好，那干爹你一切小心。

0: 的二木，现在都看你的了，快让你哥把那些修女放过来。
1: 哥，你快放了那些修女！
2: 不行，让他们先把你放了。
1: 你是堂堂的男子汉，你别为难那些女人。
2: 二木，快过来，快过来。
1: 哥，你不放那些修女，我就不过去。
2: 你他妈的这书都读哪儿去了啊？师仔，我们一块放人。
3: 好，我喊一二三，你放我也放。
2: 妈的，还喊一二三，跟老子在这儿，狗日的。
4: 二。

0: 尔默。
1: 快走啊，快走啊。这跟个娘们似的啊。
0: 快往前走啊。
2: 你怎么来了？
3: 刘司令，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不能放了这些兄弟。
2: 他们已经把二木放了。
3: 你要的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可他们用一个刘二木和你换，岂不是愚弄了你吗？别动嘴。
2: 吴主席，别，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再这样做，我刘大某就食言了。
3: 食言的是共军，一定要杀了这些兄弟，不然的话你怎么立威啊？别动嘴，给我杀。

0: 听我一直劝，现在共产党是对的，你怎么做是没有出路，既然修你也杀是没有出路。
1: 而莫那修女不是哥杀的，哥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哥，你说，你听我一句劝。

0: 消息。
1: 我知道二木，你别说了。来人，来人，快来人呐！
2: 我操！
1: 二木，二木，二木！

0: 燕山脚下秋意浓，阵阵秋风送来沁人心脾的梨香。在当地，自古就有着“白露打枣，秋分谢梨”的说法。九月下旬，正是红香酥梨成熟的时节。杨家峪村1500多亩的梨山，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大早，村民杨海莲赶到了自家的果园。
1: 哇！
2: 哎，你看，这就是我的果园子，在我园子里开始看看。
1: 一共有多少亩？
2: 有60多亩吧。
1: 您算过有多少棵树吗？
2: 我们基本就是一亩地，就是55到60棵树。
1: 3-4千棵树呢？
2: 对，3-4千棵。
1: 您算过吗？年产的话能有多少斤？
2: 我们在10几万斤吧。
0: 黄里透红的梨子，就像杨海莲的好心情一样。几年前，他家还是村里的困难户，靠着连年丰产的果园，不仅成了当地有名的种梨大户，日子也过得兴旺红火。
1: 像这么大个的就算一等了。
2: 对。
1: 哦，这有多重啊？
2: 这个在9两到1斤吧。哇，这梨绝对甜的。你看这水一拉就出水了。
1: 嗯，哇，这水真丰富。
2: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梨肉比较细腻，没有那么多渣。
2: 这个梨在甜度上最高的时候，它有的地方可以达到16.2。
1: 嗯，
2: 对，
1: 所以叫香酥梨。
2: 对，还有叫
1: 红香酥。这个红熟的就是这个果皮上的红色，
2: 对，
1: 是吧？
2: 你看那个。
1: 这感觉好像小姑娘的红脸蛋慢慢露出来了。
2: 要是这个普通的那个人，还不如这个梨好看。
1: 您是真爱您这一梨啊。您算过吗？现在整体的收益大概能有多少？
2: 我一年也就30几万吧。
1: 那纯利吗？
2: 基本上差不多。
0: 杨家峪出产的红香酥梨个儿大香甜，每年多达100多万斤的果实垒成了一座座金山，让曾经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在短短10多年里就成为家家建新房、户户有汽车的富裕村。2022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多元。
3: 漫山遍野沉甸甸的梨，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杨家峪人一年辛劳的回报。刚刚杨大叔告诉我说，今年的收成和销售情况都不错，60亩梨树算下来，今年可以赚上30多万元。而这样的收益，在今天的村子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梨果香甜，香遍了山野，也甜到了今天人们的心底。
0: 杨家峪村坐落在天津市北部的冀州区罗庄子镇，距离燕山黄崖关长城仅10多公里的路程。这里群山连绵，狭长的山坳里居住着200多户人家，山谷间一条宽阔的公路连接起山里山外。梨山环绕的杨家峪正处在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村头的祖孙怀枝叶繁茂，相传是最早迁居来此的杨姓人家所种。新建的小广场上，怡然自得的老人嬉戏玩闹的孩子，组成一幅宁静祥和的乡村画卷。上午9点刚过，杨家峪已经来了。

0: 不少游客。去灵山上参观200多年树龄的五福树是必不可少的行程。
1: 这就是我们村杨家峪村的五福树，您看，这是第一棵，健康是福。后边咱们蹲下可以看到，那边，哎，这是长寿是福，平安是福，这一盘是在那盘呢，那是
2: 德高是福，富贵是福啊，五棵树。
0: 五棵老梨树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留存着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100多年前，村中突发一场严重的疾病，大家辗转找到一个药方，上面写明了需要成熟的鲜梨入药。可那时正值盛夏，梨子还远没到成熟的时候。看着家人日夜不得安宁，村里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打算走进深山，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找到成熟的鲜梨。
1: 找了几天以后一无所获，这时候有的人就已经有点气馁了，毕竟找了几天了也没找到，是不是没有呢？但是别人说呀，假如我们姐不找的话，是不是这些咱们村里这些老百姓都得死掉啊？所以咱们还得找。
0: 保护家人的信念支撑着杨家峪人，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渺无人烟的密林山涧，终于在山林深处找到了五棵结出成熟果实的野梨树。有了这些鲜果，村庄摆脱了疾病，人们恢复了健康。此后，这五棵象征着健康、长寿、平安、德高、富贵的野梨树，在杨家峪人的心里扎下了根。杨家峪种植梨树的历史也从那时候开始了。
3: 五福树和1500多亩郁郁葱葱的梨山，见证着杨家峪的变化。从当地人零星种植，到坡地开展规模产业，再到引进嫁接新品种，杨家峪谋求发展的脚步一直向前。
0: 100多年过去，五棵野梨树已经扩展成今天郁郁葱葱的梨山，孝悌友爱的风气也在杨家峪代代传续。村里人常说，一人孝，全家安。不少年轻人到外地读书参军，离家再远，兄弟姊妹中也会有一个人回到村里照顾老人。杨海莲的儿子杨世良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参军，2021年退伍后放弃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家乡帮助父亲管理果园。有了儿子这个帮手，杨海莲感觉轻松了不少。傍晚，杨家父子结束了一天的采收，摘下的梨子放进了冷库储藏。夜色渐渐深沉，劳累一天的杨海莲却没有停下来休息，他坚持要把梨拉去批发市场销售。
4: 这就放这。
1: 行，爸，你这一天一去就一宿，多累啊！咱们不行试试，我那同学直播带货，一场能卖好几千斤，咱不行试试直播带货吧？
4: 你直播带货，我也没有时间伺候他呀，我运费就比那个贵呀，比梨还贵呢。
0: 在杨海莲看来，靠着一个小平路买卖，运费还不低，哪有批发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来的实在？杨世良实在劝不动执拗的父亲，只能心疼的让他多穿点衣服。
4: 也能撑了，行了，把灯摘了吧，就这么放。
1: 你一去到一晚上，这个衣服能厚点，能顶，扛一下，
4: 没问题。
1: 开车慢点，注意安全。
0: 果品批发市场远在20多公里以外，杨家峪出产的红香酥梨很多都是在这里销售给采购商。为了保证梨果上市的新鲜度，采购商往往在凌晨3-4点钟收梨，这也意味着果农整个夜晚都得守在市场。上午8-9点钟，整夜未睡的杨海莲还在补觉，屋外杨世良已经和同学忙开了。

0: 出去之后就在家里边这个弄这门水果。
1: 这是咱们发的这个。
2: 年轻人返乡务农，不能只是踩着父辈的脚印前行。对于杨世良来说，把父亲从传统销售模式的辛劳中解脱出来，是眼下必须要做的事情。
0: 赶紧装啊，装多少？这个梨啊，我跟你们说，都是水特别特别多。这个梨，可好吃了。嗯，
1: 半啊。
2: 几天下来，网络直播的销量远超杨家父子的预期，每天直播三小时可以卖出七八百斤梨，而父亲在批发市场辛苦整夜，最多也不过这个销量。不过在仔细核算后，杨世良也发现父亲提到的运费高确实是网络销售的难点。
3: 咱们一箱梨在十斤左右，如果放天津市周边的话，运费大概需要20块钱左右，如果发500公里以上，运费大概在50-60块钱左右。
2: 辛苦种出的一箱梨，快递费用就占了1/3甚至更多，着实有些不划算。杨家峪的年轻人大多有在外闯荡的经历，眼界宽，胆识也够，他们立刻商议起来，能否由镇里牵头，让果农和快递公司面对面谈谈费用问题。年轻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
4: 开一个小座谈会，就咱们多庄子镇红香酥梨的销售问题啊，咱们大伙儿一块聊聊。20里铺村的种植户代表。
2: 座谈会进行的十分顺利。
4: 老种植户
2: 在得知红香酥梨销量增长迅猛后，快递公司痛快地给出了一个价格阶梯的方案。
4: 这边呢是谁？
5: 这个单量的话，刚才我跟您说这个价格阶梯政策，第一个就是300单以上到1000单以内的，这是到7折，1000单以上是6折。
0: 老杨，你赶紧给我打电话，你
6: 够了，唱歌行。
2: 按照这个方案，以杨家峪每年产梨100万斤计算，其中50万斤采用网络销售，原本每10斤20元的快递价格会便宜6至8元，村民们一下子就能多收入30-40万元。这个快递价格让果农十分满意，回乡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新思维新做法，正一步步改变着传统的劳作和销售模式。这个过程有冲突和碰撞，也有理解和包容。在与父辈的朝夕相伴中，年轻的身影正渐渐融入这片土地。

0: 这个很关键，你说这个，慢点别掉了啊，离网。
1: 慢点，要尾巴。哎，
2: 每年梨子丰收的季节，杨家峪村所在的罗庄子镇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梨王争霸赛。为了拿出最好的梨去比赛，大伙儿都在园子里仔细寻找着。
3: 还是这大吧，这个还是
4: 这个。多少原生态？
1: 一斤四两二。
4: 大块
1: 的。一斤二两八。
2: 想要赢得这场比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杨家峪，个个都是种梨高手，只有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才有获胜的希望，成为人人羡慕的梨王。
1: 杨云，走了，采摘了，带不去晚了。
5: 哎，好。
2: 每年梨王赛，果农张军都会参加。在竹筐里装上自家最好的五颗梨，张军对比赛充满了信心。眼下还是初赛，屋外却已经排起了长队。杨家峪的果农们都是跃跃欲试。
6: 选一个参赛的，选一个正常的。
7: 这梨
6: 的
7: 幸福了。
2: 初赛会筛选出十位果农的梨进入决赛，梨的重量、外形和糖度都是比拼的标准。
6: 3.11。糖度是15.0，目前来讲已经比较不错了。
2: 张军的梨顺利通过了初赛，一脸轻松的他回。

0: 到了自家的梨园。这些年来杨家峪休闲旅游的人越来越多，2021年张军顺势把果园开辟成露营场地。
1: 张大哥，
2: 哎，
1: 你好，远远就看到您这个屋子上升起的烟了。
2: 你好，你好。
1: 哎呦，您怎么把梨放在这上头呀？
2: 我现在要在梨园蒸点梨，晚上来点北京的客人，
1: 哦，
2: 他想吃我这个原生态的蒸梨。
1: 哦，就这样直接蒸，也不用放在盅里啊、碗里啊。
2: 不用，这时候蒸完了以后，咱们就熟着吃了。这是熟梨，你要体寒的人呢，他吃不了生梨。
1: 哦。
2: 他这个熟梨吃了以后，对体寒的人。也有好处，也有润肺的功能。
3: 该住宿了吗？
0: 现在的杨家峪人不仅种梨，还围绕着梨做起了多种经营。由于村庄距离北京、天津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各家梨园便针对城里人开展起梨树采摘和果树认养。村里还开办了农家乐和民宿，农家自制的秋梨糕和梨汁纷纷摆上了柜台。
4: 看这个果好不好看？
0: 一颗颗鲜梨在杨家峪人的手中变出很多花样，也带来了更多的收入。而这一切都源自2012年的一场波折。那一年，由于市场波动，红香酥梨出现了大范围的滞销。
5: 我一进那屋啊，晚上都十二点了。
1: 当时出现多大的滞销？
2: 哎呀，我们村里70万斤的梨卖不出去，没人来收的时候，我们只能烂在家里出不去。
0: 那时候杨家峪人卖梨还是依靠老三样，有车的去批发市场，没车的等客商上门或是路边摆摊。梨的产量越来越大，销路却是越走越窄。卖不动的梨在家里堆成了小山，再放下去一年的辛劳就打了水漂。果农们凑在一起商量办法，最后决定把全村的梨都拢在一起，由青壮年到附近的几个城市找渠道跑销售。众人拾柴火焰高，很快有人联系到在媒体工作的同乡，对方答应帮忙推销。半个月后，滞销的70万斤梨终于销了出去。
5: 我给你拿
2: 下去。那时候啊，他们我们把那梨卖完了以后啊，那电视台就说了，他说你今年卖不出去，我帮你了，明年你再滞销怎么办？后年怎么办？
0: 一连串的问题让杨家峪人陷入了思考，只会种梨等于一条路走到黑，迟早都会撞墙，必须想法子多开出几条路来。就在这时，村里刚做好的秋梨糕端上了桌，大家都是眼前一亮。相传秋梨糕是唐代名臣魏征所创，因为母亲久咳不愈，又嫌药苦不肯服用，于是孝顺的魏征用梨、冰糖和草药混在一起，制作出香甜可口又润肺清燥的秋梨糕。
6: 我爱吃姜太多的。
0: 秋梨糕的配方传到村里之后，在丰收季节熬制秋梨糕给老人和孩子食用，一直是杨家峪村的传统。慢火熬制中，梨香四溢，人们把对家人的关爱和对老人的孝心融进浓浓的梨汁，化作甘甜，在心里久久不散。
1: 这个
0: 杨家峪人有了主意，不光继续种梨卖梨，还要制作梨产品，打出自己的品牌。然而品牌的名字又让大家犯了难。
2: 最后我们的那个史校长，一个退休的老校长嘛，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去起，就是咱们杨家峪村的孝德文化，再加上咱们的孝德品牌。随后我都马不停蹄，迅速赶紧找各个部门注册了聚孝德品牌商标，齐聚孝心，德行天下。
0: 孝德是这座燕山下的小村庄传续了数百年的文化传统，如今又成为杨家峪人走向广阔世界的一双翅膀。带着家乡的文化印记，杨家峪村的红香酥梨和梨制品销往全国各地，每年盈利都在100万元以上。村里的小广场上立起了孝德的牌子，许多人家也贴上了家和万事兴的门帘。村里村外，家里家外，孝敬长辈，友爱乡邻，早已融入杨家峪人的生活，如同飘散在空气中的梨香，温润着这方水土。

0: 刚收完梨子，村民蔡小燕又在家里忙开了。
1: 来，郭子东，认真吧，你老太你来眼都花了。
2: 练舒服了吗？
0: 秋分一过，燕山的天气就要转凉了，家家户户都赶着为家里的长辈缝制被子。
3: 妈，外头有卖被子，为什么还要在家那么麻烦自己缝被啊？
1: 你老太怕冷，就得盖着棉花的。
4: 我没想真。
0: 一针一线，满满都是儿孙的心意。杨家玉人就是用这种方式传递着对长辈的关爱。缝好的被子还要趁着天气晴好拿出去晒一晒，大家也趁机比试起来，看看谁家的被子更柔软更美观。如今晒被子比赛已经成为村里每年都会举行的文化活动。这几天耿学文和史云正带着大家排练活动中要演的小品，小品的内容说的是一段往事。
5: 原来呀，我儿子爱喝酒也爱打牌，你说自从和我儿媳妇恋爱到结婚，他酒也不喝了，牌也不打了。
0: 十多年前因为种植红香酥梨，大家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梨子收完，漫长的冬天十分清闲，有的人开始沉迷于牌桌。有一天，耿学文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6: 我以为是什么情况，结果到了以后一看呢，是几个村民聚众赌博。
0: 孩子不争气，家里的老人急在心头，这股风气再不刹住，就要毁了杨家玉数百年来传下的好传统。大家一合计，得举办更多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让大家农闲时有事可做。如今杨家玉人的休闲方式越来越丰富，不仅有定期举办的体育比赛、书法大赛、假期课堂，每到节假日还会邀请戏班来村里表演精彩的皮影戏。
7: 我说你坐下，坐下了。
0: 丰富的文化活动聚集了人心，也让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好风气吹拂着这里的山山水水。这一天是重阳节，也是杨家峪村一年中盛大的节日。
8: 五号孙秀英，
0: 从2019年开始，晒被子比赛成为重阳节中最热闹的一项赛事。每个有老人的家庭都会参加。被子不但需要大家亲手制作，整洁度、柔顺度、舒适度、美观度都是评判的标准。而老人们则被请到场地中心就坐，年轻人买了蛋糕，要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集体过生日。挂满广场的一床床被子，洒满阳光的芬芳，儿孙们围绕在长辈身边，浓浓的暖意驱散了冬天的寒冷，成为人们心中最温情的记忆。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一场敬老孝亲的乡村活动被杨家峪人办得热热闹闹，也吸引着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来参观学习。杨家峪也因此获得了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称号。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秘书长唐丽霞看来，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根本，传承和发展优秀的乡村文化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助力。
9: 老一代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地打造了这个传统乡村的这种传统的产业基础。那现代人呢，用自己的什么勤劳和智慧哈，又为现在的这种产业的发展的话，他插上了新的这种翅膀。尊老爱幼的这样的一些传统啊，在这样的一个新的这种发展的环境里哈，它就能够产生什么更好的这种作用和效果。实际上，也就是为我们现在的乡村振兴哈，它不仅助了乡村振兴文化的魂，它也助了什么产业发展的什么这样的一种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这种根续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构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些最重要的动力。
0: 梨王争霸的决赛在人们的期待中开始了，比赛评选出来的红香酥梨最

0: 大的有980克，甜度最高的达到16.6度。沉甸甸的梨映衬着人们的笑脸。梨比重量、甜度，人比技术、用心。今年的比赛还第一次设立了希望之星奖，奖励回到家乡发展的年轻果农。
1: 这个大学毕业后参军，退役后回乡帮助父母经营60亩果树，同时带动同村人共同致富。
0: 回乡两年的杨世良，因为为果农争取到快递的优惠价格，拿到了这个奖项。台上台下，他和父亲高兴的合影留念。一场比赛凝聚了人气，也激发了年轻人的新想法和新思路。新老两代杨家峪的果农，在满山的梨香中齐心协力，携手同行。满园梨香正带着杨家峪人更大的梦想走向远方。

0: 夏日的一场暴雨迅速给燥热的大地降了温，却让不和人紧张起来。葡萄经纪人魏明华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1: 下雨天采的货的话，长度会下降啊，不能保证品质啊。那雨过天晴了之后发货可不可以啊？
0: 汛期来临，不和镇的葡萄也即将进入采收期，排水散伤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
2: 水太大了，
3: 赶快把水放干呐！不放干呐，葡萄水急了，今天的葡萄就没有收成了。
0: 入夏以来的连续降雨延迟了果农们的采收时间，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雨停。

0: 久违的阳光。趁着天气转好，人们立刻开始抢收葡萄，镇里的近70000亩葡萄园也热闹起来，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藤蔓，满园都是醉人的芬芳。
1: 这一路走过来，我看啊，两边全是挂的沉甸甸的果子，而且大家每一个筐里全是满满当当的。
2: 现在丰收的季节了，
1: 一般都是种什么品种？
3: 现在种阳光玫瑰多些，产。哇，蛮清脆是呀，
1: 非常香。今年收成怎么样？
3: 收成还是蛮可观的，亩地的话差不多是8000斤左右啊，卖的话一般都是18，有时候还卖20斤都有。一亩田的话，一般都会超过10万。
1: 那你们一般，比如说每家每户有多少田？
3: 种最少的，起码种3-4亩，像我们的种的稍微多的，有300亩的都有。所以我们这边百万富翁现在也蛮多。
0: 布河镇位于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地处长江南岸，古镇三面环水，与荆州市区隔江相望。长江蜿蜒流淌，在这片大地上孕育出万亩良田。27个村庄散落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间，一栋栋葡萄大棚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纵横交错的水渠穿村而过，润泽着水乡人家。人们在江边水畔建起屋舍，在河湖之间开垦围苑。夏吃菱角，秋采莲荷，临水而居的人们生活得悠闲而惬意。
1: 30多年前，葡萄这种水果在布河镇还是实打实的稀罕物。让人难以想象的是，30多年后的今天，布河镇所在的整个公安县已经成为了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葡萄产区。每年7-8月份，正是小镇葡萄成熟的时候，田间地头处处弥漫着一股甜蜜的果香，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0: 布河镇是公安葡萄的核心产区，阳光玫瑰、浪漫红叶、甜蜜蓝宝石、美人指，一串串水灵灵的葡萄都有着俏丽的名字。如今布河镇有30多个葡萄品种，种植面积近70000亩，每年12.8万吨的葡萄能创造出20多亿元的产值。满园的葡萄给今天的布河人带来了甜蜜幸福的生活。
1: 当地村民告诉我说，在现在这样的采摘季，每天会大概从园子当中摘下来2-3千吨葡萄。这些葡萄都被卖到了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当地的葡萄经纪人，请他带我们看一看。你好，魏大哥。
4: 你好，
1: 久候了。我知道您最近很忙啊。
4: 现在是高峰期啊。
1: 每天大概有多少订单？
4: 订单的话是特别多，可是就是货源供不应求。
0: 在布河镇，像魏明华这样专门从事葡萄购销的中间人有100多位，他们被称为葡萄经纪人。
4: 这全部是我们的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的，
1: 都是送到哪里啊？
4: 这一个都是发到沈阳的，这个是发到天津的，那个发湖北武汉。
0: 葡萄皮儿薄易裂，相比其他水果，运输保鲜的要求更高。
4: 这种就是进商超的分。
0: 过去，布河镇的葡萄大都以本地销售为主，但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本地市场逐渐饱和，葡萄销售一度陷入困境。魏明华就是那个时候回来，开始做起葡萄生意。
1: 一般都是什么生意好做？大家才回来做什么生意？那个时候葡萄滞销，你们为什么敢回来？
4: 爸爸妈妈在家里种的葡萄卖不出去，看着果挂在地里开始烂果了，非常着急。我们年轻人才回来嘛，把这个葡萄想办法的卖出去呗。
0: 2008年，许多年轻人都因为同样的理由回到了家乡。年轻人有见识，懂市场，他们引入现代商品流通和商业运营模式，按照中国行政区划分市场，每个区域都有专人负责。
4: 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半夜起床到市场调研，看有没有我们这个品种，就发现云

0: 南的4月份、5月份上市，我们湖北的话是6月份、7月份、8月份上市，像北方的话是9月份、10月份上市，刚好我们是个中间时间，可以南北走，那时间都是空档。
1: 布河镇交通十分便利，是连接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各省的重要通道。找到了错峰销售的方向，布河人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始拓展公安葡萄的新版图。当时魏明华负责东北区域，让他没想到的是，发往齐齐哈尔的第一车葡萄却遭受冷遇。
0: 到东北2700-800公里也是，刚开始的话是别人不认识，哎，卖你不要，卖他不要，想什么办法了？你拿去卖，卖了之后你再给我给钱。
1: 打开销路的过程比当初想象的要艰难很多。3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年轻人不知碰了多少壁，吃了多少亏。
0: 我一个采购点就赔20多万，连赔3年。果农就说：“他就为什么你把这赔的钱不拿来我们本村里修条路啊？”我说：“你修路了，只能你在本地走，可是你的葡萄怎么出去呢？是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葡萄能走向全国市场。”后来的话，果农非常支持我的，收葡萄好比说收3块啊，你自己发东北的，给你少2毛、少3毛，卖了回来把钱。嗯，
1: 再艰辛的路也是闯出来的，靠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公安葡萄终于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布河人不仅打通了东北市场的渠道，还拓展到30多个省市自治区。销售旺季时，每天有3000多吨葡萄从这里出发运往全国各地。如今方式，
2: 为什么要这样一颗一颗剪下来？
3: 在运输的过程中，它挤压之后，葡萄的这个饼啊，它就会脱落，脱落之后就不新鲜了。我就尝试把它绞成一颗颗，通过筛选到这个包里面的大小基本统一，
4: 没有这种残次过。
3: 咱们最开始给它取的名字就叫懒汉包，拿出来你就可以直接就这样，直接就可以吃。
1: 在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如今布河镇的果农们再也不用愁销路，他们坐在家里就可以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
2: 布河人的性格像水，有着一往无前的劲头，也懂得转弯和变通。正是靠着灵活的头脑和一股拼闯的劲头，人们把葡萄销往大江南北，真正做活了这笔甜蜜的生意。翻开布河的历史，古老的生存智慧就隐藏在当地人与水相伴的岁月里。
1: 一大早，75岁的徐启春就在葡萄棚里忙活起来。徐启春的祖上明末清初从江西迁到布河镇，在他的葡萄园旁有一块石碑，记录着当年祖先迁徙的故事。
5: 这是徐氏家族的一个祖碑，讲的是徐氏家族的祖先是怎么到这地方来的。原来徐氏家族是江西南昌府的人，
6: 为了躲避战乱，
5: 国都荆楚，寄居于江南。
2: 那个时候为什么选择落脚在这儿呢？
5: 它有的泥沙，撑在这地方，淤泥如果是浅，可以灌1到2年；如果这个淤泥深，还可以耕种3到4年，都不需要施肥。老话说的就是，肥田长猛草。蒙朝又肥田。
1: 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水网纵横，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让徐氏族人在此安家立业。从宋元到明清，不断有人迁居到这里，他们沿着江岸修建长堤，在堤内开垦土地，建村立庄，江水润泽两岸，造福人们的同时，也常常给百姓带来水患之苦。
5: 这里就是太平堤，这里是民堤，叫做官渡民办的堤，魁魁后就只有老百姓自己组织来抢修。

0: 这段太平堤记录着不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患。清道光年间，一年夏季连日大雨，荆襄南岸太平堤突然决口，肆虐的洪水涌入城中，淹没了房屋和街巷。当洪水退去，失去家园的不和人擦干眼泪，再次走上大堤。
1: 因为这是自己的家园，能够贴护得住，就能保住自己的全家性命，所以说让老百姓不惜一切代价，有钱就出钱，有力出力，有的甚至把根油都卖了，有的把刀扯了，前方插什么后面就支援什么。
0: 万里长江险在荆襄，荆襄段九曲回肠，公安更是被称为水袋子。从清初到民国的300多年间，不和有确切记载的溃堤就达数十次。数百年来，堤坝被一次次冲垮，又一次次在人们手中重建。
2: 为什么不换一个地方住啊？既然有这么多洪水，
1: 人家说水好的不翻，住好的不翻，非不说家乡好的，家乡毕竟是祖祖辈辈都在的居住。
2: 就是不断的要重建家园，
1: 他淹一次建一次，淹一次建一次，就磨练人民意志啊，也提高了人们的身体机能呐、啊。
2: 为了生存，性格里也有了一种韧劲儿、嗯。
1: 对。
0: 在一次次与灾难的抗争中，不和人磨砺出坚韧与顽强的性格。千年的时光里，他们始终扎根故土，守望着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荆襄分洪工程的兴建消除了荆襄水患的威胁。今日的不和镇江河安澜，水运悠长。古镇又规划出7纵20横的沟渠网络，既能排涝又能灌溉，水网密布的小镇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葡萄收获已接近尾声，闲下来的村民开始清扫庭院，打理菜园。
3: 今天吃的菜
0: 园。村民陈光忠家里访客不断。
4: 葡萄多大呀？多大？
1: 葡萄是3分钟七分的管，一环都不能那数。
0: 陈光忠是不和镇最早的一批葡萄种植户。说起过去的生活，老人百感交集。
1: 原来我们这地方是个水袋子、穷窝子，自家姑娘不娶媳妇这个地方，原来都是炒房子。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是葡萄这以后才住的大房子，因为那个深圳上一亩地收入只有300元钱，那是穷啊，不是一般的穷。
0: 20世纪80年代末，不和镇家家户户以种植棉花为生，但随着化纤产品的冲击，棉农们的收益越来越低。那时也是中国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民的自主性被极大的调动起来，穷则思变的人们开始探索致富之路。为了找出路，那段时间，年轻的陈光忠几乎跑遍了周边的城市和乡村。当时附近的县市有人靠种植柑橘、黄桃致了富，有人建议他也去发展柑橘产业，但陈光忠有着不同的看法。
1: 人人都能种的东西，你在市场就没有竞争力，必须在我江南平原要种首屈一指，没有人要种的东西，在我荆州市都没有的东西。
0: 在陈光忠看来，容易的大家都会种，越有难度，市场越稀缺，就越有竞争力。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光忠在朋友家吃到了新疆的葡萄。
1: 他说我尝了一下，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葡萄，你都不会。我说我哪晓得叫葡萄呢？这是我也知道，知不知道叫葡萄？他说哥两个你吃吧。
2: 嗯，
1: 吃。我说我就思想上在考虑这个东西，葡萄在我江南平原这地方是大有作为的。
2: 您当时吃了感觉怎么样？
1: 心里甜滋滋的，脑筋也甜滋滋。

0: 之类的。
1: 凡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个时候，葡萄怎么种植，去哪里引种，陈光忠不知道，不和人也不知道。他辗转去到荆州、武汉请教农业技术人员，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0: 他说：“你江汉平原不能种葡萄。”我说：“什么？为什么呢？”他说：“你的自然条件，你的病虫害、温度适应度，什么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什么都不行。江汉不能种葡萄，那里绝对不能成功的。”
2: 那个时候说种不了葡萄，您为什么一定要还要试一试？
0: 对，不管怎么样，我要不跟把它挖深挖透的后，葡萄黄我信不实，不撞南墙不回头，必须还是探讨。什么东西以稀为贵，必须有市场价值，这是我们的核心。哦，
1: 为了掌握葡萄种植技术，陈光忠去外地的培训班学习了3个月，并买回400株幼苗，开始尝试种植。从改良土壤到设施栽培，不和人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几年的反复试种，终于取得了成功，从此打破了江南不宜种葡萄的旧观念。如今不和镇葡萄种植技术日趋成熟，也带动了全县的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几亩地，发展到如今15个乡镇、100多个村庄、11万亩的种植规模。2016年，公安葡萄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份甜蜜的事业，让不和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000多元。
2: 你们守着葡萄地，心里是什么感觉？
3: 那肯定是
2: 美滋滋的，
3: 对呀。
4: 你像这建这葡萄城了啊，这是美化这个环境呢、啊。
2: 你们就住在花园里。
4: 住在花园里。但是孩子们都出去了，跟他们都买房了一些。
2: 城里有房，村里有家。
5: 哦。这里不叫留守人，而是留住，把那个金窝收到。
3: 是收户。
1: 对于不和人来说，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致富的产业，更是一代代人对家乡、对土地的热爱。2018年，不和镇开始人居环境整治，泥泞的小路变成宽阔的街道，垃圾站点被改建成景观长廊。最美乡村、最美庭院的评比，让人人为家乡自豪。与水相伴的不和人，更懂得人与水的和谐。如今，长江两岸绿树成荫，步行道上处处有看不尽的风景。滨江公园更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2: 葡萄藤在不和扎下了根，人们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了模样。对于他们来说，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耕耘的每一天，都充满了醉人的甜香。不过，对于眼前获得的成绩，不和人并不满足，他们仍然在不断探索，就像滚滚向前的长江水，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1: 家乡越来越好，年轻人都愿意回乡发展，他们的回归也为当地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思路。景碧慧和妻子打造的这座葡萄园就别有洞天。
6: 这个是我种的最稀的一块地，1000个平方，紫竹树的。
2: 为什么要栽这么稀呢？
6: 稀制的好处最主要就是枝条能够缓和下来，有利于果实品质的提高。可能真正丰产的时候第6年、第7年，你像现在今年第4年了，还没挂几串。
1: 这是景碧慧梦想的试验田。5年前，他开始尝试葡萄吸植技术，为的是让葡萄的品质和口感更好。
6: 住这里干活的话，能够方便一点嘛。这个是我老婆。
7: 啊，你好，你好，海燕。
8: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1: 景碧慧和妻子是2008年从广州回到家乡的。小两口刚回乡那会儿，由于葡萄市场行情好，不少果农开始想方设法提高产量。然而，由于缺乏精细化管理，销售价格一降再降。

0: 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困扰着果农。改良品质提升竞争力，成为那时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2014年，景碧会得知了一个新品种——阳光玫瑰。阳光玫瑰虽然种植难度高，但价格却是普通葡萄的3倍多。
1: 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想要种出那个好吃的葡萄。
2: 对，我说我们都不懂，我们可以学嘛。然后我们就骑摩托车，两个人出去逛了一圈，逛了一圈，看到别人的模式之后，就自己面心里面想着，别人能种出来，我们肯定也能种出来，是不是？
1: 对。
3: 那你不怕那个时候万一赔了？
2: 那我的想法就是，大不了赔完了，就是没有呗，再从头再来呗。
0: 大不了从头再来，这是不和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正是这种不惧失败的勇气，让景碧会夫妇啃下了硬骨头。经过几年的悉心栽培，阳光玫瑰种植成功了，不和人又陆续引进了30多个新品种。为了让葡萄的品质更好，年轻人又有了新的想法，但父母却有些担心。
4: 你觉得那时候你估计可以卖个1万到2万多，当时觉得还蛮满意是吧？他要种那个西子嘛，把折腾的好就好，折腾的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产量是吧，又很难的长啊，一番几年。他就说那个西子的品质好一点，我就说那个梨子的送你快一点，是的，我们也蛮多生气。
0: 年轻的果农们更注重口感和品质，虽然父母不理解，但景碧会希望用实际行动打消老一辈人的顾虑。2017年，景碧会搭建起新的智能化大棚进行吸植改造。
4: 第一年就挂过了嘛，虽说没有收满多钱卖的那个10块钱一斤啊，就说一篮子葡萄啊，就吃这个就可以卖钱，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值的。

0: 现在生活好了？
1: 真的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
2: 富裕了嘛？那个时候一单挑出来才几块钱，所以这一单挑出来就2000块钱。别人是在说嘛，他说你怎么你挑个蛋，你要笑着挑。我当然了，我这一单挑出来就是钱嘛，那笑着挑嘛。
3: 几年辛勤的汗水，化作了满园浓郁的果香。和锦碧会一样，许多不合镇的年轻人都在探索如何种出更优质的葡萄。2020年，全国阳光玫瑰葡萄标准化生产学术研讨会上，全国150多个参评果品，4名金奖花落公案。30多年来，不合镇的葡萄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放型经营到精细化管理。如今，他们又在开拓国际市场。不合人在走向未来和希望的路上，又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4: 这个地方原来被人们认为不适宜于这个葡萄产业的发展。不合人不是蛮干，他利用科技来进行赋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最后使得这个产业蓬勃的发展和兴旺。所以这就是对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自然条件并不是很好，先天的这种禀赋也不是特别优的地方，怎么去做大做强产业有重要的启示的价值。
3: 一串串饱满鲜艳的葡萄不仅振兴了产业，也扮美了乡村的风景。如今不合镇在葡萄种植的基础上又发展乡村旅游，每到周末，络绎不绝的游客徜徉在湖光水色中，享受着宁静悠闲的时光。葡萄小镇的未来又多了一份希望。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临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气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

桥西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桥西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显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前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江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

在天目山路、余杭的净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净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河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0: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
1: 八德
0: 唯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余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

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

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

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

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

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十一岁你在做什么？他的十一岁是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的多彩童年，是几十次走进红色纪念馆的脚步，是带着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宣讲的担当，是把家乡红色故事讲给成百上千人听的热诚。他就是侯庆岩，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的学生，入选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他用行动回答，新时代的少年应该

0: 在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五年级的侯庆岩是个众所周知的小盲人。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更把课余时光全部倾注在了两件事上：剪纸和宣讲。
1: 我在四岁的时候看太姥姥剪纸，然后六岁的时候登台，妈妈在前面演出，然后我和妹妹就在后面穿着剪纸服装在后面展示。然后演完出之后就接触到非常多的非遗剪纸的老师，然后就这样我爱上了剪纸。
0: 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侯庆岩从折纸熨刀练起，一练数年，但他没有止步于剪得好，他选择把传承带出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非遗文化，讲好家乡故事。
2: 我的第一个剪纸作品就是他教的，他教人的时候特别耐心温柔，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破事不要气馁，一遍一遍的尝试就会成功。
3: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愿意分享，乐于助人，遇到事情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做。
4: 一剪之趣其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郭沫若先生用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赞美我国的民族。
0: 去年在宁夏炎黄九省区黄河流域非遗巡讲展演中，侯庆岩是唯一的小学生讲解员。数十场巡演，他把复杂的剪纸纹样讲成有趣故事，让观众看到非遗在少年手中的鲜活模样。
1: 当时我讲的时候，台下全部都是叔叔阿姨，我很紧张。但是在之后的几次巡讲中呢，我多次打磨讲稿，每次讲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平静了。讲完之后，叔叔阿姨都来夸我，还想了解我们家乡的非遗剪纸文化，所以我特别的骄傲。
5: 庆岩同学呢，在学习上勤奋自律，而且呢，他又乐于帮助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班同学只是羡慕他在台上精彩的表演，现在呢，都愿意主动跟着他参加社团。现在我们班里啊，争先实践，传承文化的氛围特别浓厚。
0: 黄渠桥，宁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黄渠桥的薪火，侯庆岩几十次走进黄渠桥红色教育基地，
6: 尝着香味多姿的羊羔肉时格外的亮。党支部
1: 听着那些叔叔阿姨讲解员们来给我讲解这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然后非常的打动我，也让我知道了当时先辈们的那种艰苦奋斗都是几辈人的精神。
7: 就每一次去都每一次有一些收获，然后今年去了之后呢更加坚定，然后跟我说就觉得非常的神圣，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给更多的同学们听。
8: 最后一段藏着石嘴山人最朴素最厚重的家国情怀。
6: 藏着
0: 反复打磨，逐字推敲，对着镜子练习，这是一个十一岁孩子的认真。从内向的小姑娘到能带队能扛事的小小带头人，侯庆岩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他用自己的行动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传承文化的热潮。
1: 平常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就是到这种战士比如说牺牲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请示。
0: 作为校少先队大队长，侯庆岩深知传承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带头组建了红色故事宣讲小队，带着20多名队员一起成长。侯庆岩将传承文化从我变成我们，他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剪纸，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的文化和历史。
9: 以前我觉得文字很没有意思，但是后来我看到侯庆岩上台讲了故事，我感觉很有趣，他还邀请我试一试，我就加入了这个社团。
10: 我觉得红色故事里的先辈们特别伟大，现在我在家也会主动翻看红色小故事。
11: 他作为大队长，他分担了很多辅导员老师的工作，也是辅导员老师的小帮手，学校开展各项活动他都踊跃参加，而且带头然后把这项工作把它做好。

0: 这些的荣誉，我觉得都是来锻炼他的品质、品格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品行端正，尤其是对待自己热爱的事情呢，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1: 我们一直秉承着一种就是快乐教育、快乐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只希望他健康、快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父母的爱是侯庆延最坚强的后盾，在他们眼中，女儿最大的优点不是荣誉，而是那份心怀热爱、懂得担当的品质。
3: 新时代少年就要好好学习，也要有自己的热爱，敢担当，肯付出，用自己的小特长为家乡做点小事，发光发热，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

0: 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心静自强国。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看花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啦！
1: 变了变了啊！
2: 变成什么呀？
0: 看我的！
3: 快快快！让开让开！
1: 别挤呀、啊！别挤！谁呀、啊？你还挤什么呀？
4: 别动！
5: 就是，
4: 别
5: 动！
0: 好，走！哟！
1: 好好好！
4: 哎呀，变回去，能不能变回去？
0: 啊，这一回再看我的，一只活鸽子啊，看好了，
2: 变谁？
0: 走，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来啊，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1: 哟，哎呀，真神呀！
0: 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试试啊！两个变四嘛，四变八嘛，行了啊！
3: 借我点钱嘛！
0: 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
2: 哎，加油加油！
0: 对啦，
2: 你什么劲儿啊？
0: 再来，
6: 使劲！
1: 加油加油！哎，使劲！
3: 使劲！使劲！使劲！你
0: 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走！
6: 哎，没了！
3: 没了！没了！
6: 我的钱！
3: 踩了鸽子呀、啊！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7: 别拉我，你看鸽子让他们给踩。
3: 哎呀，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7: 别拉我，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这鸽子多可怜呐！
3: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
8: 你可怜它啦！啊，
7: 师傅，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
8: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嗡嘛呢叭咪吽，再吹一口气，再看看。
1: 哦，活了，
6: 活了，师傅，它活了，
3: 活了。
7: 你就知道玩，
3: 对，
7: 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3: 哎呀，哎呀，哎呀，多可惜啊！
7: 飞回去了，
9: 哎，真飞回去了。
7: 阿牛，师傅呢？师傅呢？
10: 在呢，就不见了。
11: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12: 惠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哦，不过大人有难。啊，
13: 难有多大？
12: 大，大。
13: 这。
11: 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12: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

0: 都无济于事。
1: 哎呀，难道这怎么可好啊？
2: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0: 尘世上世事术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1: 这就好，这就好。
2: 有什么办法？
0: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1: 这如何是好啊？哎呀，这怎么办呢？
0: 不过阿文年满18，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2: 只能如此了吗？
0: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3: 阿文，快走啊！
4: 哎，好，
3: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4: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3: 破衣烂衫，还不停的喝酒。
4: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3: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4: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3: 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3: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4: 为什么？
3: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4: 你就知道吃肉，瞧你的胖样，
3: 还不能娶老婆。
4: 我叫你说，叫你说，
3: 我妈说的，你放开，
4: 你妈说的，
3: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4: 你还说你，别走，小子，别走。
5: 夫人，
4: 爹。娘
5: 啊，
4: 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2: 儿啊，你说什么？
4: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2: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4: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2: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4: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5: 夫人，
1: 大爹呀，
5: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6: 少爷，请上船吧。
3: 这是去做什么呀？
4: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3: 你真要当和尚啊？
4: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3: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4: 那你想做什么？
3: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4: 你学什么？
3: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4: 哎，你娘让你出来？
3: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4: 哎，那你娘怎么办？
3: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7: 阿文，
4: 哎，我先去了啊。
3: 哎，后会有期啊。
4: 祝你早日成功。
3: 哎，
4: 再会，
3: 再会。
8: 少爷，慢点。
4: 娘，
1: 阿文啊，

0: 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啊，请
1: 请。
0: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

0: 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长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2: 阿文呐、啊，阿文，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啊，
2: 阿文，你疯了！啊，
0: 阿文呐、啊，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2: 是啊，你能拜他吗？
0: 就是啊，
5: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2: 不行，不行，
0: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2: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2: 这
0: 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哎
5: 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0: 长老，
1: 阿弥陀佛。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哎呀，哈哈，
0: 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啊，哎，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啊，
0: 哎，看见没有？嗯，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嗯，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嗯，行不行啊？
1: 行。哎哎
0: 哎，啊，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哎，
1: 拿这个。
0: 哎，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打算干嘛？
1: 爬树。
0: 你好好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

0: 看你的，行不行啊？啊？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好，看你的。慢慢爬，往上，再往上。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再往上爬，好，再往上爬，再往上爬，爬，不行了吧？
1: 啊，
0: 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小心小心！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啊，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
1: 啊？
0: 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神通到哪里去了？神通到哪里去了？你呀，再好好学吧。
1: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收下我。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昨天是你，今天是我，明天又是谁？
1: 来来去去，起起落落，忘心生烦恼。
0: 清清静静，自

天是我，明天又是谁？静静自自在在心。

哎呦呵。

0: 师傅。
1: 哎呀，在这误禅呢啊，误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
0: 哎，
1: 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2: 快走。
3: 好的。
1: 火锅，你看斋阵五十一道，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0: 师傅，您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棍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0: 师傅，
4: 来，
5: 兄弟，
4: 我喝，接着喝。
0: 施主，
4: 哎呀，
0: 施舍一点吧。
4: 我还行啊。
0: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4: 没有，走。
6: 殿下，再来壶酒。
5: 哎，好嘞。
0: 施主，请问，
4: 好酒，
0: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5: 那是我们这儿地位。
0: 施主，
5: 免的。
0: 施主，
4: 去。
0: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5: 给你。
4: 给你。
0: 好。
1: 生气不生气啊？
0: 啊，
1: 你呀，饭吃。

0: 认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花园的去处哦？走吧，走吧，走吧。
1: 是是是，看看。
2: 施主，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3: 有，你等一下啊。
0: 你看看啊，有吧？
3: 来，
2: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0: 阿弥陀佛。哎，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2: 师傅，你喝粥。
0: 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
2: 走。
0: 来，把粥放下。先做功课啊。
2: 是师傅。
0: 你好好做功课，我好好睡觉。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嗯，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嗯。

0: 买这儿，帮那个喝点茶。
1: 大爷，
2: 哎，
1: 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2: 三个大钱一个。
1: 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2: 可以可以，
1: 给您。
2: 哎，来来，给你。
1: 哎，好。
2: 哎，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1: 谢谢大爷。
2: 阿弥陀佛。

走，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0: 刚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0: 啊，
2: 阿宁。
0: 嘘，快走，快走。
3: 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啊。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父了？
1: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罗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般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1: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1: 火棍儿？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4: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5: 哎呀，是啊，我们刚才都看见了。
6: 看见师父抓
1: 过来，过来，
5: 四次都不落空啊！我呀，真有功夫。
4: 师父，要学的赶快来啊！祖师有
1: 灵，取法天真。师父，
0: 这是干什么？祖
1: 师有灵，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父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4: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面去啊。
1: 拿着拿着，过来。过来。
4: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1: 跪下跪下。
4: 看哪啊，
1: 跪下。
0: 他要干什么？
1: 哎，别看哪儿，师父不让啊。快点快点。
5: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4: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6: 哎呦！啊，不灵了，
7: 不灵了，
6: 没抓着啊！哎
4: 呀，这一次是真的了！
5: 哎呀，还是没有！
4: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
0: 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什么呀？哎呦，
1: 是你呀、
0: 啊！哎呀，原来是你呀、啊！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
1: 哎，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
0: 哎呦，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啊？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啊，行行行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哦，那行那行那行，那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我去了。

0: 脸上怎么了？那边有个人打。哎呀，先生，先生，你看，哎呀，
1: 怎么办？
0: 快把他扶进去。
1: 好，
0: 快，好。来，轻一点。
2: 好。
1: 卖萝卜嘞，卖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贱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啊，在下告辞了。
0: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
1: 好。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
0: 我有什么神通啊？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孩子，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来。那个，
1: 这个，
0: 那个，
1: 这个，
0: 那个，
1: 这个，
0: 哎。

0: 那个，好，念一下。
1: 白，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啊，好的。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对。
0: 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么
1: 样了？窈窕淑女，
2: 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君子好逑。
0: 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啊。
2: 哎，好。
0: 哎，哦，哎，行行行行哦。

0: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丹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如有个内焦外散、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上天病毒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丹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山、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孕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你啊。哎，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哎，小兄弟，买一包吧，啊，
1: 这要真是祖传秘方吗？
0: 哎呀，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来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0: 啊，怎么样？
1: 拜师，
0: 拜师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怎么样？走吧，走走走，
1: 太好了，
0: 走，
2: 怎么了？
0: 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来，就在前面啊！来来来，
1: 好了，
0: 来，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1: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0: 少说废话，回来！
3: 这是什么了？
1: 大师傅，哎呀，
3: 你看看，你看，好险呐，好危险呐！
1: 请你收我为徒吧。
3: 怎么还想学神通啊？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然后神通自会。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根本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根本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1: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到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啊，好。哎，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哦，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啊，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
0: 谢施主。谢谢施主。
3: 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女施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0: 谢谢施主。
4: 喝点水。
0: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0: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
1: 哦，我看看。嗯，哎，这哪里是一百粒米呀、啊？这是九十八粒嘛？
0: 这就是一百粒米啊！
1: 你看，这三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大妄语了吧？哈、啊、哈！
0: 师傅，徒儿知罪了。
1: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三十天的工，知道吗？
0: 徒儿知道了，
1: 去吧。

0: 小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女施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行。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
2: 秋姑啊！
0: 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1: 施主，
2: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啊。
1: 施主您请坐。
2: 哎，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1: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被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2: 为啥？
1: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傅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2: 哎呀，你师傅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傅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
1: 不要不要，
3: 找他师傅啊，就在这里呀、
1: 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啊，就三粒米，小事儿，算了吧。
3: 坐坐坐坐坐，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1: 我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2: 不去。
1: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0: 吧。
1: 好的。
2: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0: 哎，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0: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3: 对对对，
0: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呀？
4: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
0: 到底是谁呀？
4: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3: 下去。
0: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4: 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0: 请。
1: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3: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5: 是夫人。
4: 怎么啊，这是你侄女啊？
3: 啊，是啊。啊，
4: 今年几岁啦？
3: 15啊。给他吧。
6: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
3: 这个混小子。
4: 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3: 八胡子啊，太危险太危险了。
4: 别怕，好处有的是。
3: 什么？
4: 给你200两纹银
3: 啊。才200两啊。不敢不敢不敢。
4: 那你开个价吗？
3: 这事儿这么冒险，起码500两啊。
4: 500两。好，就这么定啊。
3: 不许赖账哦。
1: 火棍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
7: 好。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1: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成，剩不下多少。
7: 叔叔，真狠心。

0: 这可真热啊！是啊，
1: 来喝点水，你先喝吧。好，我喝了啊。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啊，好，给您。啊，谢谢。
2: 这碗给你。
1: 好。
0: 啊，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给我吧，这天实在是太热，
2: 师傅，你慢点喝。
1: 施主，喝慢点。
0: 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这碗也给我吧，谢了。

0: 养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1: 哎，有姑娘吗？哎，
0: 有啊！
1: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我压寨夫人啊！
0: 好好好，
2: 谢谢，
3: 谢谢，不必，
0: 谢谢。我说师傅，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3: 何以见得？
0: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3: 是啊，是啊。
0: 我看不一定啊。
3: 何以见得呢？
0: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4: 师傅
3: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5: 师傅，我去化缘了啊。
0: 哎，别走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
5: 不麻烦了，
3: 不要不要，
5: 我去去就来啊。
3: 你让他去吧。
0: 啊，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我说师父啊，你看秋姑的书，哎，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真怪哟。
3: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贫僧送你两句话。
0: 啊，你说你说。
3: 第一句叫人为善。
0: 人为善，
3: 福虽未至，
0: 福虽未至，
3: 祸已远离，
0: 祸已远离。
3: 第二句是人为恶，
0: 人为恶，
3: 祸虽未至，
0: 祸虽未至，
3: 福已远离，
0: 福已远离。
3: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0: 是啊，
3: 贫僧去了。
0: 走好，走好啊。

0: 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哦，
1: 是他婶儿啊。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
0: 对了。
1: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
0: 不小了，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财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啊，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
1: 不行，
0: 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1: 不行不行，
0: 哦，对了对了，这里啊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大婶啊。

0: 这事儿断然不行，断然不行啊！
1: 哎呀，我说大哥呀，侄女的事嘛，我当书审的也能说了算的啊。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0: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1: 哎呀，
0: 不行，
1: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大哥呀，收下
2: 家呀。
0: 啊，是大师傅，
2: 师傅啊，师傅，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1: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
0: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1: 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啊。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
0: 啊，什么？
1: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0: 什么？
1: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个银子你就收下来。
0: 我绝对不要，收下来，
2: 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啊，没酒喝。哎，换酒喝。
1: 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0: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啊，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哎呀，不太好办啊。
3: 不好办
4: 啊。
3: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4: 这个，
3: 嗯，
4: 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
3: 啊。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4: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3: 哎，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4: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3: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4: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3: 能啊。
4: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啊，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啊，不抢了？
0: 是。
1: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好，我
0: 你马上就去啊。
1: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

0: 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1: 夫人起来吧。
0: 哎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这，这里呀、啊，这里呀、啊啊，快看看，看看呀、啊，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哎呀，骨头啊！你个死丫头啊！我打你个死丫头，个死丫头啊！啊啊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功还没有。

0: 做完呢。
1: 哎，你的工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2: 是师父，
3: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4: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1: 他的伤自有平生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0: 说的也是。施主，我走了。
4: 啊，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跟我走不要紧的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哎，大家留步吧，
4: 路上保重啊。哎。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嗯，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嗯，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啊，
0: 师傅，
1: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
0: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钱好了。师父，快走啊！钱好了。
1: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
0: 师傅，嗯，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1: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啊，嗯。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文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呢？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阿文，
1: 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2: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2: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2: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2: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
2: 那我走了。
1: 好，
2: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啊。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啊。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

0: 谁能得这果？
1: 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皆自作。

0: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
1: 啊！是呀、啊，
2: 哎，皮货，上好的皮货，哎，哎，客官，啊，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0: 确实不错，
2: 我管你买了，不会吃亏。
0: 多少钱？
2: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啊？
0: 好好，
2: 哎，来看看，看看
3: 皮货，
0: 娘子，芝麻糖，给你买一件吧。
1: 我不要。
0: 哎，你看那
4: 皮货啊！
1: 哎，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0: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靖南逢亲，幸女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哇，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0: 多谢师傅。
1: 那不必。
0: 多谢师傅。
1: 不客气。
0: 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该结的结哟。
2: 娘子，来啊！娘子，我没带上啊。
0: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2: 娘子，你看。
0: 哎呀，是。
2: 这花儿多美啊！
0: 真美呀、啊！
2: 哎，再戴一朵啊！拿着。拿着，拿着。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2: 金麒麟。
0: 麒麟？
2: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0: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2: 娘子，这可是金的。
0: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2: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失主，好吗？
0: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
2: 哎，
0: 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1: 要要要要
2: 要要要要要要要
0: 要要要要要要要
1: 要要要
0: 要要要要要
1: 要要要要要要
3: 要要要
0: 要要要要
4: 要要要要要要要
3: 要要今天怎么这么背呀、啊？哎呀，
0: 好，
3: 哎呀，借两个行吧？
0: 哎，好，没钱啊？哎呦，下去下去。
5: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6: 没空没空，
1: 压压压，
6: 今天跑了半天，
1: 快压快压。
6: 刘大富家被盗，
1: 哎，来来，
6: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你们这儿赃猫狗多，看看有没有线索，报了有赏，赏金可不少。
5: 快，再压再压，
1: 快快快快快！
7: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上面
8: 小的是隧道。
1: 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7: 你看这是，
1: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200两，
9: 这个贼胆大呀！
1: 200两，200两，
9: 还真不少。
1: 哎呀，200两，
9: 我看看，
1: 哎呀，
7: 这
1: 贼
7: 人胆大，
1: 200两，哎呀，嘿，200两，200，哎呀，200。
10: 娘子，
11: 你看光庙会把你看心的。
10: 娘子，
11: 什么事情？
10: 看一样东西。
11: 什么东西？说嘛。
10: 你看，
1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10: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
11: 啊！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10: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1: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轮干什么？哎呀，啊，开门呢！
10: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1: 麒麟，
10: 哎，快去。
11: 四哥请坐。
1: 啊，好，兄弟呢？
11: 他在屋里，我去叫他。你先坐。啊，郎君。
10: 谁呀？
11: 是四哥来了。啊，
10: 是四哥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1: 哎呀，兄弟呀，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10: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12: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10: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12: 哎，哈哈，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10: 真的，
12: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10: 来来来，四哥，拿着。
12: 哎，好好好，
10: 慢走啊。
12: 哎，好，
10: 慢走，慢走，慢走。
11: 四哥走好。
10: 慢走，
1: 好好好，
10: 慢走啊，四哥。
1: 哎，好，
10: 走好，走好啊。
11: 走好，
10: 走好啊，走好，走好啊。哎，走好。
1: 哎，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何不再捡点啊？
10: 哎，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娘子，
11: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10: 啊，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11: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10: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11: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10: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11: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0: 娘子，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他送回去。
1: 真的？
0: 真的。
1: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0: 好，好，我送回去啊。
2: 这是什么？
0: 这东西不是我的，
2: 不是
0: 你
2: 的。
0: 你拿去好了。
2: 金麒麟啊，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到县衙门说话去。走。哎，
0: 娘子，
3: 走。
4: 娘子，
1: 娘子，
0: 娘子，
3: 走。
1: 郎君，
0: 娘子，
1: 郎君。
5: 传刘桂山，
6: 传刘桂山，
7: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5: 查对过尸单了吗？
6: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尸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50两一封，纹银22封，共1100两。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7: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戴逢心。
6: 戴逢心，
0: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7: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何以见得？
7: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儿，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5: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0: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有浊漆为证啊。
5: 你捡的？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0: 冤枉啊，冤枉啊！
5: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0: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哎，哎，啊！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啊，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

0: 话，天将赐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0: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0: 娘子。
1: 官人，
2: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3: 管他呢，刘大户诈尸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0: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0: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0: 娘子，你自奔前程。
1: 官人，不许你胡说。
0: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0: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0: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1: 官人，
0: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警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0: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
0: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4: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0: 娘子，娘子，
1: 你就放心吧，官人。
4: 走走走走，
0: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0: 娘子，
1: 保重啊。
0: 娘子，
1: 保重。
0: 我全仗娘子了。
1: 官人，
0: 娘子，娘子。
1: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佛，黄佛，黄佛，黄佛，哎呀，黄佛醒了，黄佛可找着您了。

0: 佛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嗯
1: 施主啊，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活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怎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
1: 啊，
0: 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
1: 啊，
0: 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啊。
0: 啊，多谢活佛。
1: 哎，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这好玩。他说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你看
1: 那怕什么？
3: 光
1: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这就是。
1: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活佛，
1: 嗯，
0: 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
1: 嗯，
0: 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0: 哎，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1: 嗯，哎，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啊？
0: 啊？莫非师父要我出家？
1: 哎呀！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吗？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0: 轿子在哪儿啊？
1: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嘿嘿，这不来了吗？
4: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1: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
4: 哦，来来来来来，
1: 哎，上轿吧，上轿吧，来来。
0: 哎。活佛，那你呢？
1: 哎，你上，你上，你上！
4: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1: 进吧进吧。
4: 哎，
1: 好好抬啊！
4: 哎，起轿嘞！
5: 好嘞！
4: 哎，
1: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4: 啊，好吧，
1: 不累。

0: 他怎么停下了？哎
1: 呀，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好，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嗯，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嗯，再往朱家一迈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嗯，
1: 哎，好是好，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2: 哎，我看呐，待会问问他。嗯，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吊杠砸。
1: 哎，好，
2: 走
1: 走。嘿，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啊，哎
0: 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哦，哎，小心小心小心。哎，我怕，我先走。哎呦，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
1: 好，
0: 坐好坐好坐好。哎，小心小心小心。
1: 走走走，
2: 小娘子
1: 快走
2: 快。
3: 小娘子成色不

0: 不错嘛，啊！
1: 哎呦，
0: 还挺厉害的嘛！
2: 是啊，
0: 送上房。
1: 哎，放手，
3: 走，
1: 放开我！
0: 老二，
2: 啊，
0: 给钱。
2: 哎，拿着，走吧，走吧。
3: 哎，走，走，走，快点！
1: 我
3: 走不快，
1: 放手啊！你们
3: 走，走。哎，咱们买钱啊！
2: 快，快。
3: 哎，老大
2: 啊，
3: 咱们再去做两趟生意，
2: 哎，
3: 到时候啊，
2: 嗯，
3: 把钱一起取出来，
2: 嗯，
3: 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2: 好，好，好，
3: 哎，快走，
2: 走，
3: 走。
0: 哈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
2: 啊，
0: 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2: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0: 啊，呦，挺厉害的啊，小娘子
2: 啊，
1: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0: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嗯，关你屁事啊！啊！
1: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
2: 啊，
1: 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0: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1: 你们给我投案去。
3: 大哥，
0: 嗯，
3: 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0: 那怎么办？
3: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
0: 嗯嗯，
3: 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0: 有你的老二。
4: 嘿嘿，哦，妈的妈的红。
5: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0: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6: 老爷，失火了！老爷，老爷，老爷，水！
5: 快快快！
7: 老爷，
5: 哎呀，小爷，是来了来了来了，
0: 救火！
8: 快救火！快点救！
9: 哎呀，
8: 把那个工人进去，
9: 快
8: 点！
5: 快快快！
7: 救火！
5: 哎呀！
7: 快
0: 过来几个人，啊，快点！
5: 哎呀，快！
7: 快快快！快点，
3: 大哥，这火他妈的生点点蹊跷，
0: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的。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3: 咱们得好好查查。
0: 走
3: 走。
0: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饶不了他。
3: 哼，
0: 嗯，上茶，来啊。今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10: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0: 甭刺，干什么？
10: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0: 你少他妈磨牙！
10: 哎，
0: 有屁快放！
10: 啊，哎，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0: 买卖？
10: 哎，
0: 什么买卖啊？
10: 那柳玉娘、金麒麟，
3: 你说什么？
10: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0: 你，
3: 哎，大哥，都是自己弟兄。
2: 冯四啊。
10: 哎，
2: 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10: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啊我输给柜上的银子啊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0: 我说冯四
10: 啊，
0: 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1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啊，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3: 你哎，大哥大哥
10: 大哥，你看，

0: 冯四兄弟啊，来来来，坐坐坐。
1: 好好好。
0: 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1: 200，250。

0: 怎么样啊？
1: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0: 冯嫂，别急着走嘛，来来，坐坐，
2: 怎么就走了呢？坐坐坐，
0: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呢，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
1: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2: 喝喝喝，
0: 你瞧不起哥们
1: 儿？不。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
2: 喝
1: 喝
0: 喝吧喝吧。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0: 这可是好酒。
1: 好酒。
2: 走吧。
1: 好，
2: 不送了啊。
0: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大皆空啊！
6: 和尚也来赌钱？
1: 和尚也来赌啊？
0: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1: 就是
5: 玩玩，
1: 想发财。
5: 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
1: 哎呦，他也想发财。
5: 哎，别颠，十三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
3: 啊，来来来，压压压啊！
2: 一百两，
3: 好，
2: 哎呀，一百两，
3: 发，来
1: 来，
2: 发，
3: 好，
2: 发，
3: 开了四点，
6: 哎呦，这真神了，
2: 赢了，赢了，
6: 一百两就赢了，
2: 二百两，
3: 再压再压啊，
5: 我然后我就，幺四一上赌台就要死，
2: 六，
3: 十四点，
6: 哎呦，又赢了，
5: 一上赌台就要死
6: 啊。
2: 老二，
1: 换副骰子，换，
5: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好，来来，
1: 压青龙
2: 是吧？青龙是吧？
5: 你青龙嘛，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3: 好，开了十三点。
5: 十三点吧，十三点，十三点吧，十三点，哪来？
1: 狗屎，银子呢？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
7: 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2: 什么？
1: 青龙，
2: 青龙，
1: 什么？
3: 十三点，
5: 十三，十三点吧，我赢啦！
3: 哎呀，来，再压，再压，
2: 青龙，青龙。七龙
3: 三点，
5: 十三点，我的，
7: 怎么？
2: 我们压十三点，
7: 张和尚没死啊？
5: 你们要十三点，
2: 压十三点，
7: 没错。这里人太多，
5: 你们要十三点，那我
2: 压压压压，
5: 你们要
2: 十三点，十三点，
7: 十三点，
2: 咱们
7: 就上去了。
5: 好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讲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2: 开
3: 十八点。
6: 这个和尚真是，真
5: 好，
6: 这邪道真是太厉害，
5: 太厉害。
6: 我的，走走走走，咱们也走吧。走了，没人玩了，就是和尚太厉害。
1: 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2: 走。
8: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0: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5: 客气，客气。
0: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

0: 的。
1: 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2: 哎呀，
1: 明天接着玩。哈
2: 哈，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0: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1: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2: 有没有酒？
0: 当然有酒了。
2: 哎，走
0: 走走，来，
1: 走走走，
0: 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2: 喝酒去。
0: 来喝，
1: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0: 来喝酒，
1: 喝
2: 。
1: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2: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1: 我没说错吧。
2: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吓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1: 哎，这
0: 你这个和尚，
1: 我好端端的酒吓什么迷子啊？
0: 就是
1: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哎，就是
2: 没吓迷子。
1: 没有
0: 当然没有。
2: 逗你们玩的。好来来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
0: 师傅，你喝
1: 既然大师傅雅兴，
2: 你先
1: 我就陪你喝两盅。
2: 我看你喝，
1: 不过这酒凉了。
0: 哎，
1: 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2: 哎，去温一温。
0: 来，师傅
2: 啊，这给我，不要倒，给我。
1: 怎么搞啊？
2: 哎，好酒嘛，喝呀，喝呀，
1: 喝。
2: 这个你不喝，那我喝，好酒，这个，
1: 你
2: 我也喝，拿过来哦。
1: 哦，对。怎么样啊？
2: 好酒。
1: 好酒吧。
2: 我怎么嘴里发苦，
1: 哦，
2: 眼里发怒，心里发堵啊。
1: 怎么样啊？
2: 你
1: 怎么样啊？
2: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
0: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2: 出去，出去，走啊，
1: 地主，
2: 杀人凶器拿开！哎，你们也过来，地主！一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打起来呀！
0: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
2: 哎呀！姨娘啊！
3: 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3: 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2: 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3: 哎，活佛，你看。
2: 是啊，打起来了吧？
0: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妈的！

0: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1: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0: 走走，快走，
2: 快走，
0: 走，走，
1: 走，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3: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4: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3: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
4: 谢谢刘员外。
5: 郎君啊，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4: 对，
5: 也算表个心意呀。
1: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2: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
2: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2: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0: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

0: 您能何治国？
1: 这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皆自作。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5: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6: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5: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7: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9: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轩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1: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1: 认清赌注，
14: 让宣纸给你面前。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召开；林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开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张于普主持。
1: 全国人大调研组来宁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0: 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美乡村文明底色。
1: 中卫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织就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7号，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反贫致贫，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毅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局，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明确的方向指引、提出的重要要求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大任务，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作为最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最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一体落实一抓到底，做好强城兴村融合文章，缩小区域山川城乡差距，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焕发新气象，城乡融合发展开创新局面，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李毅飞指出，要加强规划引领，贯彻落实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要突出兴业支撑，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把更多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要全面夯基提质，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分层分类推进示范区创建试点，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要实时放心不下，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减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李毅飞强调，要把党的领

0: 导，贯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因地制宜，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市县区和福建援宁工作队、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做了汇报，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1: 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音朝鲁率调研组来宁，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一行深入银川中卫固原的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文博机构和红色遗迹，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我区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制度机制，以协作支援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等工作情况，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从本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宁夏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的重大立法成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希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加强法律学习宣传，精心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大力挖掘和弘扬宁夏深厚的民族团结历史资源和文化传统，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切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系统总结闽宁协作实践经验，加强各部门统筹协调、分工配合，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努力提升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有效打通法律实施最后一公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开提一名，白尚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杨永英，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等参加调研，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2: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开幕，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致辞。
0: 本次活动以“塞上农特珍品，绿色共启新城”为主题，采取现场活动加云推介双线模式，设置特色农产品巡展、招商发布、产销对接、基地观摩等环节，搭建起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各地蔬菜经销商齐聚宁夏，共谋冷凉蔬菜高质量发展路径。陈庸在致辞中说：“宁夏是祖国西部的一块宝地。”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发展之路，深耕宁夏特色农业品牌，培育形成一批享誉全国、畅销海外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塞上好品质与各地消费需求深度契合，宁夏已成为全国公认的高品质蔬菜产区。希望全国各地商协会和企业家朋友多驻足宁夏，常相聚塞上，进一步深化供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共创合作新局，实现互利共赢，携手擦亮宁夏蔬菜品牌，让更多宁夏好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共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共创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未来。开幕式上，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吴中市委负责人致辞，中国蔬菜协会负责人做中国蔬菜产业发展趋势主旨报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已成为全国蔬菜产业具有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促进了宁夏与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0: 新型零售渠道及销售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创新构建了订单农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化协作机制。宁夏菜品牌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高端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开幕式前，陈庸来到吴中、中卫、狮子山、银川、固原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展区巡展，与展销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市场推广情况。
1: 乡风淳则乡村兴，民风正则百业旺。近年来，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乡风扎根乡土，浸润民心，赋能发展，不断擦亮和美乡村文明底色。
0: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是关键。在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广为流传。大孙女儿、二孙女儿结婚时，彩礼均仅4万元，不摆阔气，不搞攀比。受他家影响，孙子结婚时，女方家主动提出零彩礼。
2: 这说起这收入出去，给娃建起些负担。
0: 观念重塑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杨野河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四会组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宣讲政策，一套成熟的村民自治体系有效运转，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3: 村里必文明，必节俭，人情负担清零，乡风文明厚灵，群众打心眼里特别高兴。
0: 移风易俗移走了陈规陋习，迎来了新风扑面。今年以来，全区农村共办理结婚登记5915对，零彩礼434对，低彩礼3279对，平均彩礼金额较治理前下降近39%。在宁夏，文明乡风正从田间地头吹进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在盐池县花马池镇红沟梁村，128个姓氏的移民群众共居共乐，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家家户户发展庭院经济，大家在家门口就业，手头上增收，心坎上幸福。
4: 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和乡风文明，云心云情把移民村建设的更宜居、更兴旺，让乡亲们稳稳扎根，安居乐业。
0: 如今，戏曲进乡村、乡村阅读等活动在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村 BA、村玩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乡亲们从台下看客变身舞台主角，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双向奔赴，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动人篇章正在宁夏大地接续书写，落地生辉。
5: 中卫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河湖长治为重要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如今，从黄河岸畔到乡村沟渠，水青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生态红利正实实在在地惠及千家万户。
6: 清晨，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和于新如正沿着村边的沟渠巡护保洁。眼前水清岸绿，设施大棚连片。然而几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7: 之前就是脏乱差嘛，这个污水排出来，这水是黑色的，上面还有层漂浮物。人都不一直靠近，散发着就那种臭味。通过这河长治之后，现在人都开始到旁边散散步，觉得这个环境挺好的。
8: 通过落实河长治，落实河长巡查、保洁管护、污水管控、河道保洁、问题摊账、群众监督等制度，常态化管护水域，持续改善水环境。
6: 柔远镇的美丽蝶变是中卫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生态治理成效作为衡量工作实际重要标准的生动实践。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黄河岸边林木葱郁，市民结伴漫步，亲水观景，尽享生态福祉。
9: 我们机制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不搞突击应付， 不谈一时之功，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生态保护当作最大的。

0: 民生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让母亲河永续造福百姓。这份政绩写在爱逼的绿树逼水中，更写在乡亲们的口碑里。
1: 截至目前，中卫市水质监测达标率98.5%，黄河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完成问题整改121个，协同推进清水河流域保护立法，新增治理面积178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升至74.97%，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从脏乱差到净绿美，中卫市用一张张基层河长的巡查网织就了全域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绿水青山不仅是风景，更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2: 全国首个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启动会暨煤间接液化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近日在银川举办，宁夏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平台再添国家级重要载体。
3: 启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煤间接液化聚链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并开展技术成果路演与产学研交流。新成立的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将聚焦特种油品、高端碳材料等前沿领域。宁夏煤业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锚定核心技术，全力推进高端油品国产化攻关。
4: 我们从催化剂的实验室研究到然后30升的工业化装饰装置都已经验证了，验证之后我们也得到了一系列的基础油产品，这个产品指标就是符合那个美国石油协会规定的 API 3+类的润滑油基础油。
3: 今后该实验室平台将充分发挥行业科创引领功能，辐射带动全国煤质油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现代煤化工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支撑。
5: 借助闽宁协作，近年来吴中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的软硬件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和提升，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6: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从早上开诊到现在挂号收费处的人流就没有断过，群众的就医习惯从外流正在向本地回流转变，那这背后是一批又一批的援宁的医疗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7: 而十几年前，每天来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看病的群众还不足百人，遇到稍微复杂的病，人们往往首选大医院，路远花钱多还耽误时间。闽宁协作以来，红寺堡区人民医院逐步开设血液净化室、感染性疾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建立碎石中心、远程彩超诊断中心等多个诊疗平台，新增腹腔镜、子宫全切术等40项新业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8: 特别好，特别好，实惠放心。我听到说从远道而来，从福建来了好多专家，听着来专家了就不去远地方看了。
9: 多年的闽宁协作，人民医院还有我们 ICU 科室，它的整体的诊疗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已经能够独立的对这些多发性的损伤、危重症患者进行一个诊治，也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
10: 从2022年到2025年年底，我们组团是帮扶。通过对口闽宁帮扶资金，现在我们红寺堡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红寺堡区人民群众的看病要求，能把常见病、多发病留在我们医院，能把我们区域的这个就诊率达到90%以上。
3: 7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举办重点行业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供需对接活动，聚焦化工、冶金、民爆等高危行业安全管控痛点，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安全管理从人防向技防、制防转型。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贯、经验交流、场景分享等环节，惠农区、沙坡头区分享试点工作经验，多家本地企业展示智能安全应用成果。
11: 我们正在助力多个企业完成提质增效，例如通过 AI 大模型技术帮助企业进行智能分析监管，通过打造这样的数字化监测矩阵呢，实现隐患的智能排查以及预警。
12: 我们将持续推动

0: 对接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运的典型安全应用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加快人工智能与安全生产的深度融合，推动安全管理由人防为主向技防加智防协同转变。
1: 7月18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赛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在贺兰县开赛。在赛事公开组1.1米级别个人赛现场，参赛选手身着骑士服，策马跨越一道道栅栏。经过激烈角逐，天津选手翁静涵获得冠军。
2: 场地硬软刚刚好，然后马也不会出现打滑的问题。
1: 据了解，今年是贺兰县连续第二年举办该赛事，比赛通过设置青年组、公开组两大组别，汇聚全国百余组人马组合参赛。比赛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马术文化推广、青少年马术体验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业态融合发展。
3: 今年带动这个经济呢，比去年那要增长了很多倍，无论是在农产品上啊，包括住宿，那么通过赛事呢，也能够带动咱们整个贺兰乃至于咱们整个宁夏的一些经济。
4: 7月17号，全区畜禽粪污处理有限空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青铜峡市举行。演练聚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的高频作业风险，采用专题安全培训加实景事故模拟的模式开展，全方位检验畜禽养殖领域有限空间安全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精准补齐应急处置短板。
5: 达到一链促改、一链促学的这么一个目的，切实提高我们从业者的规范作业的水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个水平。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近日，由国网宁夏电力牵头申报的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第25部分中性点接地电阻器正式获批立项，实现了我区牵头制定国家标准零的突破。该标准可为重点电力设备的生产选型、检测运维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提升电网安全运行水平。7月15号，全区地震和地质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银川开班。国家级自治区地震地质领域专家围绕应急指挥调度、现场救援组织、灾情调查评估及避难场所建设标准等核心环节，为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各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110名骨干进行专题授课，切实提升参训人员防汛应对地震和地质灾害的业务能力。7月16号到17号，2026年宁夏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导游讲解员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宁夏故事比赛在中卫市举办。来自各地45名优秀导游讲解员围绕宁夏黄河文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文化、非遗民俗等特色文化资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暖心故事。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日前印发，8月14号开始执行。根据方案，银川市的停车收费方式将以30分钟为最小计费单位累计计费，前30分钟免收停车服务费，免费停放时间不计入停车计费总时长，停放时间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费。
7: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宁川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
1: 7月17号，自治区级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鲁卫东剪纸艺术展在狮嘴山市书画院开展。展览集中展出鲁卫东40年来创作的近百幅精品力作，作品既有描绘狮嘴山市工业发展、生态治理的长卷，也有展现民俗、年俗等内容的系列剪纸。展览将持续到8月17号向公众免费开放。
8: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固原市沅州区入选高原清爽型避暑气候名录，成为全国重点推介的清凉目的地之一。
6: 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优良的生态环境，沅州区正将凉资源转化为热产业。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魅力沅州，在绿水青山间感受夏日里的清凉。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叶青总，
8: 让宣纸给你一下。

0: 要闻速览，新闻评书，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7月13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7月17号，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17号，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宇普主持。7月15号，2026年推动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银川市召开，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0: 区主席张宇普出席会议并致辞。7月10号，宁夏就业创业大赛暨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举行。7月13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16个共建国家的60多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宁夏作家季栋梁创作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7月15号，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启幕。7月15号，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银川举行。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宁夏近日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经中央文明办综合评审，吴中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近日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今天一周试点，我们要关注的是防汛的话题啊。当前宁夏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全宁夏普降大雨，多地出现内涝、沟渠、溢水等险情啊。面对来势汹汹的汛情，从党员干部闻令而动的连夜坚守，到相关部门科学精准的预警调度，再到群众有序配合的主动转移，构建起防风险、保安全、护民生的全链条防御体系。这不仅检验了宁夏防灾减灾体系的韧性，更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治理温度。
2: 7月13号晚至14号凌晨，中宁县全域性短时强降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31.6毫米。接到橙色山洪预警后，中宁县各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连夜下沉一线，迅速对中宁县241处过水路面和桥涵实施临时管控，督促46处野外工地落实关停撤转，同时对23处山洪危险区、102处低洼地段、56处危险房屋开展拉网排查，紧急转移风险群众643户、1726人。
3: 我们都全部都在岗，及时应对这个极端天气。
4: 把家里边都水也断了，电也断了，完了之后把家里边都收拾好，门锁好就过来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有床。感觉都挺好。
2: 吴中市气象台7月14号凌晨4点31分升级城市暴雨积涝为橙色预警，利通区城区溢涝点出现积水现象。吴中市公安、消防救援、住建交通等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赶赴现场，用抽水机清理积水。小区物业组织人员用沙袋堵在小区门口，防止内涝。吴中市公安部门对积水路面及时进行了封闭，劝离市民绕道出行。
1: 其实咱们看到的这些场景啊，并非孤立，而是全宁夏各地各部门的协同作战的缩影。正是这种向险而行的担当，让预警信息跑在了洪水之前，让转移安置做到了不漏一人。防汛关键期，宁夏有关部门科学防控，精准施策，一套覆盖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抢险救援的全链条机制正在高效运转，为防汛减灾提供了硬核支撑。那另一方面呢，全民的安全避险教育也尤为重要啊！科学逃生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们看到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呢，是多渠道反复提示暴雨避险要点，让防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咱们一起来学习。
2: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宁夏水利厅提前会商分析研判，安排部署洪水防御工作，向责任人发布预警1.7万条，靶向提醒社会公众24万人次，启动4级应急响应，派出5个工作组指导各地开展防汛工作。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

0: 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
1: 暴雨来临时，公众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切勿在低洼路段停留，避免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2: 虽然地质灾害的发生机制复杂，但经验表明，它们在发生前有时会显露出一些前兆，比如山坡墙体开裂、井水泉水浑浊、沟谷传来轰鸣异响等。
0: 应急人员提醒，住在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居民最好提前把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摸清楚，遇到山洪马上往两侧高处跑，千万别顺着河道往下游跑。如果来不及跑到高处，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坚固物体暂时躲避，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若被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干等漂浮物，保持头后仰、面朝上、脚朝前，避免撞击障碍物。脱险后别着急返回，及时报告位置，等待救援。
3: 形势越是好，越需要我们居安思危。当前呢，主汛期远未结束，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天气的突发性、局地性、致灾性不容小觑，防汛之弦啊，仍然需要绷紧。那么各有关部门既要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做好工程巡查和部门联动，也要继续提升公众的避险能力，特别是针对暑期出游高峰，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的安全提示。当然啊，更深远地看，每一次汛情应对都是对城市韧性、基层治理和应急能力的综合大考。唯有将防汛经验转化为长效机制，将应急举措升级为常态管理，方能真正做到万无一失。今天一周纵横的关键词是减贫。摆脱贫困啊，是世界性难题。当全球仍有数亿人挣扎在生存线边缘，中国却用一场长达30年的减贫接力，给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曾经的苦己之地西海固，正是这场伟大实践最生动的缩影。他没有坐等奇迹，而是抢抓东西协作的重大机遇，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儿，把弱鸟变成了高飞之鸟。宁夏的减贫故事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那些仍在与贫困搏斗的发展中国家。
4: Thank you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谢谢。
0: 眼前热闹的直播场景是闽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日常带货的真实画面。前不久，这里迎来了非洲主流媒体考察团的嘉宾。当了解到一台手机、一根网线就把留守妇女变成了带货达人，大家惊叹不已。
5: 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政府一直在寻找如何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所以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效仿的中国减贫战略。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0: 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突破1000万元，有效带动了移民群众就地就业增收。仲夏时节，在泾源县泾河源镇白面村林下产业融合基地里，村民穿梭在木耳菌棒间开展作业。去年基地净利润达到17.2万元。
6: 从去年开始，同样的那个辛苦房，然后我就不用管，到年底我光分红，然后我就是这来打工。我这个工资是1020元。
0: 泾源县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农民利益共同体，实现生态改善与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
7: 从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到如今的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我们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0: 近年来，宁夏的闽宁和美电商车间原毛塔畜牧示范项目、泾源林下生态产业获评全球最佳减贫案例，蔡川金融模式被纳入国际扶贫课程。
8: 在中国，不仅是政府把资源投入到人民身上，而且中国人民自己也在下定决心，这是我们的

0: 家，我们想要过得更好，我们会努力让自己超越现状。
1: 宁夏简平实践证明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方法对远比条件好更重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富帮穷，而是资源互补、责任共担的国家治理智慧。在生态脆弱的地方，不执着于传统农业，而是向

0: 闽宁协作30年，宁夏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蝶变，正是中国减贫的生动缩影。本期一周链接，我们从宁夏减贫来看中国减贫、世界减贫的经验。
1: 7月7号至10号，来自非洲、拉美、阿拉伯地区的海外学者与媒体记者开启了一场特别的中国减贫调研。他们深入宁夏各地，近距离感受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 我们看到在宁夏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在宁夏投资，看到闽宁镇已经实现了全镇绿电发电100%的使用率，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并且带回去的经验，结合我们的情况来落实发展我们自己的农村社区。
1: 摆脱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探寻兼顾发展速度与民族繁荣的现代化路径。
3: 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困难，我们这次有很多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也可以看中国的一些就是这里方面怎么能到一到我们那边，就是能不能在我们那边适用。
1: 实践充分证明，基础薄弱地区只要找准方向，就能够实现跨越发展。卢旺达媒体评价，中国减贫给全球南方的最重要启示是，贫困的本质是发展挑战，国际援助无法替代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制度体系与人力资本的协同发展。外媒分析，中国脱贫的关键不仅在于政策设计，更在于建立了可持续、可问责、高度透明的机制。基层干部驻村入户、动态数据库跟踪进展、地方官员对结果负责，这些执行层的经验，恰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最想学习的部分。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新时期在东西部协作战略深入推动下，各项政策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财政、金融、土地等等要素保障将持续强化，工作重心呢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放眼全国，各地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培育出差异化可复制的减贫经验。咱们来看一下他山之石。
1: 湖南18洞村依托精准帮扶，融合文旅与特色种养，搭建村集体、市场资本、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联动周边打造连片振兴示范区，实现一村致富、片区共兴。云南金平县深耕玉米全产业链，搭建统筹、联结、培训、兜底四大机制，贯通种植、加工与电商全链条，入选全球优秀减贫典型案例。甘肃东乡县立足干旱山区实际，规模化发展畜牧产业，激活内生发展动能，常年接待多国发展中国家考察学习。福建下党乡河北骆驼湾村深挖山区生态、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民俗研学、乡村直播，完善路网物流，打通特色农产品外销通道，以文旅盘活闲置乡村资源。
0: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命题，这次国际研讨会让闽宁经验、宁夏减贫故事走向世界，也为我们完善本土治理打开了全新视野。吸收国内各地成熟产业协作帮扶经验，持续筑牢产业生态民生多重保障，让闽宁经验持续走出西部，走向全球，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实践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从而汇集更多世界人民。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再见。

0: 乡，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黄河冲出贺兰山，塑造了宁夏平原，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独特的味觉记忆。在这里，风土不只是风景，更是风味的来处。食材不只是食物，更是人与自然的对话。走进宁夏的鲜味地图，聆听那些藏在食材背后关于土地、河流与双手的深情故事。黄河冲出贺兰山，塑造了宁夏平原。几乎所有中国的美食家都认为这里的羊肉质地最佳。
1: 我们拍摄《舌尖》的时候做过一个全国性的羊肉的调研，在羊肉的这个短链脂肪酸方面，宁夏的羊表现的是最出色的，也就是说它的腥膻味肯定是最少的。
0: 在这片被黄河深情眷顾的土地上，宁夏滩羊以鲜嫩二字不仅征服了国内美食家的味蕾，也让不少外国美食爱好者对其独特的风味心驰神往。每一口宁夏滩羊都是对舌尖的极致诱惑。
1: 每次去宁夏，不管是去吃手抓，吃冻的羊肉，
2: 清炖羊肉，
1: 冻的啊，这个吃羊脖子，那我觉得我都会吃得很开心。
3: 咱们这个清炖羊肉呢，你看看似简单，对吧？实际上呢，它不简单。完了后，人要不停地站在这个锅边上要打40分钟。过去我们来讲，要操心，还有一个啥呢？用很少的调料，用最简单的调料，用很少的调料来体现食材的本味，这个是我们的一大特色，是以清汤为主。最后出来以后，你要一口吃去以后，你要吃到那个羊肉的奶香味，所以呢才会让这个我们家大师呢，他花这个时间呀，花这个功夫呀，去这个敬畏食材，

0: 在做我们这个羊排的时候，我把淮扬菜的一个原汁原味呢也融入进来了，所以我感觉到我们银川的食材非常好。
1: 放一点点盐，吃起来口感就非常的鲜嫩。
2: 您家食材杠杠的，尤其这个牛羊肉，我们一吃一点膻味没有，很纯正，是吧？味道也非常好。我们这两天呢，也到一些社会餐饮，我们去品鉴，哎呦，觉得在这把牛羊肉做得淋漓尽致。
3: 宁夏的滩羊非常出名，好羊肉其实用不了多少调料，就是放一点简单的葱姜，再放一点茴香，一点花椒，烹制好的菜肴需要耐心。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之后，这锅羊肉已经达到了它最好的状态。
4: 得天独厚的食材优势征服了众人味蕾，它的鲜与嫩让天南海北的大厨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保持原汁原味是其最大的魅力所在。而在这场美食边界的探索中，宁夏滩羊展现出了惊人的融合力。无论是与淮扬菜的精致本味相结合，还是与京味的醇厚相交融，都能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美味火花，也让每一道菜肴都充满了惊喜与期待。大自然慷慨的恩赐离不开宁夏人用心守护和精心培育，在科学养殖的助力下，宁夏滩羊构建了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已经向着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而全国劳动模范寇启芳用心血与智慧为滩羊的繁育保驾护航的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滩羊妈妈。
5: 滩羊的那个体细胞克隆的羊就从我们这个实验出来，是国内的首创的第一只羊。干细胞克隆羊已经做了，正在进行着，是如果要成功的话呢，是世界首创的。我这个大半辈子，也就是一辈子吧，20多年来就研究我们这个滩羊，让我们这个滩羊过去它下的时候，我让它多下高。它长得慢，我让它长得快啊！整个把它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以后，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就养滩羊的积极性也就多了，他们也就盈利了啊！我们这个滩羊这个品种也就保护住了啊，保护住了。
4: 美味之所以成为传奇，离不开其独特的生长环境。在宁夏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他们享受着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甘甜的黄河水。
6: 宁夏的滩羊呢，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优势品种。我们呢，从分子层面去给它进行解释，发现它的这个四氢酸占比啊，照其他地区的这个羊含量比较低，这是一种挥发性脂肪酸。同时呢，它的这个一型肌原纤维呢占比比较高，且那个排列紧密，所以它的嫩度呢也更优于其他地区的这个羊。造成这些的原因呢，基本与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生活在这个盐渍化的土壤之中，所以使它这个品质啊更优于其他地区的这些羊。
4: 天地恩赐，凭借着卓越的鲜嫩风味，盐池滩羊六登国宴、三登 G20 峰会，收获了来自世界的拥趸者们，成为展现中国美食文化的一张璀璨名片。宁夏滩羊承载着这里的风土人情，凝聚着宁夏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热爱，期待着更多人能品尝着来自塞上的人间至味。

天下之味，鱼羊为先。在中国人的文字和思维里，羊和鱼是先中之最。如此说来，宁夏可谓是鲜味之都。盐池滩羊的美名四海皆知，黄河鲤鱼低调但实力不凡。